0: 这也是我当年的中国师傅教给我的。
1: 那这个里面有电，要你们没有戴绝缘手套，拿个手套给他。
2: 这个
1: 要带电操作，一定要戴绝缘手套。等一下，来。这个安全要做好。OK。
3: 最好的传承是手把手，最好的管理是心贴心。如今的他仿佛当年中国工地上那些一丝不苟的老师傅，将冰冷的条纹化为有温度的习惯。
1: 阿明，新总，你好。阿明呢，在我们那边经常就加班比较辛苦，所以今天正好不忙，周末我们过来一起看望这个阿明。
4: 张总，谢谢你。虽然辛苦些，但我挣上了钱，住上了新房，我还打算再买一辆车。你不知道我家的亲戚和邻居有多羡慕我呢。
1: 在我们这边工作，只要肯学习啊，只要努力，只要能吃苦，买车啊、买房啊都不是问题。我们会一步一步的，会慢慢越来越好。这个好吃。看着阿明的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想让家庭过得好，这份心是一样的。戴俊明，哎，你在干嘛？今天搞的什么运动啊？
5: 打篮球。
1: 打篮球的？哦，好的。哥哥呢？哥哥没回来啊？
3: 张玉建的路，一头连着中国建造走出去的创业梦，另一头托举着跨越山海的家庭牵挂，那是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个人的奋斗与异国伙伴的期盼同频共振，无数个这样的梦想铺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最温暖的路基。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这次现在已经在进入收尾了。现在有什么这个质量问题啊？你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帮我看看，我们再整改。
6: 我们大体这个内部也看了一下啊。这次还是特别感谢张总和这个建荣的这个团队，然后呢，这个按时这个工程呢，这个质量也交付的，这个我们是很满意的。
1: 这个我们设计的参观通道啊，分离式的。
6: 这个设计，老板。是很满意的啊，这个东西后面的话，我们
3: 这一刻的认可对张玉建而言是最好的答案。它不仅意味着一项工程的圆满，更意味着一种标准、一份信任在这片土地上稳稳扎根。当刚刚完成工程交付的张玉建在河畔享受片刻宁静时，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胡志明市，位于社区一角的校外学习中心里，金銮老师正准备带着刚放学的孩子们走进方块字的世界。
7: 你要给我啊，这是什么？这是腰果。放哪里？腰果。
8: 腰果。
7: 嗯，放哪？我喜欢腰果。
8: 我喜欢腰果。
7: 嗯，很好。
9: 哦，自己给你做的小兔子。
3: 哇！深受孩子们喜欢的金銮老师，最初是由于爱看中国的影视剧与汉语结缘，心中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又让他在大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坚定地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传递语言温度的中文教师。
10: 老师好。
7: 你发音很标准，大声一点。
3: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金銮最开心的时刻，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说出老师好，接过孩子们送给他的小礼物，这些都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充满了快乐。
7: 作业，拿作业来，我看看。
8: 毛，
7: 对，毛。那你写的这是猫还是毛？你写的是猫。
8: 毛。
7: 那这个用笔改一下哈，毛。
3: 金銮的工作就是。

0: 是这些细小的瞬间组成的。纠正一个错字，分辨一个读音，学中文就像走路，每一步都要稳。
1: OK， 来，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读哈 ，Follow me。嗯，饺子。
2: 饺子，
1: 大声一点啊 ，speak louder。饺子，
2: 饺子，
1: 馒头，
2: 馒头，
1: 啊，这些都是中国的食品 ，this is Chinese food。河粉，
2: 河粉，
1: 春卷，
2: 春卷，
1: 这些都是越南食品。
0: 他教饺子。也教河粉，在金伦看来，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词汇，不仅让孩子们逐渐了解中国，也让这门课扎根在他们生活的越南。
3: 大家好，我是韩先，我几岁？我爸爸是中国人，我妈妈是越南人。我家有五个人。
1: 五口人啊，不是五口人，五口人，
3: 五口人。
1: 嗯，
3: 爸爸，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0: 像韩潇一样，有些孩子的家庭本身就连接着中越两种文化，而金銮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与生俱来的连接变得更清晰、更牢固。
4: 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朵，你在我心中就
5: 特每当看到孩子们，我就感到无比自豪。我相信语言能交流文化，能连接人心，更能创造未来。
0: 孩子们陆续放学了，但金銮和老师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1: 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下带小孩去中国，马上就是寒假了嘛。
6: 哎，你这个想法真的不错哎。越南的孩子去中国，那我们会不会把中国的孩子也带到我们胡志明来做一个双向？
5: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它很小，小到只是一间教室，它也很大，大到能装下无数孩子的未来和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从山歌的方向盘上的设施连通之路，到张玉健设计图中的人生重塑之路，再到金銮教室里的文化交流之路，一带一路，我的路，这条路我们都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8: 迅速的报头，
7: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

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

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出土于南朝孤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 2.4 米，高 0.88 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七。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嵇，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七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嵇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最后一次学生票了，大家还是把日期和班次写下来交给我，我交到系里去。过时不候。
1: 哎，宋楠，给我吧，
2: 我还没写完呢。
3: 三哥，

0: 这么早？
1: 弟弟妹妹们都要高考了，这不是想早点回去给他们辅导辅导。
0: 你两个弟弟都要高考了，好快啊！他们打算考哪？
1: 啊，一个弟弟成绩不太好，想考苏州市内的大专；另外的弟弟妹妹想报考上海的大学，以后在大城市待几年。
0: 那过两天班里聚餐，你来得及参加吗？
1: 肯定去啊，最后一次聚会了。

0: 有什么想要的教材笔记都便宜卖了。
1: 哎，那个，
0: 对，这个不是
1: 这个，我随便画画，不影响看啊。
2: 看一下，看一下啊！哎，哇，好干净的线条啊！师哥，你们这是去哪儿采风的？啊，
1: 这就是普通的弄堂。不好意思啊，学妹，这个是我放错了，这边也不会。
2: 哦，好吧，
3: 看看别的。
1: 对对，其他的看看。
0: 谢谢啊。嗯嗯。哎，没事吧？
2: 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啊。
0: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1: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
0: 可能我是你的甲方。
1: 那到时候你要请你手下留情。
0: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1: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0: 谢谢你。
1: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0: 我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
1: 李佳，
2: 李佳，李佳呢？庄同南，你们怎么？
3: 妹妹，
2: 你说，
3: 哎呦，弄不过你啊！
0: 我带他回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憧憬，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青春。

0: 姐姐，姐姐，
1: 怎么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0: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1: 啊，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2: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她说，
3: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哪个交大？
0: 交大，上海交大，我爸怎么笑？哎，
2: 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3: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
2: 哎，
0: 阿玲，我跟你说哈，理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2: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3: 行啊，出去了。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3: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哼，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3: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
0: 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2: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副校教务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0: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
2: 他特意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泥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3: 是。
2: 哎，谢谢阿姨。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闵大荒。
0: 你这该溜子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4: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0: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儿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嗯。哎，向鹏飞呢？他考怎么样？
5: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
0: 哎，东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5: 待不了几天。
3: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一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
4: 哎，这是应该的。
2: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
3: 那明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了。哎，董哲，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
4: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哦，谢谢阿姨。那妈，我帮你挂。啊。哎，童楠，你先把动辄的房间去打扫一下。哦，
6: 好。
4: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 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你胡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3: 反正现在动辄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4: 林工神棍吧，也没有送你个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

0: 同学了。
1: 我就想起了在中考前，曾经到处求神拜佛，保佑这个小丁甘动辄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怪想那功，但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合上了。我说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来一个星期啊，真不能破费回来了。
3: 我爸说让我见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2: 长大了，
3: 哥，鸿飞真的要复读？
2: 我还是这么想的。
3: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2: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3: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2: 又不是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3: 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2: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3: 哥，我怎么感觉偏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4: 放，回去，
5: 你走吧就。

0: 我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才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市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鹏飞，
1: 妈，我认真的。
0: 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呢。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不是，那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 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辄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 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我。

0: 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完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
1: 妈，你不用求我，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妈不该给你转户口，你今年都不回收大专线了，再复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妈走错了一步呀。
2: 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3: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啊！
4: 你个混蛋，你到底说什么？
5: 何飞。
0: 大姐，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衣服给我们洗的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 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奉陪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儿咱们再商量。我去下馄饨啊，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
3: 爸，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

0: 条路，是不是？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1: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
0: 你的意思呢？
2: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0: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华林，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华林是两天两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刚才还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1: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
0: 哎呀，
1: 那阿爹阿婆厂里，
0: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2: 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0: 我不吹头都疼。
2: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场这两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
0: 老吴啊！
2: 啊！
0: 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2: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两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大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1: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0: 哎，土南，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2: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1: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2: 切，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十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1: 妈，
2: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降压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0: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你就别
3: 了。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要招牌头。
4: 妈，
2: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们工作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工资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

0: 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1: 啊，你喝水，庄老师。哎，你在这里喝水。
2: 行，那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啊？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那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聊会儿。
0: 不，哎，就是怎么回事？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好，好，好，
3: 来，
1: 庄老师，我送你。
0: 那不用，不用，
1: 不用。我特意跑一趟，你说，
0: 麻烦你们，添麻烦。
1: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好，
1: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哎。
4: 走了。
0: 嗯。
4: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5: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4: 她跟你说的？
5: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4: 嗯？
5: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4: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2: 珊珊，
5: 哎，
2: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4: 鹏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送您的房子。
6: 哎，
7: 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6: 我这还有活没干完。
7: 你这是头那份吧？你连他的工人都做了。
6: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7: 没事儿，都是这么过来的。
6: 再累的我都干过，这算不了什么。
7: 那行，那你先干着。啊。
6: 小婷，
8: 嗯，
6: 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旧了，我就给你买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大学用，啊。
8: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6: 我是你哥。
8: 很累吧？
6: 累，不累。
9: 鹏飞回来了
6: 啊！
9: 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
6: 哎，
8: 妈，
9: 哎，
8: 鹏飞哥送我的。
9: 哎呦。
6: 大舅妈，
9: 哎，
6: 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9: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6: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8: 哥送就行了，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去见宋阿姨。
9: 还有两个枕巾啊。
8: 嗯。

0: 小婷，真的没事。你想上大学，你就考上了好大学。那我想挣钱，我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1: 大志，
2: 哎呀，这太巧了吧！你也住这儿啊？
3: 哎，庄从南，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1: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我就睡这床了啊。
3: 行
4: 行，
3: 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
5: 啊。你好。
3: 你好，冯彦祖。
5: 好，王大志。
6: 你好，
3: 于涛。
1: 啊，庄从南。
3: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5: 谢谢。
3: 啊，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啊，
6: 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5: 是，
3: 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
5: 啊，没问题，
3: 走了。
1: 师哥再见。
6: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1: 行啊，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妹报到了。
7: 没事，于涛，咱俩去。
6: 行。
8: 我是108林动哲的妈妈。
9: 你好，
8: 你好，你
9: 好。
10: 毛巾、脸盆、肥皂，哎，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
8: 哎呀，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10: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8: 动辄，你把包拿起来，把它看一下。
10: 哦，放那边吧。
11: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10: 尝一下。
12: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哦，来一块。
13: 那是广东的。
8: 啊？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10: 好。你们是哪里的？
13: 我是广西的，
8: 对
10: 啊，广西领袖啊，
8: 对，领袖。
1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8: 哎，你爸啊，湖南会拍照，你让他给咱们四个大人拍一张。
1: 来啊，1、2、3！
10: 哎，还有一张哎，
1: 还有一张吗？
10: 你跟你们仨拍一个，快快！你们仨
1: 刚才拍过了。
8: 哎呀，拍过也在拍，快！
1: 1、2、3！
14: 你还记得以前这一鸣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记得吗？
13: 来，站这儿。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婷初中第一天，看这儿啊。
14: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湖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婷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湖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1: 小婷，这闵行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3: 我能陪，我来吧。钱
1: 都没有。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3: 我刚报到的时候，谢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
1: 没有，
13: 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1: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
14: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
1: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统一。那叫什么干部来的？
8: 政工干部啊，
1: 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风不一样。
14: 那也叫舞会。
8: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呦，我当然记得啦。那湖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什么刺激啊？同学们跟湖南打招呼，湖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哎，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10: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

0: 林动辄的妈妈，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哎，什么？
1: 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3: 那还不是因为我宋云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了邻居。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了？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还说呢，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怎么了？产品又卖不掉了？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轻工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
4: 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你别担心。
3: 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
4: 哎呀，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赚了多少吧？
3: 过得去。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光孩子就三个。那林姐，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4: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愁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愁云以为我是更年期。
3: 不是。
4: 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3: 怎么个不忍法呀？
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大学校友，不能乱说话。
3: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4: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5: 三步上篮，
4: 三步上篮，
6: 别崴脚了。哎，
5: 跑球，
6: 跑球，跑球！
3: 我可不打，
6: 我给你，给你，给你。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呗。
5: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6: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7: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6: 那他们想要什么？
8: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9: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7: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没人呐，那我点了。后排靠窗的那位男同学，对，就是你。是的。
1: 啊！
0: 请回答一下，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2: 我不知道，老师。但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合理合法，让每个人的才华都能有效的发挥。
0: 说对吧？基本没有一个答在点子上。
2: 啊。
0: 说错呢，好像又不是全错。毕竟你的说法算是明确分工、遵守规则和纪律的另一种说法。
2: 谢谢老师，老师，我这回没记仇，下回您再问我，我一定答上来。
0: 好好，你先坐下吧。
2: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今天有2个重点哈，一个是经济学的分类，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组织的类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3: 小婷，你表哥长得挺帅呀，有女朋友吗？
4: 有，
3: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啊？
4: 嗯，在外地我见过，长得还挺漂亮的。
3: 我先出去了。
5: 赵小婷，我可都听到了。赵小婷，赵小婷，
2: 刚才我可听到了，说我有女朋友了，还挺漂亮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外地的。
4: 谁让你天天乱窜，招蜂引蝶的？以后你不要来我们班上课了，闹笑话。
5: 我刚不是回答的挺好的吗？要不然你再帮我估估。

0: 那这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双学位了。
1: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说真的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咱们是远房表兄妹，可是你老来，那同学就会起疑的。
0: 起疑就起疑呗，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俩是一对，谁要跟你当远房表兄妹啊？庄小婷，我想见你。军训不能见，开学不能一块上自习，不能一块吃饭，也不让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就不能来你班上听会儿课？你再这样，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为了故意不见我在找借口。
1: 你冤枉我。
0: 我说错了。
1: 我也想见你，那不是说了吗？等放假以后去外面玩。
0: 少骗我了，明天就是国庆，童男哥一早就说要来，玩不成了。
1: 哥宿舍有聚餐，不来了。
2: 不来了？真的假的？不来了。
3: 你先给我点事，拿个包。
2: 哎，这不来了，
3: 先走了。
0: 那咱明天去电影院。
1: 不去，太远。
0: 啊？那你就说你去同济看哥呗。
1: 那等公交车的时候怎么办呀？万一被同学看到，我和你一起出去呢。
0: 那咱电影院门口见。
4: 哦，
0: 同意了？
4: 同意了。
0: 那明天早上
4: 咱就先去市里城隍庙吃南翔小笼包怎么样？三角公园那里有处西京雕塑，看吧。
5: 哎，这旁边是干嘛？这是
6: 喂，陆子山。哎，小子，快跑啊，你要见证我是吧？小王八蛋，你把我封印啊！我真的
7: 骂，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5: 宝贝，你先把门打开。
6: 小四，跟着哥，那可是反方向的嘛！
7: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6: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三年，把我吃住，骂工资啊！
7: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两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6: 想来我努力想，现在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弄得非常急了。哎呀，
7: 怎么这样呢？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
6: 不
7: 给。
6: 你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7: 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6: 不要叫我啊！
7: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哎呀，都来看看。
5: 别闹大了，不好看。哎呀，要不。
6: 龙哥叫啊，好，你去把柜子，
8: 王飞，
6: 给你了，
8: 钱给你，把门打开，
9: 打开了吧，
8: 把门打
9: 开，把门打开。
7: 铁链，10块。
6: 这样吧，
7: 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5: 差不多行
6: 了。老子了，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7: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快来看看。
6: 好，你再好了吧？
5: 啊，可以，
6: 好，可以了，
8: 很累啊。
6: 哎，没办法，当心老小子了。
8: 哎，你来两块。
1: 哎，好。
3: 回去。哎，我跟你，哎，小婷
1: 啊，
3: 你干嘛去？哦，
1: 我出去一下，
3: 你早点回来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小婷，啊，惊不惊喜？

0: 哥给你带吃的了。
1: 哥，哦，惊喜！你不是说宿舍要聚餐就不来了吗？
0: 聚餐取消了，哥这不是想着你这是第一次在上海过节，还是想来看看你。怎么了？这是要出门啊？
1: 啊？没有，我闲着没事，想说在这里散散步。
0: 散步穿这么好看啊？
1: 哦，我白天跟朋友逛街来着，我还没化呢。
0: 行，那你别散了，跟哥回去吧。正好哥给你带了卤菜，一会儿你就一人拿上去一点，剩下的那个给动辄。动辄在宿舍了吗？
1: 我哪知道呀？我们平常不联系的。
0: 应该啊，你们俩不是很熟吗？小婷啊，平常还是要多互相照顾照顾。

哎，阿姨，我找一下那个206室庄小婷。哎，谢谢。哎，出去了，他已经出去了。哦，行，谢谢啊。

0: 三十五六七，三十五六七，三十五六七，回来了啊，
1: 来了啊，
2: 回来了，
3: 过来，
0: 五张，五张，
3: 过，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跟你们宿舍大爷说了一嘴，说我要进来看我弟，给他看一眼我学生证，他让我上来，
0: 什么门？
1: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本来没打算来的，但一想明天是国庆又放假，还是想着来一趟吧。
0: 不是，你怎么玩的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我刚才跟小平找到你好几次都没找着你。
0: 我回来的晚。
1: 理解，理解。
0: 刚上大学，啊，学也没有那么重，有点散漫，哥都能理解，但是得有个度啊。哎，
1: 武汉肠粘面卤菜，特意给你打的。
0: 赶紧尝尝，你小二，别好，这有梅花糕啊？
4: 那我打了，尝一口。
0: 三个八。
1: 等会儿啊，尝一口。豆哥，
0: 不早了，你带回宿舍慢慢吃行吗？我送你回车站。
1: 这都这么晚了，我就在你这凑合去吧，中班。
0: 不，这哪有床让你凑合一晚啊？
1: 咱俩挤一挤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没有，过。
1: 那配不要啊，放过吧。
0: 谁呀？刚才谁打的我？你们晚上去哪儿了呀？
4: 我自己瞎逛。
0: 哎，明天我跟小婷约了你交大图书馆。你去不去？
1: 可明天放假。
0: 你不去拉倒呗。
1: 也是。你跟小婷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了，你也抄不了人家作业。
0: 什么？
1: 我快。
0: 哎，没过，
1: 我也不要，
4: 我去哥，我去，去跟你们一块儿啊。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啊？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我给你们买什么了？快，
3: 鹏飞，你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0: 大舅舅，我给你跟大舅妈买了月饼。
1: 你打人了，还打你师父？
0: 他不是我师父。
1: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抢钱，要报警抓你呀。
0: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1: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哎，我这张老脸，我在这个巷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0: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1: 你还犟嘴你？
2: 玲姐，
3: 阿妹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2: 林姐，
3: 哎，来了。
4: 林姐，哎，
3: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
5: 该骂。鹏飞太不懂事了。
4: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3: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5: 对对对。
3: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我说年轻人火气大，跟师傅闹别扭嘛，正常。
4: 就这会儿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5: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我刚跟超英还说鹏飞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3: 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给你们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他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他就是床嘞。
5: 哎呀，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3: 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不像我们家挤得嘞。
5: 大家都是这么挤过来的，就是图南回来，我们也让他回自己家住。宋莹的房子毕竟是人家的，鹏飞住，纯粹是鹏飞和动辄的关系好，我们都不好乱住的。
3: 玲姐，你这么说我不同意。那宋莹这么大间屋子空着，一直没人住，是要坏的呀。
5: 啊，那宋莹的房子他做主，我也管不了，钥匙他都带走了。
3: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我前几天啊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5: 你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3: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莹打电话了。
5: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3: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5: 他同意了？
3: 哎呀，玲姐，那你看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5: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3: 钥匙他说不好，急怕丢。他让我找

有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明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星期天啊，今天那个等小敏搬完了，我做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啊吃一个暖房饭。到时候啊。让鹏飞在席上跟老吴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星期天我带锁匠来啊，把门给你带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阿妹说，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米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
0: 啊？
1: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0: 可是，他不会撒谎吧？
1: 哼。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
0: 什么意思啊？
1: 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0: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
1: 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物落空，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以前一鸣找我和宋莹织毛衣挣钱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一招，跟我和宋莹说一鸣想找他，跟一鸣说我和宋莹想带上他，两头骗，谁也拉不下脸来拆穿他。
0: 宋爷也拉不下脸，
1: 他气坏了，我好说歹说他才没骂人。我们还不是看在珊珊和小军的份上，让吴家多一份收入也好。结果珊珊被老吴改了志愿，上师范，免学费，还发补助。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0: 这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1: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莹的房，宋莹三班的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0: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1: 一码是一码。
0: 嗯。

0: 先吃点东西吧。
1: 大舅妈，对不起。
0: 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
1: 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那个混蛋我不说。
0: 宝贝，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1: 大舅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正在欺人太甚。我学徒这两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不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出了错，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头，就是。

派出所的盲人，还有我们的盲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借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借了工资，我给我妈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我不能，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鹏飞，你过来，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嘴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
1: 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2: 哎，花玲
1: 啊，
2: 你的电报，
1: 你先回屋。
0: 哎。

0: 师傅，就开这间。嗯、
1: 好吧。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没成，他黄蓉现在太有心眼子了，还去问宋莹了。宋莹是什么人？没理都搅三分。
1: 小点声，
0: 我是不懂啊。宋莹全家人都不在了，还霸个房子不放，厂子为什么不管啊？
1: 宋莹那是停薪留职。行了，别生气了，不让住就不住，咱们家可以挤一挤。 再说，小军马上中考了，到时候家里也住得开。
0: 珊珊能同意让他弟上技校？
1: 技校挺好的，珊珊也是个明白人。
0: 你等着吧，珊珊心可比你高多了。

0: 哥，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去车站吧。哎，那是什么？那是不是中秋舞会啊？小婷，你今儿穿好看，哥带你去舞会去。
1: 不去啊？
0: 你平常不最喜欢扭腰扭屁股的吗？你不想去？
1: 我已经不行了。
0: 稀奇。
1: 不是哥，你会跳舞吗？你就去舞会。
0: 我这不刚吃完饭，正好消消食吗？
1: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技能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说话阴阳怪气的？
1: 哦，可能跟你学的吧。
0: 行。哎！
2: 哦，这英雄本色，都说这电影好看，咱们晚上要不要看电影？
1: 哥，你还看电影啊？你要看电影，你就真回不去了。
0: 没事，正好我睡你那儿呗。
1: 行，我去买票。
0: 你看看你那小气的样子。没事，哥请客啊！这电影票只有学生证能买。
1: 一个十，
3: 一个十啊！
4: 大王，小王，
5: 大王！
0: 林同志，林同志，
4: 咱在上边呢，上。
0: 等会儿，半天你不出声，那以为你出去了呢。
1: 我能去哪儿？
0: 我还能去哪儿？吃香药了，这么臭。
1: 要问你一事儿呗。
0: 嗯，你说。
3: 有吧。
1: 你跟那个李佳姐，你们就没下文了？老以为你们在大学能发展一段呢。
0: 你小子老问这事儿干嘛？这事跟你有关系啊？
1: 我关心你啊。
0: 肯定不。
6: 李同学，李同学。
0: 啊，咋了，大爷？
6: 有人找。
4: 王大爷，快点！出去了。
0: 王哥都快在交大住下了。
7: 你小点声。
0: 去帮查寝吧，天天查，天天查，就今天不查，把这帮同志都抓走。
7: 帮我给哥潘贝带牙刷。
0: 不给，给了他以后没事就来这住一晚。
7: 不会的，
0: 会。他已经说了，他以后节假日都来。我今天听他那话，我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0: 要不然咱以后节假日去同济吧，你哥节假日肯定不在同济。你别笑，真的，我先是盼国庆，他来了，咱店也没看成，上了一天自习，我盼完国庆，我又盼中秋，他又来了，我一晚上我就盼着他早点走，我从吃饭我就开始盼着他早点走，他就是不走，我想吃完饭你早点走吧，咱至少能出去转转，咱看电影的时候我又盼着他早点走，他还是不走，我想说至少咱能送你一块去宿舍，咱俩还能一块待一会儿，结果他就是不走，团哥就是个烂板凳，那屁股坐下就不挪窝了，早知道咱们就应该考去。北京的学校，
1: 向鹏飞，哎，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哎。嗯，拿好了，有他就行了。
2: 你先跟我车，
1: 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您啊，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
3: 行，张叔。
1: 哎，别过去。

0: 怎么了？再坐下，坐下。
1: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上吃饭了，你自己也得多注意，得勤洗手，还有生水不要喝，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就不要出去吃了。
2: 嗯，啊，上海这么严重，怎么还不停办？
1: 你说为什么？每停一天，你知道我们少赚多少钱吗？
2: 也是，比起甲肝，我也更怕没钱。
3: 嗯，哎，赶紧先出来，没有人。哦，哎，
4: 放假了啊？吃饭了吗？啊，这老晚了，赶紧回家吃饭吧，不要下当了。
5: 啊，好嘞，关主任，林长。
4: 哎，哎呦，咱们还是多注意一点吧，现在是太危险了。这
6: 哥。哎，小婷，
7: 马威哥，哎，回来了，回来了，
5: 回来了！
7: 哎，我先进去，小心，小心，我
4: 这队多啊！珊珊回来了，哎，这孩子怎么回事？平时笑眯眯的，怎么不踩人呢？
3: 行了，快走。哎，水凉，屋里有热水，
7: 慢流水卫生。
5: 没事，那就，
3: 哎，你拿个壶吧。
7: 嗯。啊，等会儿我，你再拿肥皂再洗一遍。
5: 哦，
3: 再洗一遍。哎，我先拿个壶。
5: 啥呀？
3: 拿壶。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上海，这甲肝怎么超过20万了？你这把你妈给吓坏了都。刚
1: 我们上门口碰到张婶那个事儿，都躲着我们，就跟看到甲肝病毒一样。
2: 爸，你都不知道他们那眼神看我跟小平的时候是什么样。我感觉我这辈子没被这么嫌弃过。
1: 回来就好，咱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嗯，哎，妈，我帮帮你吧。
3: 我洗过，行吧，想洗。你跟你哥、你们好好说说话。
4: 上海的司机有2位得了甲肝，现在连安排顶班去上海的司机都单独分个桌子吃饭，大家看到桌子都绕着走。
5: 司机都得甲肝了？
4: 嗯。上海情况怎么这么糟糕啊？那个，车厢拥挤，那最容易感染了。而且我们学校也说了，最好是别出门，出门也千万别坐公交车，我都好久没去交大看过小婷。
5: 苏州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消毒剂和这个板蓝根了。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3: 你妈第一时间就跑出去，又是醋啊，又是板蓝根啊，我都还没怎么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着？现在好了，什么都买不到了，店里都脱销了都。嘿，都没开水了都。不是你刚才跟我挤眉弄眼的，你想说啥呀？外婆都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今年先不去了，咱家自己过。大舅舅又垂头丧气了2天，大舅妈。
2: 大舅妈说，一想到哥不用大冷天骑车去给镇北辅导功课，他能多吃2碗饭。嗯，
3: 赖大哥，
2: 嗯，
3: 你说，咱们要不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啊？我回来之前，林总这专门找了我一趟，把鞋箱放钥匙给我。
2: 你刚才挺有良心，不过为啥每次我见着他的时候？
1: 他老跟我抽我脸，说什么呢？你们跟贺小婷在说甲肝的卫生防疫。刚才水龙头是你开的，
2: 好像是你吧？
4: 吃完饭把板蓝根喝了啊。
1: 嗯，爸，消毒水在哪儿啊？我想把那水龙头还有正门把手都擦一遍。
2: 先吃饭，把这面吃了，我来弄啊。
1: 嗯。
3: 哥，你肯定不会被感染，林动辄也不会被感染。小婷从小就把你们训练住了。
6: 回来了。
1: 爸。

0: 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1: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2: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庄晓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0: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2: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2: 我打个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代问你们新年好，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1: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他不要给苏州？
0: 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1: 气候不好嘛，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
2: 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0: 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1: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2: 我上厕所。
0: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如果说必须要交钱才能留住职位的话，那咱就交。毕竟沿海工资高，万一动辄要是大学毕业了想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咱们在广州不正好也是他的后盾吗？
1: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嗯，
0: 早餐？
1: 嗯，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0: 怎么卖啊？
1: 那我想就搞一辆车嘛，然后把早餐跟炉子都放在车上，推到他店门口摆摊，来买早餐的人都可以坐在他店里吃。
0: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0: 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1: 挣钱多。
0: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1: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0: 哎，行了，都快七点了，我去烧水，咱下回别跑了。
3: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在了马路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大概就是这样做了传染甲肝的媒介。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4: 看来这个春节啊，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1: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5: 上海也太挤太乱了吧？
1: 嗯。
4: 能不挤能不乱吗？毕业生想留上海，回城知青，知青的孩子想回上海。
6: 长安巨大不易啊，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

0: 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
1: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

0: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公？
1: 林公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两声不响，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2: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动辄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的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也不告诉我。
0: 迪娜，
3: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林诺哲这厮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棉纺厂男厂花还是有点帅。
2: 反正肯定没追着，每次一问他，他都跟我臭脸。
1: 哎，马良，那两院房厂里应该有不少人盯着吧？
0: 宋营工人长，厂里又不利职工停薪留职，不好就这么收了他的房子。
1: 嗯，控制挺好的。实话实说，一家人我们都习惯了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用。
3: 怎么了？
0: 我是笑童男说动辄穿的人模狗样的，你爸第一次见动辄他像个狗样趴地上死活不起来。
1: 宋莹扫一下他动一下。
0: 那衣服裤子经常是破的还脏，他来咱家玩，小婷嫌他脏，不许他坐床上，只许他坐个小板凳儿。
4: 拥挤的居住环境是甲肝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2: 人均4平米以下的住户就算困难户，那困难户经房管所允许，说是可以搭建阁楼，那上海话叫的叫塔塔房吧。
5: 我上海同学说，说老房子最怕挂火腿，那公共厨房那么小也挂不了火腿。
0: 能挂。
2: 妈，小婷，你们都理解错了，挂火腿不是那个意思。挂火腿是指楼板太旧太薄，楼上的住户啊一脚踏穿了楼板，楼下的住户就看到一只腿从天而降，那也叫挂火腿。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
3: 白
5: 天路标是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4: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1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珊珊，
1: 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2: 妈和黄阿姨有矛盾，我和黄阿姨可没。再说了，小俊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俊一点。爸，趁妈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吧。
0: 珊珊，我和你妈的意思是让小军报中专和技术学校。当然也要看小军自己的意思。再说你拜年也不用带东西啊。

0: 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1: 呀，玩这盘。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看各个题占的比你多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

0: 我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1: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0: 其实我错了。
2: 珊珊，爸爸觉得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1: 爸，坑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0: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中暑假半年。
2: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1: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们不是不能读。
3: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1: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指标给小敏。
3: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1: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3: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1: 我是没有想过要争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我不是他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问一次都没有。
0: 爹，你别说了。
2: 珊珊，
1: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他给小敏占进城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他给小敏吃肉，还不。和小军吃饭了吗？
3: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1: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4: 吴山，吴山，那是你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俊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

0: 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知道了，肯定有人会添油加醋到处说。你心里头再怨你爸爸，也不能喊出来呀。
1: 我也不想怨他，但是我没法不怨。
2: 珊珊姐，你再工作3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2年。
0: 是啊，好饭不怕晚。
3: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4: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5: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6: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5: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2: 那可以不给吗？
6: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2份教案，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普通的教案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来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教案了。
1: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7: 姐，
0: 图南，你去跟小绿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7: 姐，那小明姐和妈回来了，你别和爸斗气了。
8: 珊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2: 那小军能听吗？
8: 当然。雷哥，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天说话越来越直了。
2: 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
8: 其实这2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2: 庄同南，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8: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也正在试图改，但确实很难。
2: 庄同南，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0: 庄叔叔常说，教育是最有效、最直接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也有我自己的愿望和野心。
1: 深深，
2: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3: 再见，涂三哥。

0: 小军，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陪姐待会儿吧。小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图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
1: 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图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还特别低。
0: 庄叔叔常说的，学历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1: 嗯。
0: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庄图南毕业之后会留在上海大单位，我还是我，庄图南还是庄图南，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0: 姐，
1: 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
2: 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1: 姐，咱们回去吧。
2: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1: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2: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0: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2: 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
1: 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2: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
1: 哦，挺好。
0: 珊珊，邓哲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2: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0: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2: 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0: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1: 对，我们商量商量。
0: 珊珊，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2: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0: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

0: 我叫大舅妈，小舅要住进来，其实你们会多挺多事情的，
1: 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了。
2: 注意安全啊！
0: 嗯。
3: 湖南小田，
4: 嗯，
3: 你们都收拾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明天就要回学校了，晚上早点睡啊。
4: 嗯。

0: 你都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怎么跟珊珊说？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当不了呢，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我管，你就不用管了。
1: 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我家总说他家条件不好，咱们家现在条件还不如他们家。珊珊、小美已经工作了，图南、孝天还得再读几年。
2: 哥，
0: 你忘了那年？老吴改了珊珊的职员，咱俩都没有吭声。你看那家珊珊哭的呀，哎呀，哎，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爹爹打算呀。
1: 这是宋莹的房子，我得问问宋莹啊。
0: 对，那是应该的。
3: 哥，你之前帮我家教，
1: 能不能你帮我找一两个家教？
4: 怎么突然想当家教了？不会是因为妈刚才那句“咱家家庭条件没有吴家好”吧？哎呀，妈也只是随口一说。他是因为那空房间的事儿跟张阿姨有了矛盾，所以就随便发了句牢骚。
3: 学校有勤工俭学部，很多同学都做的，我也想锻炼锻炼。
4: 你才大一，还是先以学业为主。再说了，那闵行区那么远，你来回来去一趟多麻烦呀，那么晚回学校你还不安全，就听哥的，先把学业的基础打好，到了高年级再说。

0: 这玲姐呢？啊，房子空的也是空的，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1: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
0: 哎，我说。
1: 明天别早起了啊！说白天还要上班呢。
0: 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9点睡，5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送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 让我想到了我怀灵动得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我爸爸。
1: 五峰啊，
0: 啊，
1: 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顺了。
2: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3: 带了。
2: 正好加我两张证，购买四罐奶粉。
3: 什么奶粉？
2: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两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3: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2: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4: 哦，豆子姐，我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5: 你这么多呀？
6: 小气了。
5: 什么呀？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7: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五六点半。
7: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
5: 哎，这
7: 是你脑袋有多少钱？
8: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有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5: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8: 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5: 物价涨两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8: 嗯，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要价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五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5: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8: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9: 大舅舅大舅妈，
5: 哎，
8: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10: 啊，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
8: 你慢着跑。
5: 哎呦，你买了这么多啊！啊，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8: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10: 上海物价涨了，钱进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你们不知道，人多的，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8: 你买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

0: 谢了，对。
1: 先放到这儿，先放到这
0: 儿。对，
1: 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这都换不了，慢慢吃总能吃完。哎，不对，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0: 有啊。
1: 大家都在船涨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2: 鹏飞，啊，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扭大舅妈的。他的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1: 还不止板蓝根呢，还有高价陈醋呢。

0: 我去商场了，那个队排的超的累，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1: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1: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2: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3: 彩电都让您弄到了呀，
4: 电车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
3: 哎，老吴发财了呀，
4: 小米补贴的。
3: 哎呀，这小米不得了，这这么多钱呀。哎呦，真好呀。哎呀，
4: 大的好。
3: 哎呦，这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5: 张婶，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3: 那你都摆这里啊？
5: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6: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5: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
3: 哦，这么多，你用得了吗？哎呦，
7: 我问，谢谢您了啊！
3: 放下去，小心啊！
5: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6: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3: 好费，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
5: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楚，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6: 彭飞真能干呢！
3: 哎，你小心点啊！哎，
8: 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快了！
9: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跟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做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就好。
10: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9: 不可能卖不出去，华天路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了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一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发了6题。
11: 老板，撒药好吧？哎，
12: 好，随便看。
11: 哎，哪家带药啊？
12: 南洋的。
11: 2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12: 这马甲袋有什么噱头啊？
11: 那华亭路那么多外地的客人出差旅游嘛，买一点东西当礼物送人也要面子的呀，那包装袋档次上去了嘛，档次就上去了呀。
12: 蛮有道理的嘛。什么价位了？来，
11: 可以啊，我们也薄利多销，没有加价，能撒一下不愁，要么就2种都进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
12: 普通的300个，礼品来100个。
13: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
12: 这边衣服哟，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
11: 哦，她那个。

0: 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哦，
1: 不容易。
2: 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您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0: 先行，老板。哎，那个，您看看有2种，这种呢是，哇，
2: 谢谢老板，
0: 谢谢，
2: 谢谢老板。
0: 谢谢，居然那么顺利。
2: 对呀，居然全卖光了。
0: 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也是，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
2: 人家是看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0: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2: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0: 最后赚了多少？100有吗？
2: 150多。
0: 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2吧。
3: 最近就地倒买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4: 宝莲花有吗？
0: 白兰花。
4: 哎，小伙子啊，要宝莲花吧？
5: 来。小姑娘，
0: 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了。哎，
5: 手上想来一个，
0: 来。
5: 哎，小姑娘打了老嗲嘞。
0: 来，贾诺。嗯。
4: 白兰花要吗？
0: 这肉卖那么好，下周要不然带图南哥一块来买。
2: 下周去孵蛋，下下周再去找哥。
0: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
6: 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7: 对啊，以后进了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选，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啊？
8: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千里呢，看看就行了。哎，不用记。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7: 对啊，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2笔，到时候给他看看。
9: 这是赴奥运去，去澳大利亚吗？啊，
7: 这
9: 是
7: 哪
9: 个？
2: 这个。
9: 销售。嗯，
2: 善于交际。
9: 我是任劳任怨。那你就做这个吧。
2: 那你。
9: 金融投资。
2: 这确实适合我。
9: 适合你吧。嗯。本科以上。
0: 得认真学习，好好毕业，嗯。
2: 肯定的，你看担心自己。
6: 啊，你们俩怎么？
10: 起开，
0: 童楠。
2: 哎，哥，哥，
6: 没哥了，
7: 别哥。
2: 哥，哥，
7: 不是庄小天，你说说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呢？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2: 哥，你小点声。
0: 哥，我现在洗手。
2: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11: 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的？到底是谁追的谁？
12: 哥，
11: 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装装，
2: 不是元旦。
0: 哥，其实我……
11: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哟，粉丝来了！哎呦，谢谢老板。
11: 哥，
0: 来，
11: 大学生是严禁

0: 厉害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
2: 哎呀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0: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刘唐生的，他就是那个刘唐生，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明珠，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那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1: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2: 对，不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0: 那就是你把小婷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2: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吧。
0: 什么塑料袋？
1: 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卖塑料袋。
2: 跟夏蕊一块儿，
0: 我有你那弄着。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妹一块儿跟你去卖塑料袋。
2: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0: 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吃饭。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吧？现在不敢说了。那小婷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2: 我怕说了，我妈跟阿姨关系又处不好了。
0: 行，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2: 你好呢，老大。哥骂人的方式，这词儿我都没听过。
1: 方言，让你闭嘴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

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来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手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7: 你到底想要什么？
8: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9: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6: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喝哪个？这个，来一瓶。
1: 两瓶这个吧。
0: 好嘞。
2: 国务院批准
1: 没有西瓜，
2: 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州。
1: 哎哥，你要吗？汽水。
2: 哈尔滨。
1: 要。
2: 要。那再来一瓶。合适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
1: 那。那我们先走了，回学校了。
3: 走了，哥，我们去等车了。
1: 好。小婷。

0: 大一都是基础课，你好好学习，千万别懈怠了。还有林同哲，嗯，我会经常去交大的，你小子给我等着，对吧？还有林同哲，爸要是知道了你跟小婷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他要是揍你，我绝不拦着。不，我还得帮他一块揍你。
1: 行，知道。

0: 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白皮鸡蛋每500。
1: 一共多少钱？
2: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1: 都取了吧。
2: 都取了？不行，这两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1: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2: 都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了。
1: 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
2: 嗯。
1: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2: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1: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2: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3: 是吧？
2: 蛮有眼光的呀。
3: 嗯，哎，好看。
2: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4: 不好意思呀，其他样式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2天看看？
3: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4: 嗯，不急，
2: 那就这条吧。
3: 别这样，带着吧。
2: 这身上快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3: 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带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带着吧。
2: 嗯，好看。
3: 这挺好看的，我再要一条。
4: 啊，这个是27.2克，
2: 超了超了。
3: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两条都要。帮我开标吧。
4: 好啊，先生，
2: 那这个
3: 也带着呀，
2: 会沉的。
3: 您说明是足金，这带一套才好看。
5: 大舅妈，
6: 哎，正好开饭了。
5: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6: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5: 那今天不买，它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6: 花了多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5: 你用。我和您说实话，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一小笔。
6: 真的
5: 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大舅妈。
6: 哎，
5: 大舅妈
6: 啊，
5: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2箱？
6: 我没注意啊。
5: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7: 哎，
5: 家里遭贼了
7: 啊！这遭贼了，
6: 你们在家等。
5: 您说，
6: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
5: 我去，我跑得快。哎，
7: 别喊，别喊，别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6: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7: 哎，但洗就2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5: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6: 哦，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7: 对，回来。你卖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他这去。回来。
5: 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2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啊。
6: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5: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这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6: 你肯定是每次揣2袋，妈一搬家。

0: 这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
1: 问我啊？啊，
2: 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呀？
3: 稍微有点失望吧。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0: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4: 回去补觉了啊，
0: 我也回了。
5: 哎，
0: 朱楠，你跑个腿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
5: 啊，补觉去了。
1: 来，朱楠，进。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来，我先看看图。
5: 周教授，
1: 哎，朱楠，你去开一下门。哦，来了来了。
6: 错呢，就是这
5: 儿。你好，
7: 行。
6: 张图楠，好久不见。周教授，
1: 哎，
5: 周教授
1: 来了。嗯，乖乖，我这地方小，所以你就坐床上吧。
4: 来来来，来点水果。哎
1: 呀，谢谢谢谢，快坐。
6: 谢谢教授。
1: 图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要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
6: 是。啊，
1: 那认识就正好了。这呢是庄图楠，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楠，你也不用紧张。哎，也别怪你那两个师哥呀，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的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5: 不回去啊？
6: 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
8: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
6: 你还好吗？
8: 我吗？
6: 好久没见了。
8: 是啊，都快一个学期。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
6: 你还是
8: 很什么？
6: 很严谨。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8: 你也没变。还是很，
6: 很什么？
8: 很。
6: 你站这么高，我脖子都看散了。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4: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林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
9: 知道啦。
4: 现在厂里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
9: 才老母
4: 鸡！不是这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9: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林姐家接触，好吧？
4: 好，
9: 你赶紧上班去。
4: 好，好，慢点啊。哎，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啊！
9: 哎，好啊，快去！
4: 哎哎，我抱了，我抱，我抱！哎呀，走走走，走吧走吧。
10: 哎哎呀，这不是宋莹吗？哎呀，宋莹，你回来了，组长刚回来的。哎呀，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
9: 哎呀，哎呀，你。

0: 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
1: 武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0: 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
2: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0: 啊！谢谢谢谢谢。
2: 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武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嗯，玲姐
0: 啊，
2: 念高中了。
3: 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补。厂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上课。
2: 哎，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3: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2: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3: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2: 玲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3: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2: 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4: 阿玲，
2: 庄老师回来了。
0: 哎，你没买肉啊？
4: 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肉早就卖没了，虾也没了，只买了鱼。小宋，晚上吃鱼啊。嗯，
5: 慢点慢点。
2: 是的嘞，
5: 怎么什么？
3: 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5: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嗯。
6: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3: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嗯，
2: 慢点啊。
5: 嗯。一大早就吃菜饭啊？
7: 嗯。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嗯。
5: 哦。林姐，我明天
3: 啊，你就是留着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的很。
8: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5: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武峰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
3: 哎，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5: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人走。
3: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5: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武峰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3: 这个也好吃，
5: 谢谢。
7: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只是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
9: 庄叔，黄阿姨，
7: 哟，小金回来了。嗯。
9: 宋阿姨，你回来了。啊，
2: 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嗯。去学习，抓紧时间。
9: 好，那我先过去了。哎。
2: 完了，被发现了。哎，
7: 没事。
2: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
8: 嗯，还不错，冲一下，能上中专。
3: 老吴也算熬出来。
10: 爸，我回来了。
11: 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0: 宋阿姨回来了。
11: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10: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11: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的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10: 我去冠前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11: 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0: 爸。
1: 啊？
0: 你中午就吃这些啊？
1: 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西瓜蛮甜，快吃。
0: 爸，
1: 嗯，
0: 我和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
1: 哎，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2: 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
1: 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0: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1: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0: 刘副厂长，
1: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对，刘建，你和他熟吗？
0: 我倒不熟。
1: 你觉得人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
1: 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嗯，小军啊，上学要花钱，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0: 小军上学？

0: 这五十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庄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一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话。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这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乘凉吃点点心吧。
0: 哎呀，就好吧。
2: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
2: 这不都说。

0: 光物价涨了嘛，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1: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2: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1: 吃。
0: 那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不受影响吧？
1: 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
3: 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2: 动辄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0: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幸亏囤了，涨了好多呢。
3: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
2: 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
4: 冯姐，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
3: 你这个好吃，
2: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3: 给你吃这个。
5: 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0: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3: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0: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
2: 珊珊，
0: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3: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0: 宋阿姨，还有一间空房间。
2: 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住一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0: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
2: 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太辛苦了。你是不知道，动辄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高中生亲爸妈都嫌。
3: 珊珊，
0: 哎，
3: 你刚才说的事儿，你低估了高中大学这条路。读高中就得考大学，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0: 黄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我也是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3: 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

0: 你这上高中，孙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1: 回去吧，啊，
0: 嗯，
1: 都回去吧。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0: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
1: 你知道我去找宋阿姨跟黄阿姨了？
0: 我原本以为你和小军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肯定比我要有面子。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你说你又何必开这个口呢？
1: 谁都有了困难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向鹏飞没考上大学，庄叔叔还托爸给他介绍木工师傅学手艺。我想着房子空着，小军就是晚上去读个书睡一觉。
0: 向鹏飞是外甥，

0: 是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他们对我和小军也就这样，也就是面子气。
1: 走吧，回屋看电视。
0: 我在做好。

0: 哎，哥，你怎么怎么来了？我妈回广州，在上海转车。我的阿姨做了点好吃的，让我们带过来。来，哥，
1: 正好我跟小新下午没课，就给你送过来了。哦，
0: 庄头男，啊，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1: 肉，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
0: 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别说肉，就那菜里面蛋白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坚持坐得住呀？我，
2: 那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值多了。
3: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块5一斤，现在5块，鸡蛋1块5，现在2块7了都。
2: 哎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 公餐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街卖冰棍了。
1: 没事儿，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来，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

0: 有几个分一下。
1: 哎呦，
2: 这么多呢？
0: 咱妈做了三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
2: 咱妈，咱们什么什么咱妈？说什么呢？我妈，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的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了。
3: 你们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1: 我不客气了，
0: 没事。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4: 妈说，一鸣哥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0: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2: 放开计划内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3: 哎，图南，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
1: 规划局？哎，那你店长那个。

0: 我们从小就爱听图兰哥的故事。
1: 路上慢点啊！
0: 好，小天。
2: 嗯。
0: 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兰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
2: 嗯。
0: 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我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婷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
3: 行。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0: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了呀。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
3: 为了执行力还挺强。
0: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3: 慢点啊。嗯。
0: 对啊，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鹏飞，嗯，醒醒了，醒醒了，快！
1: 哥，那就慢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我能，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童年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做生意，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3: 不行，我不同意。
4: 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4: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5: 你听孩子说完。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的。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他也支持。
4: 动哲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5: 林公也支持吗？
0: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哲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6: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4: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6: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4: 胡说八道！
6: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5: 不能随便辞职啊！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6: 行，那就卖。那我不辞职，我请假

0: 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1: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2: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1: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1: 你睡了，这是鹏飞给的。是，妈，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我肯定不会出岔子。你去进货。
0: 路上万一遇到车匪呢，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把你抓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正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了。童楠，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不是想要钱。
2: 呀，那你怎么突然？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把我在上海孤儿不好，偷偷让动辄塞给我了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 来支援家里吗？所以我是越是面临毕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越多。可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很现实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钱啊！
1: 先喝牛奶，别凉了。

0: 醒了，
1: 妈。
0: 妈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拿着，这5000妈知道不多。没办法，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还没鹏飞一年赚的多。
1: 爸同意了。
0: 你爸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但他一辈子规规矩矩惯了，就害怕出事儿。我们都支持你，他也不好反对。你安心拿着钱，踏踏实实做生意啊。
1: 妈，你放心。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你就赚点辛苦钱。
3: 对，你妈说的对，赚钱多不容易啊。
4: 哇，20000吧。
2: 哎，林武峰，你
4: 哇，
2: 我这怎么
3: 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5: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5: 爸妈，请放心。就算你们不放心我，你们总该放心图南哥吧？爸，你不觉得图南哥的计划可行？
2: 到底是几个大学生，那理论知识再好。

0: 实战经验呀。吴峰，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啊，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拒绝这样谈判。
1: 不行，答应的事儿不能再反悔了。
2: 对对对，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0: 我们家的老本儿，皮虎。
3: 这是我二姑家的表哥陈达哥，就叫他达哥。
4: 你好，
3: 张图南，
4: 图南，图南哥，帅小伙，给我吧，给我，一大家子都在等着呢。
3: 好嘞，好嘞，
4: 好，很辛苦啊。
3: 还行还行，辛苦你了，达哥，还来接我们。哎呀，
4: 这是小事情。
5: 哥，脚钉给你了。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有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0: 东泽哦。
1: 这条路还有印象没有啊？
0: 有一点，
2: 有一点，
1: 有一点，变化很大哦。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干杯！
13: 下
12: 回马，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4: 别玩手机的，谢谢。
1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来，
21: 下次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3: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4: 妈妈，
5: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6: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来，给你们三点水果。
1: 谢谢先生。
0: 来，锅给我。
2: 哦，蛋粉红
3: 加上了没有？
2: 啊，
3: 分红吗？
4: 阿伯谈婚行，你们没谈婚红就合伙哎。
5: 叔叔，那个童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6: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4: 真的？
2: 你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5: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4: 东哥，嗯，你本金多少对啊？
5: 20000，但都是我爸妈的。
7: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2: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6: 宋子，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0000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0000。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5: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2: 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小兄弟，
7: 叫我图南就行。
2: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7: 好。
2: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38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7: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2: 怎么卖？
7: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

0: 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卖。
1: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0: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2: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3: 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4: 哎，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3: 好的，都挺好。
5: 哎呀，咱短丫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哦，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3: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4: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哦，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缝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5: 我还记得，高中一块，大学三块，啊，工作以后15、20块，啊，家里哦才有钱去买化肥啦，买农药啦，一直寄到哦，我们都能拿工分啦。你奶奶哦说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啦，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寄。
2: 哎，穷，以前是真的穷。
4: 你爸爸结婚哦，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哦，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2: 本来这次我说啊，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啊，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4: 邓泽，
6: 哎，
4: 今晚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吼。
6: 好。
4: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6: 谢谢二姑姑，
7: 麻烦您了，二姑姑。
4: 没事。这俩我可可嘛，搞得这么难拼去。
6: 啊？
3: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图兰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8: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钱的有关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3: 不隔不隔，图兰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8: 真的
3: 跟亲戚一样的，
8: 你怎么早说？
3: 不然现在放心没有？
8: 放心，放心，放心了。
3: 哈，那哎，姑姑，
8: 哎呦，跟你讲哦，不是他女朋友啊，那个就是他的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
9: 哎，
8: 那图兰啊，
9: 那么漂亮，
8: 是啊，
10: 放心的。
3: 哎，我二姑姑他们可喜欢你了。
11: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3: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12: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3: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12: 算了，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了，
9: 管不了你们。
12: 来，
13: 好了是吧？
14: 你二妹妹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把我笑的呀。你猜什么事？
15: 你这没头没尾的，我哪能猜得到？
8: 他偷偷问动辄图南可不可靠，能不能一起做生意。你猜动辄说什么？
15: 说什么？
14: 动辄说图南是他女朋友的亲哥哥。把我笑的呀。哎呀，这孩子。
15: 哎，这种事情啊，咱们两个说说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宁姐啊，宁姐最宝贝小婷了，这种玩笑他听不了。
8: 林武峰，你什么意思呀？动辄有那么差吗？动辄跟小婷那打小常在一起，鸡打鸣鸭喝水，大鹅都能打过狗，那动辄怎么就不能跟小婷谈恋爱了？
15: 你说那两个人打小常在一起，那是老师安排的呀，那是先进带后进。
8: 也是。
3: 第一晚，还要再开两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听听，我听听，我儿子，我听听听听，又不能。我还不错。天真的造梦着，酷狗。

0: 我是看了呀，老师太慈航。不怪你啊，动辄，这些小偷他也有经验了，在我眼皮底下都那么大胆。
1: 赶紧捡捡，都少了什么吧？快！
2: 没关系啊，
3: 做生意有句话，
2: 破小财花大财啊。那我肯定能找。要不咱们这样，别让哥知道。 咱们老师三不三个就去，你就随便找个理由，你说得，别去。哎，
0: 嘀咕什么呢？啊，哥，那个司机是人二姑父的关系，鹏飞跟我商量说，要不请人吃个饭，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嗯，一会儿装完货咱一块儿啊。
2: 爸，你自己去吧，我在这儿看货。
0: 郑母，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
1: 嗯，
2: 行。
4: 行，你们去吧，慢点，哥啊！对，轻点，轻点。我才多大力气啊？你就是坐车坐太久了。
1: 这才刚开始，等过俩月更辛苦。
4: 哥，没事，你跟林栋哲去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烧了好几炷香，就求菩萨保佑你们发财呢。
1: 这
2: 那么好的机会，你能只求发财？哥。
1: 把那地图给我拿来看。哎呀，答应让孩子干，就别拖他们后腿。吴楠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来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割卖货也算一种。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

0: 现在跟图南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南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了。
1: 爸，时代不一样了。
0: 哎，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2: 哎，图南，
3: 哎，
2: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1: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3: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4: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1: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3: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2: 别说了，来，
4: 他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
1: 他乱说话，开我玩笑的。
4: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
5: 小婷睡小阁楼，动辄和他表哥还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4: 好。
6: 图兰很棒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板。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可能被偷了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稳赚不赔的。
4: 民工有门路，也想着图南。
6: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0: 勾啊勾啊，
6: 舅舅。舅舅
0: 啊，哥就舅舅的意思。
6: 对，良亲舅大嘛。啊，图兰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0: 大舅子
5: 啊，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4: 大舅子
5: 啊，对，
4: 您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兰也这么热情。
0: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良亲舅大，林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兰呀，看着沾光了。
5: 对对对。
7: 对
5: 对
7: 对对，我真没法带你，跟这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你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8: 什么厕所啊？实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
9: 我刚刚看了一眼鹏飞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8: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要守油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汽油。
9: 那现在是想觅路线，
8: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7: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点水果进去。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人身安全。
1: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
7: 鹏飞跟达哥在，我怕。
8: 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7: 看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咱晚上回来吗？
8: 开回来还要卸货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辄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
7: 嗯，
8: 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
7: 嗯，你开夜车，你先睡，我跟动辄守上呗，你跟阿达哥守下呗。
8: 嗯。
7: 价格怎么定？
8: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
7: 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9: 那就另400。

0: 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游啊，
0: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看看。
1: 没见过这款，
0: 听一下。哦，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不要谈什么
1: 分离，我不会因为自己。给我来拿新的。
0: 哎，行，哥，
2: 你这塑料袋可真厉害。
0: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机，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哥。
2: 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3: 哥，哎，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0: 560，
2: 收您425的国库券，抵297.5块，您再给94.5块的现金。
4: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取啊。你辛苦比起海上来风浪梦醒一路醒浪，
1: 两个好听啊，
5: 好听比狼好听啊，听李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1: 我来高产了，
5: 来
1: 三分地主店，
6: 三分铁爪店，七分口大饼，
5: 小爱
6: 饼
7: 天主殿，枕头旁边，耳边响未央。
8: 开门红，开门红。
9: 首单大哥，首单大姐。哎，
0: 哎，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10: 行，我算一块的，我这辈子没进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
0: 少说点话，
9: 五块、十块的也多。那我是5块的啊，
11: 那我10块啊，这怎么是5块？
9: 哎，但我发现买磁带的基本是用人民币，买录音机的大多是用国库券。
10: 好些人知道能用国库券，当然用国库券了，那不够的才用人民币，算来算算的我头都疼了。
0: 不过我今天点货的时候，怎么感觉多了20几台录音机啊？
10: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
0: 不会啊，咱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呀。你笑什么呢？
11: 这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图兰也要知道的，要不然就只告诉他实话好了。
1: 慢一点，慢一点。
11: 等会儿。
5: 咋变太阳了？
9: 哥，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儿，都解决了。
5: 不是，你们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代呀？我
10: 不是哥，没有告诉你，就不让咱去了吗？
5: 不，当然不能让你去了。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也不告诉我。
10: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你去了能干啥呀？
11: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吧。
5: 对对对，啊，
9: 交给你，啊啊，
10: 有事才死啊，小毛飞。
9: 知道，你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2: 没事。
0: 你想做生意，你爸妈能给你凑20000。鸿飞工作了1年，再加上最近倒卖，存了6000。我妈。把银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连国库券都卖了，才只凑够了5000块。说实话，他当时给我这钱的时候，我挺惊讶。我就在想，他俩工作了一辈子，没有鹏飞工作1年赚的钱。
12: 所以呀，那么多人说，读大学4年，还不如做生意挣钱。
0: 林东哲，你别这次赚点钱回去，心思不在学习上了。
12: 我知道，我知道读大学不等于赚大钱。
0: 倒是想得挺透的。
12: 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尽的事业。

这些都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哥，这鞋。

0: 还有
1: 新的国家纪委实行委员会制，其实呢，
0: 还有什么？
1: 主要是记忆。
0: 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
2: 对了，小婷让你再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那么多钱，那你俩怎么分得着？
0: 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
2: 想起来了，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一分两分的数硬币，我妈你妈都笑，说菜刀菜板在分家。
0: 五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我要是请他吃饭呢，他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他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2: 怎么就没请我呢？
0: 哎，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国际饭店，行吗？
3: 直下来

0: 老板娘，高级怎么给了？
1: 两分钟。
0: 好，好。
2: 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3: 老吴。看什么呢？
4: 人民日报啊，登了消息又要涨价。
1: 真的假的？
4: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你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2: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5: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1: 把钱取了取了，不会太夸张吗？
6: 不夸张，肯定不夸张。哎，
7: 等一下取到钱你买什么？
6: 买电器，电器贵，越贵越划算。
7: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
6: 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
7: 买到就是最棒。
6: 那好多人呀，钱够不啊？
8: 钱够不够啊？我们这么多人呢。
5: 够的，放心，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
9: 好了
5: 好
9: 了
5: 好，大家不要挤，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10: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哎哎，我也是啊。
11: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10: 哎哎，不不不，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行事好，你帮我按活期利息算就行。哎，羽绒服还有啊？
11: 那边那
10: 个，
11: 那
10: 个，一个蓝色、红色的是吧？
12: 好嘞，好嘞，
10: 这个可以吗？
12: 好，
10: 好，好，
12: 谢谢，慢走啊！
10: 哎，爷爷，羽绒服还有吗？
11: 羽绒服没有了，
10: 你大衣，
11: 大衣也卖完了，
10: 那个
11: 毛衣还有几件全毛的，
10: 怎
11: 么卫生纸？
10: 那你在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买的？哎，这个
12: 服务员，毛衣我要的呀，两件我都要。
11: 稍等一下啊，咱们一个个来。
13: 啊，明明想买，
12: 是。
7: 小米。
14: 张阿姨，小敏姐，
7: 买卫生纸了。
11: 啊，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

0: 我疯掉了，您不知道吗？我晓得的，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1: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又涨价了，小婷，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0: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
1: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了，我手里头没钱。 不想妈咪看笑，这到处都抢购，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0: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1: 年纪大了呗。
2: 哥，钱哪来哥？慢走啊！来，2盘是吧？行。哎，咋了哥？没带纸啊？不好意思啊。嗯，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3: 不卖了啊？
2: 不是，不卖了，谢谢啊。收什么摊啊，哥？
3: 咋了哥？今天生意特别好，
2: 赶紧收拾回村庄。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
3: 赶快去苏州吧，
2: 把这个。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们想兑换国库券。
1: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呢？

0: 还有啊，这么多。
1: 啊，没了，就这些。
0: 阿姐，行。
1: 不会真不给花吧？
2: 去去去！
3: 你过来一下啊！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狗狗圈啊？
4: 怎么了？是不能兑换啊？
3: 现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呀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啊。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兑。
4: 好，
0: 哥，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5: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十九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两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你们先休息。
4: 回来了。你哥呢？

0: 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烙饼。
1: 孩子们都安全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
0: 还拦着他们吗？
1: 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
0: 哎呀，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2: 别进来了。
0: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的。
1: 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1: 他们仨呢？还睡呢？
0: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1: 俩月没睡好，累。
0: 哦，妈炖的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1: 小丁，等他们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各加倍还你。
0: 我着急，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1: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0: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1: 十中？
0: 嗯，
1: 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得给我凑一块儿。
0: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1: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还是一人一半啊？我去福建啊，
0: 嗯，
1: 觉得林家有点特别好，人家一家大大方方的谈钱，你跟林动辄谈恋爱，我现在觉得也挺好，至少你们还能商量钱。
0: 哥，小军考上中专了，有点，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1: 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0: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都去了几次。阿爹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岔了。
1: 行，知道了。醒了。
0: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你慢一点。
1: 啊，舒服了。还是家里好。
0: 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

0: 可是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人还变丑。
1: 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
0: 可不是嘛，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菜都找不开。
2: 哼
3: 哼，啊，哎呀，还是沾了甲壳虫了呢。
2: 哎，也不能这么说，那进价涨，运费也涨啊，主要是你想错。

0: 那国库券它那兑换利润大嘛。
1: 当初说定的是阿达哥和动辄各4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
0: 哦，那就没问题。我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混掉，混掉，混掉，混掉，混。
2: 你也去啊？
0: 嗯。
2: 亮哥，
1: 嗯。
2: 10%是我二姑父定的，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夜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3: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2: 是，但我
3: 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不好出手打你。
4: 啊，大哥，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5: 什么信息啊？
4: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啊，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5: 对，你小子果然懂行啊，想自己单干啊？
4: 这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5: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呢。
4: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5: 10000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
4: 上牌。上牌，那咱们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5: 知道，但你那点钱不够嘛？
4: 钱不够。
1: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是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6: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1: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刘健，
7: 哎呀，庄头男
1: 啊，
7: 好几年没有见了哈。
1: 啊，
7: 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1: 你哥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7: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1: 好
7: 啊，小军，帮我推一把。
8: 好，坐，慢点，
1: 慢点啊！
8: 回去啊！
1: 哎，小军儿，你考上中专了吧？
8: 嗯，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我很多难题，还压中了一道大题。
1: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8: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6: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1: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6: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珊珊姐买水果过来谢谢爸。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爸，爸不告诉我，还是林栋哲说的，说就是因为送阿姨那两间空房。
1: 小军，我怎么感觉你跟林栋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栋哲说话一样，传人闲话，看人眉高眼低的。你现在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栋哲，也挺好，俩林栋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6: 哥，
9: 走了，出发了。
10: 啊，大哥，
11: 点，
10: 下次你来。
11: 好，走了，
10: 带你去德云楼，咱们吃松口桂鱼，
11: 好
10: 了，火腿。
12: 没准是你们先来福建呢，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10: 好的，有
12: 花狗，
10: 我走了。
6: 开学见。
1: 干什么呢？走不走啊？
13: 林栋哲，你走不走啊？
9: 走了，
1: 走呀，快点儿！去，赶紧的！你又干嘛去？

0: 别下手，我跟你爸快剥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蛋面吃。
1: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
0: 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鹏飞呢？
3: 鹏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普南，
1: 哎，
0: 本钱妈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
1: 那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鹏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2: 行了行了，就收下吧，这是图囊的一番孝心。
0: 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3: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明天呀，我就去银行去开个存单，把这个钱给突然都存下来。
1: 存什么呀？听说现在取钱的人特别多，一些储蓄所都暂停取款了。不存，买东西囤着。
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烛光飘荡飘荡，啊，悠长。哎，悠悠长。
2: 哎呀，
1: 湖南。
3: 哎妈，
2: 怎么了？
1: 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
2: 不是啊，不是我给你的钱，
1: 你拿到上海的存款，免得你阿爹阿婆知道了生事端。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0: 关。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8: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的练，不停的练。
9: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0: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7: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1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6: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7: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8: 你把我的果子卖到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17: 你到底想要什么？
19: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20: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
18: 活皮
20: 了，
18: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说起伊托米酯，它可是1965年就诞生的麻醉神器，专门在医院手术室里帮患者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1: 医院用时它剂量呢有精准的调控，但滥用就会导致大脑功能紊乱、行为失控、多脏器损害甚至死亡。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小白鼠实验显示，注射生理盐水的小鼠活动正常，而注射伊托米酯的一组在几分钟内逐渐出现活动减少。通过辅助观察，可见其运动协调性下降，四肢控制能力减弱，最后失去意识，丧失翻正反射。研究发现，伊托米酯会严重破坏大脑的记忆仓库海马体，让脑细胞之间的通信效率暴跌超过94%。人体吸食后会出现头晕、手抖、行走困难，甚至暴躁攻击行为，大剂量使用可引发呼吸暂停，危及生命。伊托米酯经常被不法分子加入电子烟中吸食，成为上头电子烟。
2: 说的是上头电子烟，就说它里面是兴奋剂，
3: 抽了一口直接就头晕了，
4: 走路站不稳，然后

0: 看不清东西，
1: 全身没有力，
2: 人也懒散了，不想做戏了。
3: 家里搞得我提前不能。
4: 哎，不吃了，好恶心这种味道。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又想吃。
5: 当前，伊图咪酯已被正式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一时上头很酷，一身后悔很苦。

柴达木盆地，在亚丹丛林中发现风的痕迹，在多彩的湖水中追溯盐的历史，在一座小镇看见石油工人曾经的生活。翻滚，上涌，艾肯犬不甘藏身地下，冲出地面，睁开恶魔之眼。前，包括柴达木盆地所在的北半球，还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汪洋。又过了亿万年，大地不断隆起，柴达木盆地被抬升了2000多米。恶魔之眼长在海来过的地方，它的瞳孔很浑浊，是因为泉水携带出地底大量的铁离子与硫元素。水分蒸干后，眼白就变成了锈红。10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记录下艾肯泉，但相比沧海变桑田，动辄亿万年，这百年时间简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之后，风闯进这片无人之境，留下它的痕迹。最初，风会寻找低洼区域，奋力撞出一条通道。时间久了，风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高速公路。风继续吹。游客来到此处，从这看似荒芜的大地上发现了生机盎然。比如这尊狮子就是风的杰作，还有这张人脸，甚至这一大片城堡。人们发现风甚至在一些巨型作品上设计出了流线型，于是这片大地就有了鲸鱼。朝着风来的方向，鲸鱼的头圆润陡峭，尾巴长在背风坡，流畅平缓。可是不肯停下的风还在吹，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鲸鱼会慢慢变小，直到变成一片新的平原。这里从不拒绝任何想象，在这些亚丹当中，有一处地貌很像火星。

星，一些人就搬来设施，模拟出一处火星营地。制造出相似的效果，有时仅需两把铁锹。如果不想那么玩，也可以面对着同一个太阳，拍摄属于自己的火星大片。柴达木盆地，曾经的大海悄悄退去，但直到今天，海的痕迹还在。这些白沙滩、海岸线，但它们不是沙，而是盐。那没有离开的海，就是今天的盐湖。水里的盐度高，便不易起波澜，所以在这里常有两个天空，一个在天上，一个藏在大地的镜子中。于是在这里行船，一不小心就会闯进云里。在从前，茶卡的盐就顺着这条窄窄的铁轨运出盐湖，两侧全是弯腰采盐的人。后来采盐矿坑变成了翡翠的样子，甚至能区分出各种色号的绿。寸轨小火车在上个世纪末光荣退休，一辆新的小火车接手入职，载着游客去往盐湖深处。他们在海的遗留中想象最初的那片海，想象不管来过多少人，面对这片大地都要先摸清他的脾气，一边敬畏一边收获。

0: 柴达木盆地的戈壁上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但这里却保留下一些人生活过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石油严重缺乏。1955年，地质队员来到这里，他们相信这个沉积物积累达3000万年的盆地中一定有石油。1年后，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相聚在这里，于是中国地图上出现了冷湖二字。他们或许在这个银行给远方的父母汇去一笔笔工资。在这座电影院里约会，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学会加减乘除。天南地北的人在这座荒凉的小城里成为了邻居、同事和亲人。当时中国有四大油田，冷湖就是其中之一。这批采油者离开后，他们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柴达木盆地东北，这里的每一面镜子都是太阳的粉丝。他们会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以精准的角度追逐太阳，然后又整齐地将太阳的能量投给中心的高塔。德令哈每年平均日照3200小时，27135面定日镜，使塔尖附近温度最高可达700摄氏度。这些热量会在塔底被转化为电能，可供8万户家庭使用。以绿为界的青海正努力成为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柴达木热烈的阳光也可能驱动你的生活。一条天路跨过河谷，越过雄伟的昆仑山，在冻土地带用桥做路，最后驶往唐古拉山，直抵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乌云的下方正在经历高原暴雨，藏在乌云背后的就是昆仑山。1984年，一群铁路工作者花了26年，完成了814公里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但昆仑山却像一堵高墙拦住了人们的去路。而他身后的这片高原，更是有着人类铁路修建史上从未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2001年开工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1142公里，比一期工程长出40%。人们却只花了不到5年时间。平均海拔近6000米的昆仑山，巍峨雄壮，最窄处都有130公里，直接跨越几乎不可能。但再大再高的山，也会有河流相伴而行。地势平缓的河谷，就是青藏铁路穿过昆仑山的通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设这些桥墩的时候，在内部会从上到下燃起4个火炉，因为灌注桥墩的混凝土直到凝固前都必须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但这里冬季的气温却大多低于-35摄氏度，施工人员足足烧了3000多吨煤块，才把这座大桥搞得热热乎乎。在高原上，这项工程尤其困难。海拔3600米，施工人员要面对高寒、低压、缺氧、暴雪、强紫外线辐射，甚至地震。800名铁路施工人员用了20个月，才架起这座青藏线第一高桥。昆仑山，铁路就铺在了冻土上。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冰化成水，体积要缩小，水结成冰，体积会膨胀，所以冻土的发胖和变瘦都很致命。

准情况的冻土汇聚在一起时，什么时候发胖，什么时候变瘦，甚至什么时候变形，都难以预测。清水河特大桥11.7公里，每8米左右一个桥墩，要经过1367个墩台，这座桥才会结束。这就是科研工作者解决复杂冻土地带的方案。

烽火山这个名字源自红褐色的山体像被烈火焚烧了无数次。其实这里非常冷，每年有八个月的寒季，但对青藏铁路的修建者来说，冷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他们最担心的是热。这片冻土区至少存在了上万年，有些地方一半是土一半是冰，冻土一旦融化会导致隧道开裂。在这种情况下修建隧道，全世界都没有经验可借鉴，难度巨大。但即便如此，烽火山隧道却提前了八个月竣工。他们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早在1961年，中国铁路科研人员就驻守在这极寒之地，用40年连续测取了1200万组数据，解决了如何给隧道隔热、如何给路基降温各种世界性难题。如今火车能够稳稳驶过这片冻土，因为铁轨下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付出与坚守打下的坚实地基。就这样，一座桥梁又一座桥梁，一条隧道又一条隧道，人们终于把铁路铺到了世界铁路海拔的最高点，唐古拉山口。翻过它就是西藏。最后的旅程，我们将去往星宿海，看见黄河最初的样子，再跟随它的脚步遇见古冰川，最后告别青海，一路东流。巴眼喀拉山，五岳没有它，佛道名山也没有它，高度也排不进中国高山前10名，但丝毫不妨碍它的伟大。从空中飞过它的北麓，星星点点的湖泊就像银河落在大地上，它们有成百上千个，从几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面积都不算大，但聚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星宿海。河流会把这些星星点点一个个揽进怀中，不断相遇，不断出发。曾经的星星点点终于变作两面大湖，扎林湖与鄂林湖。积水成渊后，他们再次酝酿出更大的力量，以共同的名义再出发时，就有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

黄河绕着巴颜喀拉山脚一路蜿蜒，到达主峰年宝玉泽时，古滨川从5369米的

在漫长的时光里，冰川所到之处，山谷被碎屑打磨，岩石被它的躯体带走。看见大地被自己折腾得坑坑洼洼，他就用冰雪融水填入其中。于是这些山谷中就有了一个个湖泊。巴颜喀拉山将一些冰雪融水分给长江，一些分给黄河。在通往大海的漫漫旅途中，黄河从不拒绝途经的水源，用最大的胸怀壮大自己。东部祁连山，山顶冰川融水携手山区降雨，发育出一条条河流。在奔向黄河的途中，为人类创造出一大片农业区。每年七月，门园的大地上会有两种颜色，黄色是油菜花，绿色是青稞。油菜会掉落大量的花雨叶，补充土壤肥力。青稞落叶少，回馈大地的养分就不多，所以交替耕种，土壤的肥力不会损耗，反而可以提高。赶花人在几个月前从东方出发，带着蜜蜂走走停停，追着花期。蜂箱排放的过于紧密，会导致工蜂鸣巢。迷路的工蜂会和守卫蜂扭作一团，劝架要谨慎，一不小心就会被误伤。三周过去，蜂农们将蜂箱一一装车，向西追赶。那里的花即将绽放。西宁，青海省会，水草丰茂，人们自古以来就在这里建成生活。它东连秦陇，西接西域，是使者商旅们东来西往的重要城市。陌生的人们在这里驻足，彼此靠近，再变成朋友。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都把这里当成了共同的家园。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接纳他的追随者们。从这里西行，能看见全球自行车顶尖高手在绕着大湖飞驰，还可以去拜访一座古老的寺院。继续向西，会发现路一直延伸到荒漠戈壁中。如果向着西南出发，会再次见到黄河。在龙梁峡，黄河的脚步很深，走得也很慢。242公里后，黄河流出青海。此刻的清澈平静是它，此前那些远古冰川、巍峨雪山、星星点点也是它。尽管此时这条大河还没有宽阔的波浪，没有

香飘两岸的稻花，但每一粒沙石都目睹着黄河正在开启的远途。离开陇阳下，这每一滴水即将一起奔腾，一起澎湃，换成相同的黄土颜色，在一起穿越大半个中国，注入大海。到那个时候，遇见再大的天地，黄河也波澜不惊，因为它早已尝过冰冷的雪山，爱过温暖的土地。

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纳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机器有2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把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7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哲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山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兵锋也直抵山西。

0: 司令，您这是？
1: 你拿的什么？
0: 哦，这是今天欢迎宴的菜单，请司令过目。
1: 糖醋黄河鲤鱼，过油肉，我看咱们太原的这名菜基本算是齐了啊。好，另外告诉厨子，个别菜里多放些辣椒。
0: 放辣椒？
1: 彭大怀是湖南人，这合他的胃口。
0: 哦，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
1: 妈，
0: 没什么，
1: 去吧。
0: 是。
1: 是我知道你的想法，
0: 司令。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弟兄们都觉得您太抬举他彭德怀了。虽然他彭德怀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可是

1: 以利益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那又怎么样？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共军东征，打了咱们晋绥军稀里哗啦。
0: 那是你们无能。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是汉奸言论，理应枪毙。
1: 司令，司令息怒，卑职可恶，请司令恕罪啊。
0: 好了。

0: 司令，你胆子不小啊！这坛醋可是我两天的供给呀！
1: 你这是罪上加罪！
2: 司令，卑职认罚，卑职认罚，司令，卑职这就给你打错去了。
0: 哎呀！ 把桌上这三颗鸡蛋给我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队，别忘了辣椒。
3: 是。

0: 是哪个部分的？晓得是严长官身边的人。按照严司令长官的布防，你部现在应该在距这里30公里的地方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严长官发布的撤退命令。
1: 胡扯！严长官会发布命令让你们撤退吗？
2: 你这分明是丢弃了阵地，
3: 想当逃兵是吧？鬼子还没来，你就忘了封人头，你还是敬佩子弟吗？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吗？你对得起身为军人的荣誉吗？董指挥，给小弟一条活路吧。小弟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啊。
2: 董指挥，
3: 啊，小弟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2: 拿去毙了。
1: 这儿，董指挥，
2: 什么？
1: 小弟也是，好兄弟，这里的晋绥军，现在谁官阶最高啊？
4: 彭指挥。

0: 是我，我命令你带领一所部返回阵地阻击日军，能做到吗？
1: 能。
0: 好，如果你能按时阻击日军，我会派附近的八路军接应你，并向严司令长官为你请功。谢谢彭总指挥，为了晋绥军人的荣誉，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出发。
2: 向后转，向前方阵地，通过。

0: 彭指挥，饶命啊！彭指挥，饶命啊！
1: 带上他，交给长官部，由他的上司来处理。
2: 是。
3: 大家把路让开，先让老乡们过去。

0: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严司令报道。
1: 哎呀，彭将军的部队能隶属我严某的战区，真是我阎锡山及山西父老的荣幸啊。
2: 严司令您客气。
1: 不是客气啊，这次山西保卫战还要多多仰仗彭军啊。
2: 严司令这话就不敢当了，我工农红军刚刚接受改编，无论是装备和兵力，和严司令所部相比，望尘莫及啊。
1: 嗯，彭将军过谦了啊。哎，彭将军的实力我可是早就领教过了
2: 啊。
1: 说起来，这些人不还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吗？当然啊。请
2: 请。严司令，现在是国共合作联手抗日，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目前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
1: 说得好。请。
3: 诸位，此次山西保卫战，南起娘子关，中间路过龙泉关、平型关，沿晋北河线北上长城，绵绵千里，一旦日军进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攻势步步为营，正正抵抗，实施守土抗战。
2: 按照这个防御计划，恐怕需要很多兵力吧。
3: 哦，目前我们晋军确实兵力不足，中央已派卫立煌率部北上，那还仰仗桂军呢。这些重要的防区都要让桂军来负责，不知彭将军意下如何？
2: 严司令，
1: 嗯，
2: 恕我直言
1: 啊，
2: 仅凭这些攻势进行被动防御，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1: 彭将军的高见呢？
2: 从长城抗战到近期的平津失守，日军的作战特点是小、利、锐、悍。千里防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一个点，我军将功亏一篑。如果我是日军的指挥官，我会选择
4: 这个，由这三个点
2: 以强大的火力优势进行突破，一旦突破，从后面对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到那个时候，这千里防线恐怕就成了埋葬我中国军队的坟墓。
1: 彭将军说的一点没错啊，这些漏洞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啊？
3: 哦，多谢彭将军提醒，我们这就去部署。
1: 行了，都是一些驴。

0: 一踢的脑袋，庞大帝啊，看来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得你亲自操守啊。
1: 严司令，在来之前，对山西保卫战，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请你过目。
0: 看看吧，长长见识。严司令，目前我第十八集团军110师、120师已经开赴了前线，229师也马上就到，但当务之急是我军在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上极度匮乏，还需严司令给予补充。
2: 哦。
3: 彭将军，抗战爆发后，方方面面的物资供应极度的困难，你也知道，卫立煌的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估计他们对军需也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们也……
4: 你不要跟我提那么多困难。
3: 要说难，共产党久困西北，比谁都难。你就直说。 这份清单的物资在一周之内能不能筹措到？如果做不到，你把大队给我放在这儿。
0: 能做到，能做到。
4: 老弟啊，你放心，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会多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
0: 所以我希望桂菊能尽早的投入战斗啊。那好，严司令。 那我就静待佳音。
3: 我真情的希望，桂局能给山西保卫战来个开门红。

0: 我看你呀，早就应该把踢你脑袋那头驴杀了。
1: 司令，彭德怀要的那些物资装备，您真的还要给吗？
0: 当然给啊，我们山西人就应该讲诚信，知道吗？
1: 您就把共产党的实力壮大了，会反客为主吗？
0: 怕，当然怕了。可眼下，想反客为主的，可不仅仅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都想在我们山西孵出小鸡儿来，然后鸡再生蛋，这叫繁衍。那我们怎么办？

0: 这么简单？
1: 看似都立功了，但是想扶出鸡来，也许上帝能有办法。
2: 是怕我把这残局琢磨透了，跟你对垒的时候杀你个溜滑溜。
3: 老总，来看看这个。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我说，你这从哪儿逃来的啊？
5: 你说老总，彭总为了给您买这副象棋，跑了好几条街呢。
3: 我是要拍拍你老总的马屁啊。我记得咱们过草地那会儿，你把该扔的东西全扔了。就是这副破棋子儿，你不舍得扔。我这回去太原，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给你找一副新的象棋来。石头，给我找杯水来。
4: 对。
3: 哎呀，我刚才跟严老师那儿磨叽磨嘴皮子，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2: 这严老七手下不给咱物资也就罢了，茶都不管。
3: 那倒没有，老总，人家有茶，还说是上好的龙井茶。可惜啊，这杯子太小，水太烫。根本就喝不进去。
4: 嚯，两位老总又在下棋呢。小石头，
5: 哎，
4: 去找两个大碗给两位老总把茶沏上。
6: 是。哎呦，我看看，
4: 我看。哎呦，西湖龙井。
2: 哎呦，我说人来，这么好的茶，你说拿个大碗沏，这有点浪费了。
4: 这可是严老七送的。
3: 严老七送的。
4: 嗯。
2: 这是好东西啊。
3: 这严老师，我跟他要的是武器弹药，他拿这么一听茶叶来就糊弄我们啊。
2: 是啊，就这个严老师，这三天两头来电报催我们让八路军赶紧去前线，可他答应给咱们物资吗？
4: 嗯，闭口不谈啊。
2: 说句不好听的啊，
4: 我看他是想捧杀咱们。
3: 这严老师啊，算盘打得精，他把中央军和咱八路军都摆在了日军的正面战场，只可惜啊，这小日本来了，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出牌。
2: 嗯，
4: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顾全大局。党中央把八路军抗战的中心放在山西，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八路军一定要尽快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仗。
3: 我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况且现在全国上下抗日的情绪啊是空前高涨，而华北的国军呢又是节节败退，咱们八路军这一仗不仅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还有更大的政治意义。
2: 嗯，说得好，我们就是应该用我们的拿手好戏对付这个日本。
4: 周老总啊，
2: 嗯，
4: 咱们的彭老总是不是已经找到出口了？
2: 哎，
4: 啊，哎，
2: 这边请。

0: 老林呐，
1: 啊，聂政委，
0: 老林你看，总部来电了。彭总要求我们110师立刻开往平型关一带，要阻击日军。好啊，总部的命令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你来看，平型关一带地形复杂，很适合打伏击。 日军的百元师团要从涞源向西安进军，平型关就是必经之地。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就一定能打他个出其不意。聂政委，这可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仗啊！
2: 老林，我这个召开营以上的干部，我们做个战前动员大会，我们一定打好这仗。

0: 彭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向彭总报道。
1: 左权同志，我和朱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0: 我刚才已经见过朱老总了，他说司令部的工作由您负责。彭总，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1: 左权同志，虽然以前咱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黄埔军校和苏联芙蓉之学院的高材生。
0: 哎，你翻译的那个苏联红军步兵条例，我是反复的学习啊。彭总过奖了，那都是些书本上的东西，不值得一提。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请。虽然我不太喜欢本本主义，更讨厌教条主义，但是对于真正先进的理论，我学的比谁都强。再说了，你左权同志那可是有真本事的人。汤镇时期，你协助林彪同志指挥义军。

1: 一军团无往而不胜，应该说一军团三军团协同作战，百战百胜。是啊，
2: 中央红军时期，一军团三军团那是红军的两大顶梁柱。
3: 何总，您可说过，革命同志之间最庸俗的事情就是互相吹捧。呵呵，
4: 郑晓同志，你的觉悟挺高的嘛。
3: 何副参谋长。 我已经是党员了，而且在我们这个党小组，我还是组长呢。冯总也得归我领导。这么说，以后我也得归你领导了。
4: 欢迎你，左副参谋长。
5: 对了，有件事我得提醒您。冯总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干部，但是他也有缺点，喜欢发脾气、骂人。如果他要是骂您骂狠了，您可以向总部反映，我们在党小组的学习会上会对他提出批评以及帮助，石头。
4: 你什么意思？左副参谋长刚到，你给我上眼药啊！石头同志，我也有个坏毛病，啊，急眼了也爱骂人。以后呢，彭总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请组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亏的。<笑>走，
3: 你们，你们对待组织能不能严肃一点？
4: 部队，明天做好战斗准备。是。林彪同志，你有什么想法了吧？我给日军看好了一处坟场。老婆，嗯，
6: 你对林彪这个作战方案怎么看？
7: 我完全同意，选择日军的运输部队下手，一是比较好打，二是可以对他的运输线造成严重的威胁，大大牵制他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击。
4: 子健同志，给林彪，你又该回个电吧。是啊，哎，老彭，给我出来一下。
8: 老总，什么事儿？
9: 你先看看这个。
8: 左权同志是托派。
4: 左权同志有没有托派嫌疑，这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顶托派帽子，冤死了多少好同志。他们现在还……虽然现在托派帽子不至于压死人了，但也是一个下人的罪名。王明，
8: 我是反对对左权的任命，而且还指责我们在政治上糊涂。
4: 他人远在苏联，凭什么干涉八路军的人事安排啊？我认为啊。 没有比左权在适合当参谋长的。你不把他当回事儿，他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主席，想先听听咱们的意见。
8: 我的意见很明确：大战在即，绝不能更换参谋长。要撤左权，先撤我彭德怀。
4: 老婆，你这脾气也该改一改了。
8: 老总。 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让他们找我彭德怀。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如果真有责任，这里也应该有我一份嘛。啊，
9: 这样，这个事先到此为止吧。待我和主席也去商量一下。哎，记着，
8: 别让左权同志知道这件事啊。
4: 我明白。
8: 老林呐，这是我们进入山西以后的第一仗，胜败十分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可是我们的力量，对于百元师团呢，那我们想太单薄了。你别看季军嘴上说得好，不担心呢，到时候打起来他就不配合我。
4: 希望他们配合，但是绝不能依赖他们。
8: 今晚我们应该进入阵地了。可惜呀，天不作美。
4: 就算是下刀子，我们也要连夜进入阵地。

0: 二位老总，刚刚接到林彪的电报，部队已经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
1: 板垣师团走到哪儿了？
0: 从目前情况看，他们没有察觉我军意图，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伏击圈。
2: 通知林彪，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放过去，着重打他的辎重车队。
3: 还要提醒一下林彪，注意控制虎口的制高点。

0: 这日本人果然厉害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组织反击。如果让他们占领老爷庙，居高临下的话，我们就彻底处在劣势。
1: 把李天佑、杨勇叫来。

0: 彭总，彭总，彭总，
1: 老于，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
0: 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1: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0: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
1: 饭还没动，老爷，要不你当回去先热着，等我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那边有什么进展？老林彪正在我们手中，但是板垣师团的援军正往这边赶。
1: 他的援军一过来，林彪的压力会很大。
2: 最可气的是阎锡山的进军说好了要协同作战，可是真打起来，他们却按兵不动。
1: 1150的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
3: 老总啊，林彪这小子聪明，他早有准备，
1: 在杨子岭，他构筑了工事。
3: 马上电告李彪，让他速战速决。
4: 是。

0: 再等等。
1: 我是彭德怀。好，好，我知道了。老总啊，啊，左参谋长，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2: 赶紧备马。
3: 老总要去哪儿啊？
4: 平型关。
5: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海援师团给打败了。我们胆大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

0: 这个我可以给主席带去。哎呀，
1: 老彭来了，
2: 林彪送的战利品，
0: 你看，全送来了。
2: 这回我们八路军啊，收获颇丰。
3: 还不止这些，我刚收到了老蒋的电报，对咱们十八集团军通令嘉奖。哦，还有严老新儿，前些日子我问他要武器装备，他那哼哼哈哈的，这下好了，乖乖的全给咱们送来了。
0: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4: 是，
3: 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
5: 彭总，没有俘虏。
3: 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5: 这是幺幺五师的伤亡情况。
3: 娘妈的，真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
6: 这些日本军人的强悍和凶残，非同一般的。哎，老彭，你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7: 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

0: 快点，老师，你快去看看吧。
1: 快点，
0: 去看看。
2: 哎，看一下啊。
3: 好。
4: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是刚从前线撤下来，送中伤员去太原，但现在车坏了，没法走了。
1: 哦，那怎么办？你们还有担架吗？
3: 担架有，但我们人手不够，根本抬不了这么多。
1: 同学们，我们帮帮忙，
5: 把这些伤员兄弟们抬到山西去，好不好？
6: 好。
5: 来，大把手。
3: 谢谢你。
5: 来，慢点。
3: 谢谢。
1: 啊，我们是平津来的，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就是来支援你们抗战的。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是。
3: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蒲安修。
3: 好，报告。
7: 蒲将军，为了方便您在太原活动，我们严司令啊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部专车。

0: 请上车吧。
1: 你们这严司令想的还真周到啊。石头，上车。
2: 我还是骑马跟后边吧。
1: 你小子坐过汽车吗？我让你开个洋荤。上车，
0: 快上去吧。小兄弟，你的战马呀，我叫弟兄们帮你牵着，放心吧。啊，
1: 上车，
0: 快上。

0: 有车！
1: 快！有车！
2: 不能失常了！干什么呢？你们找死！
0: 对不起，主要是我们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2: 快快开！我们有紧急公务。
0: 快下来！哎，
2: 干嘛呢？
0: 信不信我去告你们？
2: 你告啊！滚！怎么回事？
0: 我们确实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2: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伤员抬上车！石头，帮忙！
3: 是。
0: 快！谢谢你啊！
3: 快快快！
0: 谢谢你啊！
2: 快点，快点，
0: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3: 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同志们，日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抛开装备上的优势不说，单只说士兵作战，日军士兵射击的精准、运动的迅速隐蔽，以及他们对各种战术动作的掌握水平，不仅国军士兵无法与之相比，就连我们115师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很难与之对抗啊。哦，
5: 彭总，
6: 彭总，
5: 彭总，
6: 彭总好。
4: 彭总，你怎么来了？
7: 来开会啊。
4: 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
7: 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坐。
4: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难度就非常大。

0: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9: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0: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1: 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2: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3: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4: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口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

0: 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凸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倩，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这胆再去。
2: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你怎么来了？
1: 在开会啊。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嗯，
0: 坐。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 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

0: 你这一路够辛苦的吧？哎，没事，不辛苦，能找着我哥就行。来了啊，
1: 洪总，你老家来客人了啊？你老家来客人了？
0: 大哥，金华，
1: 哎呀，金华，哎呀，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2: 走，咱进屋说去。
0: 哎，徐大明，没事了，赶一天路，听见没有，小石头，快快弄饭去，多弄点啊。
3: 是，走嘞，
0: 走，你先弄。

0: 给给，
1: 鲁嫂子吃饭还跟小时候一样，像只小狼。
2: 哥，哎，都说你们部队接受了政府的改编，你当了大官，可我看你这饭菜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这饭菜还不好啊？这臭小子，我们接受改编啊，就是换了顶帽子，其他的都没变。
2: 嗯，那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军饷？
1: 那么多，
2: 五十？
1: 哪有啊，五块。
2: 啊？哎，我可听说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连长都100块。
1: 那我们不一样，人家姓国，我们姓共。啊，对了，这个月的津贴刚发下来。
2: 不行，
1: 什么不行啊？哥让你拿你就拿回去。这么多年了，哥也没往家寄过钱。再说了，哥在外头干革命，也都脱离了你们。
2: 哥，你不能这么说呀！我跟荣华其实早就想出来跟你干了，就是一直没找到你消息。我这次来啊，我就不走了。
1: 那不行，你还得回家。
2: 哥，
1: 金华。这干革命啊，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他随时都会掉脑袋。
2: 我不怕，
1: 我怕。你坐下，你接着吃。金华，如果你真想参加革命，哥可以介绍你去抗日军政大学先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完了还是回老家。咱老家也有党组织，你可以在老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哥孝敬老人。还有啊，金华，你得多生几个娃，给咱彭家多添几个后代。
2: 好，那我听哥的安排。
1: 吃吃吃。金华，跟哥说说你昆魔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她失踪了。
1: 失踪了？怎么会失踪啊？
2: 还记得那年你打下长沙吗？
1: 啊，
2: 那个何健为了报复专门派人去家里边抓嫂子，嫂子呢事先得到了消息就躲到娘家去了。哎，结果这些白狗子啊又追到嫂子娘家去了。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没抓着嫂子，但是嫂子究竟躲哪儿去了，连他娘家人都不知道。
1: 那你们之后没去找他吗？
2: 怎么没找啊？方圆百里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不过后来我听人说啊，他好像去了武汉。
1: 去了武汉？他一个人？
2: 哥，这些年你都自己一个人了。

0: 哥把你坑我嫂子送回去，我答应他，等我一旦安定下来，我就去接他。可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
1: 哎呦，哥，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死犟，你看看现在外边都什么世道了，我嫂子可能已经都。
2: 一定要打听到你嫂子的下落，是死是活，哥得找着她。可这辈子绝不能做一个负心之人。

0: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1: 这是什么呀？
0: 护身符，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安定好了就来接我。一定要来接我。
1: 一定，我答应你，等我安顿好了我就马上来接你。
2: 王总，平型关大捷以后，129师120师先后出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官兵士气特别高涨，想再次出击打一两场歼灭战。
3: 那你的意见呢？
2: 恕我直言，对日寇的这几场仗打下来确实有不小的战果，可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必须承认日军的装备战力远在我们之上，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作战方式。
3: 说得好，主席啊，真是给我派了一个最优秀的参谋长。
2: 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爱说实话，不会看风向，要不然不至于现在还顶着一顶托派的帽子。王总，给我吧。
3: 什么呀？
2: 中央的电报，按照司令部的条例，所有来往的电报都应该由我这个副参谋长统一归档。

0: 你不要误会啊，朱老总啊，不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怕你背包袱。但是，我和朱老总对你是绝对信任的。
1: 说实话，这件事压在我心头已经好几年了。在苏联的时候，我和中山大学的几个党内同学吃了一顿饭，没想到这几个人和王明同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后来就全成了托派。为了证明这个托派组织不但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王明把我也算进去了，说我们在搞 非法的组织活动，甚至还要回国武装夺权。彭总，自从我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党组织，我就抱定了要牺牲的决心。可是这种

0: 左权，今后啊，你就安心工作，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彭德怀了。
1: 彭总，我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您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不要再卷入这种复杂的政治纷争。
2: 哎呦，左权，我是
0: 好了，彭总，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我只是对您发发牢骚，发发牢骚，我心里就舒服了。
3: 根据八路军和日军的这几次作战，我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这篇埋伏战术，请彭总指正。
4: 欢迎，
3: 任你欢喜。
4: 谢谢。
3: 彭总，这位是安娜女士。
5: 你好，
3: 这位是我们彭总司令。 这是我们左副参谋长。彭总，安娜女士是欧洲《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希望能够对您做一次独家专访。中央已经批准了她的采访要求。
5: 怎么又是个外国记者呀？
3: 上一回我不是和那个叫斯诺的美国小伙子聊过了吗？还要再来一次？彭总，安娜的文章在美国及欧洲公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6: 我们党应该不放过任何一次对外宣传的机会，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还有朱老总都接受安娜女士的专访了。
7: 辛苦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都要去前线，你们的安全问题我可负不了责。
6: 上高卢渊坑声，大军纵横直奔，谁敢恨道理吗？
0: 为我方大将军，方大将军，我已经想好了，就算让我死在前线上，我也要采访你。否则，我这次来山西的之行，就像是白来了。
3: 哦，安娜小姐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非常流利。
0: 那你不早说。安娜女士，你中文说得很好，毛主席的诗。 也背得很好，不过有一句话你背错了。当初毛主席送我这首诗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句改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所以说你不应该采访我，你应该采访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
6: 冯大将军，您的部下们我当场要采访，对您本人的采访我也要尽心。我理解您的军务繁忙，这样吧。
7: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6: 就采访一个问题，如果问第二个，您可以马上结束和我的采访。
7: 啊，那好，那就一个问题，你问吧。就算您接受了我的采访吗？
0: 那当然，你不是说就采访一个问题吗？
7: 啊，那就先给我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吧。
0: 你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住下？
7: 方大军，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呢，我必须得。 正视这么难得的采访的机会，我先给您的部下们进行一个广泛的接触，然后对您本人近距离的观察，再能设计出最好的问题，您就等着吧。
0: 请吧。
8: 今天，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威名远征的彭德怀，一脸沧桑的面容，完全就是一个久经战火的老兵。只不过，在他总是略带微怒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即使离得很远，你也能感受到一种热度。我想，他应该是一个。 内心很丰富的男人。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彭总，彭总，
2: 石头。

0: 你们之中的演员，
1: 那好，潘燕。

0: 医生，结果怎么样？
1: 彭总，石头有救了，包括您在内，有五个人的血型和他相适合，我们马上组织抽血。
0: 那太好了，不用抽别人的，就抽我的吧。
1: 彭总，这怎么行啊？
0: 这怎么不行啊？石头是为了救我受的伤。再说了，战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抽我的。不行啊！
1: 出了问题，我没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代呀！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命令你，抽我的血！你敢违抗军令，我军法从事！快，我要上前线了。

骗的。我在世界各地进行过这么多次战地采访，却是第一次看到一位将军为普通的士兵输血。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将军？

0: 唐总，唐总，醒了。
1: 哦，躺下。
2: 谢谢你，唐总。
1: 你谢我什么呀？应该我谢你。回来比你怎么着？
2: 流血不流泪。
1: 对，流血不流泪。
2: 不流泪。
3: 老婆，你对卫立煌这个人了解多少？
4: 我只知道他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悍将，是咱们共产党人的老对手。当年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扑灭19路军的起义，那都是他替老蒋立下的赫赫战功。
3: 嗯，
4: 我听说，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金家寨现在更名为立煌县，那就是老蒋为了嘉奖他的战功，下令更改的。
3: 不错啊，老婆。卫立煌虽然忠于蒋介石，但是抗日的态度很坚决。在国民党内，也是

0: 将军你好，你好，
1: 首先，
2: 魏将军你好，你好，首先，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魏将军报道。
2: 魏将军好，
1: 魏将军好枪法呀，
2: 比起彭总来，还是略逊一筹啊。
1: 魏将军并非是枪法不如我，你是在试枪对吧？
2: 魏将军，你看出来了，和咱们的中正式步枪相比，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弹丸初速快，瞄准极限长，枪声也长，确实是射得远，打得准。
1: 日军的火力远超我军，就连步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威力也非我军可比。要想战胜他们，真的是要好好琢磨呀。
3: 魏将军，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1: 还是应该发挥我军夜袭进攻的长处。哎呀，谈何容易啊！三八大盖更适合近战，肉搏战时，往往我们三四个士兵也敌不过一个日本人。
4: 是啊，日本人拼刺刀之前先退子弹，光这一招就把我们兄弟们给镇住了。
1: 告诉士兵们，不用信邪，三八大盖在拼刺刀前退子弹，那是这种枪的弊病，因为三八大盖
2: 如果近距离击杀，子弹很可能穿过对手的身体，伤到他们自己人。把枪拿来。三八大盖退子弹是需要时间的，你看。我明白了，日本人退掉子弹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
5: 对，周先生和彭总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6: 哦，魏将军，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5: 周先生，今晚我想和彭将军单独聊聊，你看可以吗？
6: 那这要看彭将军的了。
5: 好吧，我们虽然第一次见，但我老魏觉得和你对路子，今晚我们好好聊聊。
6: 没问题，我也是久仰魏将军的大名。
5: 周先生，我可没有拉拢贵党干部的意思。
6: 我了解你，你魏将军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两个， 一个是国民党里的张飞，一个是共产党里的张飞，两个张飞本来是对头，但是如今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应该好好聊一聊了。彭将军的枪法好，来，把刚才彭将军打下来演技中，我们给他做个好。
7: 1937年9月，忻口会战爆发。
8: 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依仗空中优势，致使中国军队死伤惨重。
9: 忻口战役啊，打了快2个月了。
8: 卫立煌那个部队啊，
9: 确实打得比较惨烈。
8: 日军主要依靠的是空中优势，实行不间断的轰炸，这是造成我军伤亡的主要原因。
9: 不间断的轰炸。 这么说，这附近应该有日军的机场。
8: 按照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算，机场位置应该不会超过50公里。

给我接一下129师刘步成师长。对，伯承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政变侦查，你马上派人出去侦查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日军的机场，一旦发现，坚决打掉他。

0: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利用夜间突袭了日军在山西忻口附近的阳明浦机场，击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我突袭部队赵崇德营长光荣牺牲。
1: 好，打得好。子修，立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嘉奖八路军。
2: 是。
3: 委员长，近期您已经多次给他们嘉奖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我怕咱们自己的部队会有怨言呐。
1: 我就是要激励我自己的部队能像八路军那样多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同样会给予嘉奖。
4: 八路军的战绩让人不服不行啊。115师设伏平型关，129师夜袭阳明浦，120师近日又出击王董宝山，截击了敌军80多辆汽车，毙敌300多人，几乎瘫痪了日军平型关至忻口的运输线。3个师3战3捷，委员长了不起啊。我觉得您不仅要通电嘉奖参战部队，而且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将领予以重点奖励，也许日后就会为我党国所用啊。
1: 没看出来，在我黄埔军校的弟子中，你还有这样的政治头脑。那么你说说，在八路军的将领中有谁先去和他们谈一谈呢？
4: 彭德怀。
1: 为什么？
4: 因为徐向前、林彪、左权都是黄埔的，而唯有彭德怀他不是黄埔的，他作为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如果能让他倒向我们这边，八路军就完全掌握在校长手里了。

0: 委员长，彭将军到了，请吧。
1: 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

0: 向委员长报道，
1: 彭将军不必多礼，来，我们坐下谈吧。委员长，请。德怀兄，请。
2: 八路军这次在华北大败，出师一个月，三战三捷，
1: 真是大张国人志气啊！委员长，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0: 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杀敌报国，是我军人的分内之责。说得好，国难当头，不管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理应是团结抗战，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只要无条件的支持抗日，那么无论是哪个党派。
1: 哪个军队，我都会一视同仁。德怀兄，你看，你们八路军每打一个胜仗，哪怕是消灭敌人一个小队，委员长都会通电嘉奖的。<笑>
0: 委员长的嘉奖倒是很及时，只不过我十八集团军的军饷，却迟迟不见落实啊。<笑>我早就听说。 彭德怀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彭将军，这事儿你放心，对八路军的奖赏，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好，
1: 我就等着委员长这句话呢。
0: 对了，我早就知道，你和润之兄都是湖南人，你的老家还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
1: 我可以嘱咐张治中，让他予以照顾。委员长，我彭德怀一家早被何健主席关照过了。啊，
3: 他是如何关照的？还有什么不周之处吗？
1: 关照得很周到，连我祖宗三代的坟都让他给刨了。

0: 大家都知道，十年清党，果然自相残杀，这是痛心疾首啊！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德怀兄。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应当摒弃旧怨，在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抗日。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会计较旧怨，今天我也不会换上这件军装。
1: 这身军装，彭将军穿得很精神。过去十年，彭将军是个勇猛的军人。我希望今后十年，彭将军能成为我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楷模。这5万元，你先拿去修缮你家的祖坟。另外。
0: 今后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刺绣，也可以到我这儿来。我蒋中正办公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德怀兄，还不谢谢委员长。委员长好大方，那这5万元，就作为我18集团军的军饷，我先收下了。 其余拖欠的军饷，望委员长督促属下尽快办理。至于我彭德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绝不会有个人的事情麻烦委员长。委员长，前方军务繁忙，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的事情，彭德怀告辞了。
1: 刺绣，帮我去送送彭将军。
0: 啊，不必了。

校长，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不同于韩复榘、石友三，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更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

0: 强大攻势下，中国军队的阵地被接连摧毁。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1: 皆様、太原を占領しましたが、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三 C の戦いが終わ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す。蒋介石の軍隊、周士山の軍隊、そして共産党の軍隊を全滅させよう。そして家屋は大日本帝国が中国を攻めるための後方基地になるのだ。
2: はい。
3: 統总指挥，自从日军占领太原后，国军已经全线撤退。请问八路军也准备撤过黄河吗？
4: 八路军出征的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就是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不但不会走，而且还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
5: 以你们目前的装备和兵力，能和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抗衡吗？
4: 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是差一些，但你要记住，华北有10000000的人民，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中国。
6: 听了您这一番话，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深受鼓舞。那么我们能不能写文章告诉全国百姓，咱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呢？
4: 可以。你还要再加上一句，八路军无论面对多少困难，也一定会和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华北共存亡。
7: 好，
4: 安娜女士，请吧。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请你打个牙祭吧。
8: 这段时间啊，
4: 你跟着我们在前线四处奔波，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9: 鹏，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成为您的朋友。至于吃饭不着急，您别忘了你还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呢。
4: 啊，对了，采访是吧？你也别忘了，你只采访一个问题啊。
9: 就一个问题。
4: 好，那先吃饭。
9: 鹏，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和你其他的那些同志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
7: 啊，有不同吗？
9: 在你参加革命这10年，你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人。对不起，可能我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
7: 没关系，安娜，我可以回答你。我结过婚，我有妻子。多年前，我准备起义的时候，把她送回了老家。我答应她，等起义成功后，就会去老家接她。
9: 那后来呢？
7: 后来部队一直转移，根本就没有时间回老家去接她。
9: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7: 不知道。原以为他一直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弟弟来告诉我，他被迫离开家很久了，至今毫无音讯。
9: 哇，就为了这么一个承诺，整整10年你就一个人，太不可思议了。
7: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安娜女士？在我来讲，一个人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9: 可你毕竟是一个身心强康的男人，身边怎么会没有女人？
7: 这就是我们不同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你们的那个世界充满着和平、宁静和安逸，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充斥着战争、流血和牺牲。男女之间的感情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自
3: 测
4: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9: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秀，秀，哎呀，你别唱了，这都啥时辰了，你还在这唱呢？
1: 雨疏了你就开花儿，咳之了你就冻。
0: 秀，你赶紧下来吧，这队伍马上就要进村了，你好歹也打扫打扫呀。听说住到咱家可是个大官儿。
1: 过来，你就开花儿，下不来你就冻。
0: 听见了没，秀？我再不下来，我上去揍你！我，
1: 哎，
0: 你快下来呀你！
1: 哎呀，爹，你说你这干嘛呀？
0: 你这孩子，你，哎，快，赶紧点，把屋里打扫打扫你。
1: 我不扫，要扫，你自己扫吧。
0: 行，俺扫，俺扫。
1: 爹，你说你这何苦呢？你忘了你这腿是被谁打瘸的？还把他往家里招，何必呢？
0: 秀，爹怎么会忘了？这村长派下来的，爹还能说什么呢？
1: 孩子，记住点儿，这兵荒马乱的，遇到事儿要顺着点儿，啊？行，那我去替您扫，您歇着啊，我去替您扫，好好扫啊。
2: 就这家，就这家啊！
0: 客人到了，
2: 老栓呐，这家伙，客人来了。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你这是？
0: 来了，来了。不不不，
2: 就这家。老栓呐，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要带你们家住的彭老总。
0: 长官你好，长官你好。
2: 你这是李大哥吧？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年岁比你小，你就叫我彭老弟吧。
0: 不敢，不敢，
2: 不敢。老栓呐，这八路军呀。 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0: 对对对，俺知道，俺知道。彭总，
2: 李老栓这个人呐，老实厚道，祖上还出过秀才呢。哦，啊，他也认识几个字儿，家里呢也很清静。除了他，还有一个女，还有一个小子，你住在这里啊，再合适不过了。
0: 谢谢啊，村长费心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老哥，这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2: 哎，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长官，快里边请。
2: 彭总，好，好。
4: 秋，你干嘛呢？你这是？
5: 您说我干嘛呢？这不是打扫屋子、招待贵客呢吗？
3: 小心点，有你这么打扫屋子的吗？你会干活吗？
4: 我会不会干活用不着你来教是吧？你要是不想在这住，你去别的地儿住去啊！别以为车里是老虎皮。
5: 很了不起啊！
3: 你怎么年纪轻轻就出口就伤人呢？
4: 我伤你心了，还是伤你肺了？伤你哪儿了呀？
3: 你怎么说话呢？
2: 秋儿，你闭嘴！
3: 长官，长官，对不住，对不住。山里的孩子没有规矩，俺回头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长官，
4: 你干嘛？
3: 小兄弟，我看你还是先去擦把脸吧。
0: 瞧瞧你脸上这土，都成了灶王台阶的小鬼了。来，放着给我，
3: 你去擦脸去啊。长
0: 官，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这
3: 李大哥，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什么长官。你叫我老弟。再说了，这也没什么使不得的嘛。啊，
0: 是
3: 你帮忙带个路，我住哪个房啊？
0: 把行李拿进去。哎，好，
3: 走，走，走，走，你给指一下。知道了，走。去把几个班叫来。 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打点水，帮李大叔把院子好好收拾收拾。

0: 怎么了，小兄弟？
1: 不太像。
0: 嗯，
1: 不像。
0: 不像什么呀？
1: 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大官，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
0: 啊，

0: 你看我像什么呀？
1: 我看呀，你就像一个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
0: 小兄弟，你说对了，我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往后啊，你就叫我彭大叔。啊，
1: 好，
0: 去擦两天。
1: 好的。

0: 难受的灶炕好冒烟。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你不能使点干柴呀？
1: 这不是柴火的事儿，哎，主要是这炕太潮了，
0: 拉不出十月茅坑里。
1: 我能有啥办法？
2: 这干什么呢？满院的好烟。
0: 哎，我说你什么破炕啊？烧个火这么费劲？
2: 那只能怪你们笨好吗？
0: 我不笨，你说啥呢？你行你来。
2: 行，不跟你闹。你们慢慢点啊。
0: 哎，等等，
2: 干嘛？
0: 把这给我。
2: 你
0: 给我。
3: 哎，走，
1: 你干啥呀你？
2: 哎！
1: 着了，还是你有办法。
2: 哎，你糟了，我们那煤油容易吗？我们换点柴油。
0: 哎呀，不就点煤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当你们家为炕上做贡献了。
2: 做贡献就能拉。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行了，你别生气了。我哪想到那个彭大叔他真会罚你啊！刚才我要去找他求情去来着，谁知道他那脸拉那么老长。行了，这次是我不对，别生气了啊！
1: 你别说了，
2: 是我犯了纪律，彭总罚我应该的。
0: 你们拿点百姓的煤油，就算是犯纪律了。
3: 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你们八路军跟其他军队真的不一样。那要不我陪你站会儿吧？
2: 用不着，你回去。
0: 哎，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比女人的心还窄。
2: 你不是男人啊？
0: 我的意思是，咱们男人大老爷们了，当然得大度点了。
2: 用不着你开导我，你回去，
3: 你回去，你回去。

0: 哎，你还会唱歌呢？哎，你唱歌声音怎么这么细啊？跟个女娃娃似的。
1: 你，不理你了。

0: 有事儿啊？
1: 有一个情报要跟首长做一个汇报。
0: 有什么情报向你们刘师长去汇报？
1: 鬼子十四师团山田辎重总队下属的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过几天从长治到鲁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干嘛的呀？我成龙不光打仗行啊，搞情报党内有几个比我强的。
0: 陈哥，立正。
1: 干嘛呀？
0: 向右转回你部队去。
1: 老总，我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你这是把我打发了？
0: 我告诉你陈哥啊，你的这个情报总部早就掌握了。
1: 哎，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是来抢食的对吧？找你们刘师长去。
1: 哎呀，我们是人太多，你面子大，你帮我们说几句，谁不敢驳你的面子不是吗？

0: 关键是我陈刚懂事儿啊，我知道咱们总部生活上工作上都很困难，如果缴获了战利品，总部同志优先。
1: 你少跟我套近乎，套近乎也没用。
0: 哎呀，套了近乎就肯定有用。
2: 今天我们国共双方的将领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御敌。下面我们先请十八集团军的
3: 副总司令
2: 彭德怀做一下东路军的作战纲领报告。
4: 太原的失守并不意味着山西抗战的终结，
5: 相反，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 我们将由正面的阵地战转入运动战和游击战。
6: 游击战听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别的不说，我方必须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如果情报工作跟不上，就会错失战机。
4: 说得好，游击战的成功是建立在政治工作的基础上。面对侵略者，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我们的老百姓都会愿意帮助我们自己的部队。只要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自己部队的眼睛和耳朵，那敌人的任何动向不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吗？只要小鬼子敢来，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 说得好，冯将军，敌人是委员长派来的联络员，初到山西就听闻贵党把游击战术吹得是神乎其神。在下有一疑问，贵党过去十年游击战术的成功大都对的是国军，甚至是国军的地方部队，其武装配置和战斗能力实属有限。现当下日寇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且士兵训练有素，仅凭贵党这点装备，
8: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
7: 能不能有效地消灭日寇还尤为可知吗？
9: 全国
4: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平型关、阳明堡、王董宝山、八路军这一系列的战绩，我想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7: 此等战果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谁也不清楚嘛。
4: 我理解你的想法，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胆量，我欢迎大家去实地观看一场我军对日军的战斗。
2: 彭副
3: 总司令
2: 说的就是我们即将打响的响塘铺伏击战。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经过此番战役，我等应虚心学习。各位，战斗结束了，我估计日军大队的援军马上就会赶到，我们快速撤离吧。
1: 行吧，秋儿，你下来，我给你点好东西。
2: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1: 哎，你下来就在这儿，你来，哎，你下来自己看。
2: 什么东西？
1: 哎，你下来，下来，准备好了吗？
2: 啊，
1: 你看，喜欢吗？
2: 这什么东西啊？
3: 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呢。哎，你不喜欢也别扔啊。什么呀，这么宝贝？
1: 这可是日本鬼子三八大盖打出来的弹壳，你知不知道有多金贵？咱八路军武器少，所有的弹壳都得回收，天然火药人再重新做成新子弹，
3: 平时你都见不着。我才不稀罕呢。你要真有本事啊，就上战场缴一把真正的三八大盖回来，给我瞧瞧。
2: 你别激我，总有一天我亲自上战场给你缴一把三八大杠回来给你看看。就你，彭大叔的脚跟屁虫，你能上得了战场？
1: 哎，你以为我不想去啊？我跟彭总说了多少回了，是彭总不同意。
2: 我跟你说那是彭大叔为了保护你，就你这小个儿上了战场第一个就被撂倒了。
1: 哎哎哎，
2: 你别生气啊，我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啊。你别当真，开玩笑呢。
1: 秋儿，你记住了，我一定会上战场，也一定会缴一把三八大杠回来让你看看。
2: 哟，石头，这么有志气呢？行，就冲你这句话，你要真上了战场，我就什么都答应你的。
1: 我就怕你做不到。
2: 你都能做得到，还怕我做不到？
1: 我让你变成一个女的，给我当老婆，而且天天给我唱山歌听，你能做到吗？
2: 你给我。
1: 那我真走了，我这回真走了。
2: 石头，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叔，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下部队那事儿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您什么时候跟朋友说？
1: 我知道了，我说呀，瞧你陈叔的不就完了吗？
2: 老总，老总，
3: 陈哥，
2: 哎，
3: 听说你这回发大财了，发了财不能忘了总部啊！瞧瞧，瞧瞧这料子啊！
2: 来，拿着，这是日本酒啊，
3: 不错啊！我替总部的同志们谢谢你啊！
2: 嗨，
3: 石头，
4: 是，
3: 让同志们自个儿来挑，啊，
4: 是，
1: 你不挑两样啊？
3: 我就不必了。啊，
5: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入不了彭老总的法眼。
3: 你还搞什么鬼名堂？
1: 大舅，
2: 这可是好东西啊！
6: 大舅，
2: 队长，彭总就喜欢这东西。
6: 废话，我才不知道。
3: 陈哥啊，这回想从我这儿要点什么呀？
6: 要人？
3: 谁呀？要石头啊？你小子是想下部队是吧？你居然勾结陈根来给我下套啊！
2: 不是彭总，我跟好几个部队首长都提了，他们不敢跟您说。我这想来想去吧，整个八路军也就陈旅长不怕你。
3: 说什么呢？
2: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怕彭总啊？
1: 这小子，
5: 彭总是这么回事，我是觉得这小子吧够机灵，下去断断粮。是块好材料。
3: 陈旅长不提这事儿啊，我也在琢磨你呢。年纪不小了，是该下部队历练历练了。陈哥啊，你准备怎么安排石头啊？
2: 陈旅长都跟我说了，先让我当个排长。
3: 放屁！当排长？你带兵打过仗啊？当排长，那一排的战士，那命都得让你给丢了。我告诉你啊，从战士干起。
2: 彭总。可是您的警卫员，
3: 我警卫员怎么了？我的警卫员天生会带兵打仗吗？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实事求是，我们不是国民党，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不当战士你就别走了。
2: 行，战士就战士，
3: 你给我站好了。从明天开始，突击训练。彭德怀的兵，出去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听见没有？
2: 是。
3: 去吧。哥，啊，枪不错。
2: 旅长，谢谢，
5: 谢谢。
3: 好好学学说话吧。
2: 是。
7: 准备射击。

0: 这个啊，得靠这儿顶住它。看，看到没有？哥，这可不行！啊！
1: 走！
0: 走！我也得使上劲儿，我也得使劲儿杀，听懂没有？来。
2: 头得低下，头抬这么高，日本鬼子即将把你头啊打成落狐不可，得这么低，明白吗？这么爬，快！
3: 这你这咋整的？都还没上战场呢，就先把自己都弄的是伤。
4: 彭总说了，平时多流汗，上战场才能少流血。
3: 你这一口一个彭总的，我看你呀，对彭总比对你亲爹都亲，忍着点。
4: 我哪知道对亲爹什么样啊？我从小就没了爹娘，在我心里，彭总就是我亲爹。
2: 那你就认彭总当干爹呗。
4: 部队不兴认这个。哎，我有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4: 就是做一个跟彭总。

0: 要的人，一名真正的军人。
1: 你呀，人家彭总可是了不起的大将军，你能行吗？
0: 只要我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将来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别忘了，彭总也是从士兵做起来的。怎么了？
1: 得好好看看你啊，想不到你还有这大志向呢。
0: 所以说，现在就要多多训练，才能早日下连队。
1: 祝你早日成功。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吧？哎呀，
0: 没事。不信，你再打一下。哎哎，行行行，疼疼。
1: 欺负你这傻样。哎，跟你说，等你下连队那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给娜娜纱布。
0: 秘密？你能有什么秘密？

0: 彭总，
1: 知道你今天下连队，我刚才去厨房让老张用白面给你烙了两个馍，带在路上，算给你送行了。
0: 彭总，知道您昨天晚上开会开得特别晚，没想惊动你，准备偷偷的就走了，没想到
1: 你当我等这就给你馍呢，臭小子。石头，我得提醒你，你脾气愣，打仗的时候遇见鬼子得精明点，别这愣劲一上来一梭子子弹全放光了，子弹得省着点用，听见没？
0: 听见了。
1: 你哭个屁呀，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0: 王总的兵流血不流泪。
1: 嗯，你快点滚吧，快走。
2: 来，石头，
1: 你回来。下到部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许给我丢脸。
0: 是。

0: 这儿呢，这儿呢。哟，
1: 你怎么才来呀？干啥去了你？
0: 我刚出门碰上庞总了，说了几句话。你找我什么事儿，非得来这儿说，不能在家说。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你要是下连队那天，我就跟你说一秘密。
0: 啊，我记得记得。
1: 背过身去。
0: 干嘛？
1: 快点背过身去。
0: 不许偷看啊！
2: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1: 不许偷看啊！
0: 好了吗？嗯，好了，回过来吧。你，石头。
1: 你，秋儿。你，不是你，真是个女的。怎么样？这算不算是一个秘密？
0: 算吧，这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有个事儿一直没跟你说过，当年俺爹俺娘去赶集，
1: 那附近正好打仗，他们就遇到了一伙溃兵，抢了俺们家东西，打瘸了俺爹腿，还糟蹋了俺娘。 后来就投了河。打那以后，俺爹看见当兵的就怕，他躲得远远的。可是这次听说八路军要来，还要住在俺们家，俺爹心里当时是……

0: 我虽然不乐意，可是又没办法。他怕万一我娘的事再发生，那咋办？就把我打扮成一后生。
1: 八路军，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绝对不会有那种事发生。发现了，俺和俺爹都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石头，其实我挺不愿意，不愿意让你上前线的。
0: 为啥？
1: 怕，万一你要是有个好歹。
0: 放心，俺能有啥事儿啊？俺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1: 俺也答应你。
0: 答应你。
1: 快去吧，别迟了。

0: 这是钢笔，我送给你。这么金贵的东西，啊，不能要。这是彭总送给我的，我一直留在身上。这次我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留着吧，做个念想。你见了他，就当见着我了。
1: 替你收着，到时候想你的时候，跟他说说话。

0: 报告。
1: 进来。
2: 彭总，这次给您新安排的警卫员，您看是不是合适？
0: 叫什么呀？
2: 彭总问你话呢。
3: 报告首长，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加入革命后改名叫李新田，12岁加入少管师，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还参加。
0: 我知道了，你是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小鬼，啊，不错。
3: 彭总，那您同意用俺了？
0: 嗯。
3: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誓死保卫彭总安全。
0: 我不用你誓死保卫啊，你还年轻啊。我对你就只有2点要求，第一要多学习。你认字吗？
3: 报告首长。
4: 不认识。
0: 哦，那从今天开始，每天认3到5个字。第二，不许搞特殊化，不要以为给我当了警卫员就高人一等，能做到吗？
3: 能。嗯，
0: 我再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着急的时候，容易说粗口。你不要往心里去。回过头来，你也可以批评我。
3: 啊？批评您？
0: 对啊。虽然咱们在职务上有高低，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3: 是。
0: 一会儿我和朱老总啊，要回延安去开会，你准备一下，我们吃完饭就走。
3: 是。

这玉珏奋战的是前线的战士，这花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钱省出来买点弹药，打发形式主义。哼！

0: 完了，安娜女士，真没想到，在延安又一次见到你。这一次，你非要与我出来，是想采访什么问题啊？哎，不过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只采访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1: 彭，我这次来延安，其实就是想见你。
0: 哦，
1: 不过不是为了工作。 我从我们上次分手以后，我们有一天不再想你，这份感情来得太突然，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已经被你这个东方的男人征服了，彭大将军，我爱你。
0: 安娜女士，你知道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我经常要去前线，前线充满了危险，随时都会牺牲。所以啊，你的这份感情我不能接受。
1: 我明白，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心血来潮，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可是，我并不爱你啊。
1: 对不起啊，安娜女士，我这个人啊，说话直率，容易伤人。但是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和我啊，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嘛。我知道，你放不下你的妻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她一个消息都没有。 难道你就一直这么东下去吗？
0: 在没有他的确切消息之前，我不可能找其他的女人。我谢谢你，对不起。

0: 进来。
1: 报告彭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0: 什么人啊？
1: 是个女同志。
0: 你看我这工作很忙，如果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你让他找相关负责同志吧。
1: 彭总，这个人您还是见一见吧。
0: 为什么？
1: 他说他是您的妻子。
0: 我妻子？人呢？
1: 就在门口。

0: 真的是你啊，公公，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还活着，哎，这真的是我妻子，公公。 我这还有点工作，忙完了我就去找你。嗯，同志，麻烦你帮我安顿他一下。
1: 好。
0: 你还没吃饭吧？啊，到食堂找点吃的。
1: 是，少长。
0: 谢谢。

0: 街上，你看着帮我买点肉，看看有没有湖南的腊肉。哎呀，哎，那个如果钱还有的多，帮我捎一瓶酒。
1: 好，好，快去，我马上就去。
2: 老于，哎，准备的怎么样了？哎，
1: 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湖南的风味，肯定是合苏鹏鹏的胃口。
2: 好丰盛啊，这。
3: 怎么样？一直跟着苏四频道，这次啊，用这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2: 对对对对对。
4: 哎，你们谁会捡喜字？
1: 我会捡呢。只要你们能弄点红纸啊，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4: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哎，
1: 那你快点啊。
3: 哎哎，小李，你帮切一下。
2: 好，
3: 你把红布去。
2: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位
1: 听众
3: 说，这个
1: 白天路标
3: 是
1: 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

0: 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明镜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4: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7: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3: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7: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真是我走了一次都是
2: 好慌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
4: 驾长车，踏破波澜山难处。
0: 山，还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是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老于，哎，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湖南的风味，肯定是合苏鹏鹏的胃口。
0: 好丰盛啊！这
2: 鹏鹏同志啊，一直
3: 跟着吃柿饼的，这次啊，用这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0: 对对对对对。
2: 哎，你们谁会捡喜字？
1: 我会捡呢。只要你们能弄点红纸啊，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2: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哎，
1: 那你快点啊！
3: 哎哎，小李，你帮切一下。
0: 好，
3: 先把红布去。
0: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柯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没事儿，我就想到处走走看看。哦，柯墨，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来看。咱们回家吧。
1: 哥，你这是小李他们弄的，没事儿，等明天啊，我们一起啊，好好谢谢他们啊。来来来，让我看看，还是我爸爸。哎呀，来来来，吃饭啊，吃饭。
2: 我平时也不喝酒，但今天啊，我们破一个例，喝一点酒，庆祝一下，啊，来，庆祝我们团圆，
3: 。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嗯。
0: 受了不少苦吧？真没想到，当年把你送回家，跟你说好了，等我安定下来，就去接你。我们这一分开，十年，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形势是一天比一天险恶。 这些年我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我一直在打仗，我在想，就算是把你接到我身边来，那也是只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不如让你在老家待着呢。上回金华来找我，我才知道你被逼得没办法，离开了家，还失去了你的消息。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 这下好了，今天我们终于团圆了。我真的高兴，我再喝一杯。好。嗯。
2: 慢点。
0: 好好。嗯。来。 军饷不多，但我都攒着呢。我就想等到有一天见到你啊，全交给你，
2: 鹏哥。

0: 这个荷包你一直留着呢。
1: 那当然了，这是你给我的信物，我怎么能丢啊？
0: 你把这些军饷都给我了，那你那一家人怎么生活呀？你还是收回去吧。
1: 哦，对了，上次金华来的时候啊，我给了他五块大洋，让他带回老家孝敬老人，其余的都在这儿呢。我一个人在部队，我用不着花钱吗？
0: 鹏哥，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有再找一个女人？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会找女人啊？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是一个人，你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
1: 这跟当官有什么关系啊？我彭德怀是有老婆的人，我们是夫妻呀。你怎么了？
0: 鹏哥，我对不起你。鹏哥，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1: 你干什么？
0: 鹏哥，你打我！
1: 你干什么，郭沫？你干什么？
0: 不能再瞒你了，鹏哥。
1: 怎么了？
0: 当年我们分手后，我一直以为你很快就会来接我。我就等啊等啊，结果却等到了何进派来抓我的白狗子。我不敢在老家待着，只好四处躲避。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他们都说你死了。我
1: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0: 鹏哥，是我不好，你听我说。当年你打下长沙后，我打听到湘南一带有红军在活动，我就一路乞讨过去找你，也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武汉，因为找不到工作，我连饿带病在路边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位教书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姓徐，我在他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然后
1: 怎么了？
0: 我就跟焦叔先生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0: 前些日子，我听说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带着部队在前线打鬼子。
1: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听到这些消息是有多高兴？我想，你当了大官了，身边一定有别的女人，我们这辈子缘分也就没有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在等我，你还是一个人，鹏哥，我对不住你。
1: 鹏哥，你起来。
0: 鹏哥，我对不住。
1: 起来，你起来。

0: 是我不好，是我对不住你。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理解你的处境。鹏哥，我对不住你。既然你没有别的女人，我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1: 不行，鹏哥，你听我说。 不行，绝对不行！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是一个母亲。

0: 那孩子不能没有娘。鹏哥，拿着。鹏哥，你听我的话，你把钱拿着，回家去。鹏哥，我不要。好好过日子。鹏哥，我不走，我不走，我知道我已经配不上你了。可是我就想留在你的身边，好好照顾你，洗衣做饭，做一个好妈子就行。将来你娶了女人，生了孩子，我来照顾他们。
1: 不行，
0: 鹏哥，
1: 绝对不行。 我彭德怀，绝不能和另外一个男人共有一个女人。

0: 回来了。
1: 红总休息了吗？
0: 唐总一夜没睡，在屋里走啊走啊，你最好别进去。

0: 安总，
1: 送走了吗？
0: 嗯，已经送走了。
1: 收拾一下，我们回前线。

0: 分成九路，对我根据地发起围攻，来头可不小啊！
1: 给部队和群众的动员令都发下去了吗？
2: 都发下去了，我还让各部队组织工作队下到每一个乡村，号召群众

0: 我就想让你们129室来担当了。
1: 说，洪总，您的客人到了，现在正在院等你。
0: 知道。
2: 客人？什么客人呢？
0: 一个美国海军的观察员，名叫卡尔逊，他这次来中国是受美国大使馆的委托，来观察中日战争的形势，为美国远东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的到来，国共两党都很重视。前些日子，他去了正面战场。上次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交代，如果这个卡尔逊来到我们八路军，一定要热情接待，最好让他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是怎么打鬼子的。
2: 好。
0: 安娜女士。
3: 哎，
0: 你好。
3: 太好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3: 太高兴了。哎，卡尔森，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八路军最出色的指挥官洪德华将军。
0: 卡尔逊先生，我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欢迎你的到来。
4: 哎，谢谢谢谢你，将军。这次我来中国，我亲眼看到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全过程。说实话，我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中国的结局不是特别的乐观。其实我已经写了一个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但是安娜认为我写的太片面，她一直推荐我不来这儿看你了。
0: 安娜女士，这么说你得好好谢谢你。
3: 好，作为朋友不要那么客气，帮助中国人民是我一不容辞的责任。
4: 哎，洪将军，这一路上他一直跟我讲你和八路军的故事，让我十分惊讶。但是看这些19世纪的武器啊，怎么能打过那些日本的？
3: 哎呀，卡尔森，我可没有夸大其词。你不会这么怀疑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吧？
4: 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确实是神奇的谜。嗯，
0: 卡尔逊先生，我们会替你解开这个谜团的。行，我们屋里谈吧。
5: Shut up!

0: 孟将军，我真佩服你的胆略。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么级别的将军，敢于如此近助理的你这对手，
0: 观察对手。
2: 凯尔逊，你不是想了解我们的游击战吗？我先带你到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去游一圈，怎么样？有胆量吗？
0: 孟将军，你真有意思，你不怕，我也不怕。
2: 日本人看上去很凶悍，其实啊，他们跟瞎子差不多。你看，眼下我们的部队就在日本人的部队当中迂回穿插，他们不但没有发觉，还在孤军深重。
0: 怎么多到这个？
2: 这就是人民战争。八路军所到之处，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我们八路军啊，不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日渐壮大。目前日本这九路军队中最猖獗的

0: 我们眼前这一位，他们的旅团长山米蒂，德国日本天皇勋章，一路轻敌冒进，虽然他占领了武乡，但他并未找到要决战的八路军主力。经过这些日子的消耗，他目前弹药短缺，粮草不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撤出武乡，返回襄垣进行补充。
1: 也就是说，你们一直寻找的战机快要出现了，是吧？
2: 对，
1: 徽章君，你选择的决战的地点在哪里呢？
3: 长乐村。

0: 日本的装备，哎，
1: 装备真好，
0: 小日本，看看这迫击炮啊，
2: 老总，好东西我可全给你拿来了啊，
3: 老总，
2: 啊，石头，你以前壮实多了啊，
4: 那是，陈哥啊，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吧？
5: 不愧是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作战非常勇敢，立过两次战功了，
4: 是吗？啊，
3: 彭总，我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4: 这立两次功就当排长啊，快了点吧。这小子作战非常勇敢，当个班长差不多，就当班长吧。啊，
3: 班长，彭总。
5: 哎，卡尔逊先生，这个衣服不能这么穿呐！你知道我们林彪师长吗？就因为穿这个衣服被友军打了一枪，差点没了命啊！
6: 哎，卡尔逊，牡丹区说的一点没错嘛，你怎么要感谢我呢？
7: 哎呦，亲爱的，你可是害得我要重新修改体检科医院的报告啊！
5: 哎，卡尔逊先生，到我房间。我请你喝我们中国的茶。
7: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彭将军啊。
5: 哎，你请教彭将军的问题，请教我就行了啊。
8: 走走走走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安娜，来，这一次你把卡尔逊请到我们八路军这里来，又一次很好的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八路军，我对你要表示感谢呀、啊，
6: 彭。这是我分内的责任。我今天来，其实想和你告别的。
4: 你要走吗？离开中国？
6: 我明天和卡尔森一起动身。
4: 好。
6: 彭，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4: 那当然会了，我们是朋友嘛。你替我们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我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关心。
6: 在中国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今后身处何地，我在我心里，我都会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4: 我也一样，安娜。我认为你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我们八路军的朋友，你更是我彭德怀个人的朋友。安娜，我祝你一路平安。
6: 谢谢彭。

0: 爹，你干啥呢？吓一跳。
1: 闺女，想啥呢？
0: 没想啥。
1: 爹都看出来了，俺闺女啊，有心事了。
0: 才没有呢。
1: 爹明白，你呀，惦记着一个人儿。啊，让爹。
0: 哎，爹，你可别乱说。哎，
1: 对呀。
0: 哎，石头，你咋来了？
2: 背起了三八杠，我自担上了膛。
3: 你不是说我搅和不了三八杠吗？你看看这是啥？正经的东洋皂。
2: 哎，别，别碰这个，怎么混吧？
0: 石头，哪天你教我打枪吧？
3: 你说你女孩子家家的学什么打枪啊？
0: 那有什么必须的？
3: 快快给我吧，给我哥。哎，大叔，
4: 石头啊，
3: 我也给您带战利品了。
4: 哎呀，你这孩子，
3: 你看，给您点一个日本军用的罐头，好像是猪肉做的。
4: 是啊，这铁疙瘩咋吃呀？
0: 爹，我知道这个呀，等刀子把这铁皮撬开，里边肉可香了。我去给您撬。
4: 你看，是的，走走走，再见，我进屋进屋。
3: 你不进去了，叔，我就请了一个钟头假，我顺道拐弯过来看看你们。那我先走了。
4: 哎，对了，石头，见了彭老弟，你要带我向他问个好啊。
3: 是，一定的，你放心吧。
0: 罐头撬开了，给。哎，石头呢？
4: 他走了。
0: 走了？你咋不拦着呀？
5: 陈哥
6: 啊，
5: 这烟来了不少年轻人啊。
6: 是，
5: 这说明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呀。我听说上海、北京来了不少大学生啊，还有演员呢。
6: 是吧？
5: 啊。

0: 这有多危险吗？你们长不长眼睛？
1: 你们长不长眼啊？这是篮球场，不是马路，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呢？那边不有牌子吗？
0: 别吵了，知道车上坐的首长吗？把首长砸到了，你们担待得起吗？
1: 首长怎么了？首长也得遵守纪律啊。
2: 就是啊，
3: 同志们，不知者不怪啊。我跟彭总啊刚从前线回来，去操场那边有点事儿啊，对不住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
4: 彭总啊，
1: 哎，是您啊，我认识您，您还用车帮我们拉过伤员呢，在太原马路上。
5: 哦，小李啊，
6: 到，
5: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咱们走吧，你们接着玩。
1: 等一下，您的车把我们的球压坏了，应该做出赔偿。
0: 什么？你们的球把我们砸了，你们还要赔偿？
1: 你什么呀你啊？你是共产党员吗？
0: 我
1: 首长是共产党员吗？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吗？在延安，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就应该人人平等。你们压了我们的球，就应该赔偿。如果不赔偿，就是军阀意识。
2: 对，
7: 就是
2: 赔偿，
7: 赔偿，
2: 赔偿。
5: 哎。你这个小同志嘴巴够厉害的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蒲安修，首长，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球被压坏了，会影响我们训练。
8: 彭总，
9: 嗯，这个球坏了，人家没法比赛了，
8: 这怎么办
9: 啊？小蒲同志，我们把你球给压坏了，我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赔你一个篮球。
1: 谢谢彭总，但是彭总，我还得给您提个意见。希望您今后能够加强对身边人的教育，不要对我们人民群众有特权意识。
8: 好，你的这个批评啊我接受了。小李啊，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马上去找一个篮球来赔给小普同志。
0: 是彭总。
5: 小普同志，你原则性很强啊，很好。

0: 定国，
1: 大哥，哎，你怎么来了？
2: 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顺道来看看你，变化挺大啊，像个战士嘛。嗯，
1: 来哥，快坐。哎，
3: 哥啊，你看我正学习你写的文章呢。
0: 我看看。
3: 哥，嗯，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3: 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0: 好啊，
3: 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入党了。
0: 嗯，不愧是我彭德怀的兄弟。啊，
3: 哥，我呀还有几天学习就结束了，组织安排我回湖南老家工作。嗯，
1: 敬礼。哎呦，
0: 敬礼。敬华，你这猛一敬以后还不习惯了。好啊，好小子，那以后咱们就是
3: 革命同志了。既然是同志，那我觉得我们的称呼也该变一变。
0: 要变称呼啊？嗯，怎么变？
3: 以后呢，我就不叫你哥，我叫你彭德怀同志。
0: 好，好，好，这个称呼我批准了，彭金华同志。
1: 来，哥，坐，坐，坐。
3: 对了，哥啊，有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0: 说，什么事儿啊？吞吞吐吐的还。哎，
3: 我昆魔嫂子现在也在抗大。

0: 好吗？我是听金华说，你也在这儿，过来看看。你都挺好吧？
1: 我挺好的，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跟金华一样，过两天就毕业了。领导让我自己考虑以后的去向。
0: 那你怎么想的？
1: 我想回武昌。
0: 好，回武昌好。孩子还小，离不开母亲。不过更重要，武昌是国统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注意安全。陕北啊，不比南方冷，多穿点。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1: 鹏哥，
2: 啊，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来看我。
0: 放心吧，我会一直关心你的。虽然咱们不是夫妻了，但还恨你。

0: 陈旅长，彭总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是不好再说什么了。
1: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到啊？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
0: 那要不您去？
1: 好的。

0: 哎，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刚才听说主席要找你，
1: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主席说你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那你不早说，你这磨磨唧唧的，走，
1: 不是啊？
0: 快点啊！
1: 哎。
3: 主席呢？主席。老总。啊，哎呦，怎么了？老总，主席找我。主席？哎，刚才主席还在这儿呢吧？是吧？
4: 兄弟，啊，
3: 你骗我吧？
4: 我怎么能骗你呢？老总，是不是刚才主席找彭总来的？
3: 老彭，主席啊，刚才有事儿被人叫走了，一会儿就回来。既然来，坐。
5: 你看，是吗？来来来，
3: 跟我去。
5: 快快快！
3: 哎呀，好啊！
6: 八面金山了。

0: 这事儿怎么神神秘秘的？你看你怎么样了？啥事儿啊？哎呀，你真非得拉回去跟你当媒婆啊？我要是还有个朋友的话，你让我这副狗脸往哪儿放啊？
1: 不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为什么让你当媒婆？三军团的老政委又是彭总的老搭档，况且。
0: 你现在是咱们根据地的财神爷，他得罪谁他不敢得罪你呀！
2: 行行行行行，少跟我带口了。哎，
0: 不过小普的情况就打听清楚了啊，北平名牌学校毕业的，书香门第。哎呀，更难得的是，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已经有三年党龄了，正事绝对可靠。
2: 我就说我这俩眼睛看人就不会走眼啊！
0: 你刚才说什么了？
2: 那老彭到底是什么意思？别咱们忙活了半天，人家老彭压根没想这个事儿，那效率就老大了。
0: 不是，我原来是干什么的？我是上海特科出身，我察言观色的本事那是一流的。
2: 小彭怎么？看小普那眼神。

0: 花儿，
1: 那是个什么火花？
0: 男的见女的啊，火花。哎呀，你这脑子呀，都掉你那钱眼的那账里边去了。你跟人说什么了没有啊？哎，我怎么也把人家小姑娘约过来，好好闻一闻呢？
1: 那行。
0: 别着急，我怎么不着急呀、啊？你赶紧去问这个事儿啊！赶紧！
2: 小普同志，我找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是组织上的安排呢，还是您个人的意见？
2: 这你千万不要误会。话呢，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并不代表组织。我也是出于对彭总的关心，你也知道，彭总对咱们中国革命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些年呢，他的生活一直没有人照顾，现在就连主席对他的个人问题也很关心啊。
3: 我很理解您对彭总的良苦用心，但是。您帮彭总找的是生活伴侣，不是保姆。婚姻爱情还需要两情相悦，是吗？

0: 怒发冲冠，一览冲霄飘雨前，太王爷仰天长啸，冲撞黄金裂。
1: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2: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真是我走了一次的事，
2: 我忘了，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
4: 驾长车，踏过河南山南川。
0: 山，还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9: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很理解您对彭总的良苦用心，但是您帮彭总找的是生活伴侣，不是保姆。婚姻爱情还需要两情相悦，是吗？
1: 您说的没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征求你的个人意见了。在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勉强你。
0: 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不是让彭总本人来谈更合适一些呢？您说呢？
1: 确实是这样。
0: 那这样，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您先安排，等有什么消息您再通知我好吗？
1: 好。

0: 刚才话你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有门吗？
1: 成一半了。
2: 真的？
0: 真的
1: 啊？
0: 找老婆呢？
1: 走吧。
0: 我腿都断麻了。哎呦我
3: 的！胡闹啊！你们俩这是胡闹啊！
4: 老庞，作为你的老搭档、老战友，你的个人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这心啊，他一天不能踏实。
3: 刘老李，这事儿啊，我先谢谢你。但是我还得批评你，陈根这小子他是一肚子坏水，你怎么能跟他搞在一块儿呢？啊，就算你想帮我解决我的个人问题，那也不能找人家小普啊。我是一个大老粗，那人家小普是大学生啊，那是名门之后啊。再说了，我们俩人这年纪差了这么多，你们把他跟我撮合在一起，那不是害了人家闺女吗？
5: 你能不能听我这句话？只要有爱情，年龄就不是问题。
3: 陈哥，你少扯淡！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账啊，我以后再跟你算。
2: 不，你跟我算什么账啊？哎，打仗我承认我打不过你啊，那可是谈恋爱这个问题啊，说爱情，romantic。哎，我能当你的老师。
3: 你
2: 俗话说得好，英雄爱美人，美人她也爱英雄啊。
1: 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你这不是辜负人家了吗？
2: 我就是辜负人家了。我
6: 陈刚说的对。我这个救兵来的算及时吧？
3: 啊，太及时了。陈刚，你小子，我这点事儿，你还把朱老总给惊动了？你
2: 这点事儿，这是大事儿。我
6: 老庞，陈刚办了个好事啊，是个大好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和那个姑娘，那姑娘叫什么？
2: 小普，普安修
6: 啊，小普，小普姑娘，见识一聊聊吧。这样，史专，
7: 哎，
6: 这个财神爷做个东，我也凑个热闹。聚聚，我们一块帮你参谋参谋。
3: 既然朱老总都发了话了，那行，我同意坐在一起聊一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啊，这件事儿啊，是你们大家伙替我张罗，这顿饭我做东。
6: 哎呀，你看什么呢，陈
1: 哥？哎呀，我看看这个太阳啊，是打东边出来的还是打西边出来的？
2: 从来没听说过彭德怀请客吃饭啊！
8: 来，哎呀，小虎你好，你好，来，请进。
9: 各位首长好。
3: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
8: 哎，来，坐。嗯，
3: 哎，您起来。
8: 哎，对。
3: 坐，
8: 哎，小莫，坐。
3: 刚
9: 好。
3: 哦，
8: 请坐。
3: 小莫同志，欢迎你啊。我这个人啊，生活一向简朴，所以我今天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你不要见怪啊。
9: 我家里的条件，可能您也清楚。如果我怕吃苦的话，我就不会来延安了。

0: 各位社长，菜马上就上。
1: 好，
0: 记得回头今天肚子。
2: 好好好好好，来了，别客气，别客气
0: 啊，来，
2: 趁热
3: 来。哎，菜来了。
4: 哎，
2: 来小普，来
5: 来来，孟总，你不会就请我们吃这个吧？
6: 那怎么会呢？还有两道菜呢，你催催去啊！
2: 啊，好，我去催催。
7: 小普，这烟条件很艰苦啊，还习惯吧？
6: 不用站，不用站。随便聊啊。
8: 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一个月以后就有点不适应了，不过现在好了，每天都特别充实，除了条件艰苦一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生命特别有价值。
6: 哦，好好说得好。
2: 来，吃。
9: 来来来，菜来了。
3: 来来了。
2: 来啊，来来，往这边吧。
6: 来，跟小虎尝
2: 尝。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你坐，你坐。来来来，
8: 首长，您先来。
6: 您先，别来，别来。
8: 您先来。
2: 不客气，你来。
9: 坐坐坐坐。

0: 哎，小虎同志，没看出来，你这文文静静的，饭量还不小啊。我们平时队里训练，特别辛苦，饭又没什么油水，所以吃的特别多。我这样吃不会把您给吃穷了吧？
1: 不会，我看出来，这小虎同志是个爽快的姑娘，刚好我也是个直性子。小虎同志，今天这顿饭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你心里也清楚，干脆我就开门见山，说说我的想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这个人啊，优点不多，可毛病不少，脾气不好。
2: 爱骂人，这作风呢又比较粗鲁。说实话，这个这么多年啊，我也没结婚，我是担心这一般的女同志啊受不了我这个臭毛病。啊，那个小普同志，你别听方总是瞎说啊，他这个人呐是个外冷内热型的人，冷起来那凶的不得了，哎，但是要热起来。
1: 老总是吧？陈哥，那你吃你呢，吃都堵不上你嘴。我两个人啊，这个年纪啊，差的比较多。你们年轻人浪漫那一套，我是一点都不懂。还有，你别看我好像官当的挺大，但是八路军呢津贴少，我没有什么积蓄。你要是跟我结婚了，想享福的话。 可能就过不上那种好日子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抗日前线，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捐区，所以，我跟你的这个事情啊，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0: 彭总，
1: 吃啊吃啊吃啊！
0: 先吃饭，先吃饭。非常感谢您能够。 坦言相告，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刚参加革命，到延安时间又不长，我暂时还不太想考虑个人问题，很想好好工作，您说呢？
3: 觉得小普同志说的对，先做好工作，啊！我支持，啊！吃吧，
4: 吃饭，吃饭。
3: 我已经吃饱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我就先走了。
4: 哦，好好。
1: 好，好，要不你慢走啊！老总，你吃啊！老总。
5: 什么呀，跟人家，这哪是相对象嘛？这，哎呀，这是气死我了！我看未必。
6: 那你这意思，这还有戏？嗯，岂止有戏啊！这老彭这喜酒啊，我是喝定了。<笑>
5: 你对。
6: 方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遵照。你怎么看？就目前的情况看啊，维护统一战线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老总啊，咱不能一边倒，不能把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国民党。哎，老总，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听说没有？
5: 你都听说什么了？
6: 中央军的朱怀兵公然袭击了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 还有晋绥军的孙楚，攻打了山西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 又接触频繁，我估摸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一场暴风雨。
0: 方总。
6: 哎，
0: 方总。
6: 小马同志，
2: 你们在谈事儿啊？那 我不打扰了。
3: 哎，小谷，我们俩工作已经谈完了，你跟陆老总聊吧。哎，好好聊。
6: 好。小谷同志，有事儿啊？
2: 我听说您要走了。
6: 对，我得回前线了。
2: 从延安到太行山这一路会不会很危险啊？
6: 不会。最近我们八路军啊，在河北、山西这一带发展的很快，我这一路上都是咱们自己人控制的地盘，不会有问题。
2: 那就好了。其实那天和您一起吃饭，我觉得您这人挺有意思的。本来想在您不忙的时候跟您好好聊聊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您这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您别笑话我啊。
6: 我怎么会笑话你呢？说实话，小凤志，你这直脾气啊，让我觉得咱俩挺投缘的。那下次吧，下次我回延安一定去看你。
2: 真的？
6: 嗯。
2: 太好了。
6: 那好，我该出发了。
2: 您多保重，我等您。
6: 好，再见啊。
2: 庞总。
4: 啊。
2: 我能给您写信吗？
4: 写信。
2: 啊，我知道您会很忙，我保证不会写太长的，您一分钟就能读完。
6: 好，
2: 太好了，就这么设定了，老婆。
4: 啊，
2: 我不该这么叫你。
4: 挺好，挺好，就叫老婆。

0: 停车，警察。
1: 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这车上坐的是我们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请各位放行。
0: 你们的通行证件有问题？
1: 什么？怎么可能？
0: 这几辆车我先扣下了，请示上峰之后再做处置。
2: 怎么回事？
1: 陈总，
2: 我是彭德怀，

0: 我们的行程早已通报了你们驿站区司令部，为什么还要设卡拦截啊？
1: 对不起，这位长官，我是在执行任务，没有上峰的命令，谁都不能过。你的
0: 上峰是谁啊？是陈前主任还是蒋委员长？
1: 无可奉告。再说了，你说你是彭德怀，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放肆！
0: 像个狼！
2: 我让你见识一下我是不是彭德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彭兄，久违了啊！
1: 陈主任亲自出面迎接，我彭德怀不甚荣幸啊！
0: 彭兄，抱歉抱歉啊！我的手下故意误会得罪了彭兄，还请彭兄恕罪啊！
1: 误会？陈主任，我这一路走来，听到不少消息，近期贵军屡次与我八路军发生摩擦，这都是误会吗？
0: 这些事儿我也听到了不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2: 彭兄，请你放心，我一定严格约束部下。
0: 陈主任，外敌当前，兄弟部队之间相互冲突，这能算小事儿吗？我请各位记住，我八路军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将来谁要是反过， 我彭德怀绝不饶他。
2: 洪兄啊，此话严重了，我们换个地方去。

0: 司令真是武功盖世啊！济南各县的县长派出去没有？都派出去了。不过，
1: 怎么了？这些县，共产党和八路军都建立政权了。你们手里的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识相点的，让他们赶紧滚蛋；不识相的，送他们去检验吧。
0: 真要动武，陆主席那边是不是得先打个招呼啊？陆中林这个老狐狸，一边撤掉共产党济南公署，一边又去给彭德怀赔笑脸。两边的好人都让他当了，不用管他。现在手里有枪就是草头王，只要咱们实打实的站住了地盘，拿住了这些地方的钱和粮。
2: 河北这块地面，将来可就是咱们的天下。这共产党他能善罢甘休吗？彭德怀到处扬言，谁敢放第一枪，他就放第二枪。他奶奶的，你们就这么怕彭德怀？老子真想会会他。彭总，
3: 嗯。 按照您的要求，我带着总部参谋们整理了一份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兵团在河北的布防情况。哎，
2: 做得很细呀！啊，来坐。哎，你呀，真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老左，我跟你说实话，八路军总部由你这个副总参谋长坐镇。
3: 真是省了我不少的心，能得到彭总的夸奖，实在是不容易啊。彭总，啊，您了解国民党的布防情况，是不是要未雨绸缪啊？
2: 我有种感觉，河北的局势会越来越坏。
3: 前几天，河北省新任主席陆中林不是来拜访您了吗？他可是口口声声说，要听彭总的指挥呀。
2: 他，哼，娘妈了，他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前脚上我这儿来拜访，后脚就发布。

0: 公告，撤销了八路军建立的济南公署，还向各县派出县长征粮纳税，搞得老百姓啊苦不堪言。
1: 是啊，更可气的是蒋介石，他竟然任命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英吾为民政厅厅长。这个张英吾跟我党一直是搞摩擦，老蒋这么一任命，实在是不安好心呐。
2: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损兵折将。可咱们八路军呢，一直在发展壮大。老蒋啊，是坐不住，他想搞事儿。哼，我彭德怀啊，还就是个不怕事儿的人。
1: 没错，彭总，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一定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斗争中求团结。
0: 好，你这话说得好，在斗争中求团结。哎，老左，你先搞一个预案，万一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冲突，那必须打他一个稳准狠，要把他打疼打怕，让他再也不敢惹咱们八路军。
1: 彭总，您放心，这些天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熬个夜把它整理出来交给您。
0: 哎，我说你这，你都咳嗽成这样了，你还抽烟，你不要命了你？
1: 我经常熬夜已经习惯了。
0: 我跟你说，老左，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改不掉这个臭毛病。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戒烟，从今天开始。

0: 报告，
1: 进来。
0: 彭总，你的文件。
1: 嗯，这是关于左权同志的申诉材料，为什么又打回来了？
0: 我问过了，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啊，左权同志脱派的帽子是中央苏区留下的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左参谋长一个人，涉及到很多同志。如果要平反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这些人在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的仔细去调查一下呢？这不是拿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在开玩笑吗？

0: 彭总，还没休息啊？
1: 我这参谋长还没休息，我怎么能休息？老总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今天啊，我的态度太粗暴了，现在我收回对你戒烟的命令，对不起啊。嗯，那，你收好。
0: 这个，彭总，这是苏联人给我的，我又不抽烟，你替我把它给消灭了。我知道你熬夜要抽烟，但是啊，你控制点量，抽点好的。哎，对了，总部啊，烟鬼多，你千万藏好，别让他们给你供了产喽。谢谢彭总。哎。
2: 那你忙吧。

0: 这是他们撒的传单，张英武叫嚣，要跟你一决高下，还说什么宁祥于日不祥于共。
1: 小李，人家这辛辛苦苦写的，你这么扯了，那多可惜。
2: 坤总，
1: 把这些都给收好，我日后有用。
3: 现在大敌当前，国内各个党派也应摒弃前嫌，共同抗战。但是，据我所知，某个党派的军队对日寇是游而不击，私自建立政权，壮大力量，这是一种可耻的、自私的行为。
1: 你们在这儿等我会儿。

0: 我正想约你来谈一谈，坐下说吧。我对你们在华北的战绩还是非常赞赏的。委员长，既然你肯定了我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战绩，那我对你刚才在会议上所讲的话就无法理解了。我虽然欣赏彭将军直率的性格， 但这次八路军在华北也做得太过分了吧？
1: 委员长的话有什么根据啊？你自己看看吧，这些都是陆中林、张英武写来的告状信，
0: 说八路军在华北、在济南和冀中擅自建立政权，
1: 这不是要破坏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吗？
0: 委员长，这是十足的恶人先告状。
1: 此话怎讲？
0: 我想委员长心里很清楚，破坏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是日寇，而非我八路军。我八路军深入敌后，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进行抗日，何罪之有？另外，我不知委员长是否听到过"宁降于日，不降于共"的言论。
1: 这样的话 是十足的汉奸言论。谁敢说这样的话，我会军法从事。
0: 那好，那就请委员长下令，立刻枪毙张英武。你说张英武说了这些话，
1: 那么彭将军有什么证据吗？
0: 委员长，这是张英武散发的传单。
1: 如果委员长有疑问，你可以派人下去调查。太不像话了！那好，我就让陈潜和你一块儿去趟河北，彻底的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问题。
0: 好，委员长，那我就告辞了。
2: 就在昨天，重庆又传来消息，
3: 蒋介石已经秘密制定了防范一党活动的办法，还有在沦陷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法。中央判定，蒋介石很可能在最近啊，
2: 要掀起一次反共高潮。
3: 他娘妈的！
2: 老蒋刚答应我要解决河北的问题，要追究张英武调解内战的责任，现在又玩这手。
3: 是啊，如果蒋介石暗中给他们政要，陆中林和张英武这一伙儿，气仗会更加嚣张。老彭，嗯，这回河北之行不轻松啊？
4: 不怕他，他老蒋跟咱们玩两面三刀，我们也有两手准备对付他，看谁玩死谁。
2: 该子老彭，胸有成竹啊！
4: 郝总啊，这儿呢。
5: 老总。

0: 我就心里有底了啊！报告，
1: 不错。
2: 啊，您的信啊。

0: 看滕总的样子，一定是有好消息，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1: 怎么样，金平，为难老彭了。我来告诉你吧，爷啊，准备最近向河北抗日根据地派出几支工作队，这其中啊，就有蒲爱秀同志。
0: 这么说，这次彭总的河北之行可以公司兼顾了。
2: 这个彭德怀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
3: 陆主席，你也不想想，冀中冀南两个行政公署，管辖着多大的地盘呢？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如果就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它给叼走，哼，那他就不是彭德怀了。
2: 张院长命令我们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可是这个彭德怀又这么难对付。张老弟啊，看来只有你出马喽。
3: 瞧好吧，我会让彭德怀跪下来求。
4: 哎，老乡，
5: 哎，等一下，
4: 你要找谁啊？
6: 给老总送点青菜。

机当前，只看见日寇就在这残杀民众，简直就是民族的败类！

0: 报告。王总，张英武的部队冲进博野县城，大肆屠杀我军的干部战士以及抗日民众，伤亡情况严重。还有一个情况，有一支延安的工作队刚刚到达博野，胡安修同志好像也在里面。小李，
1: 工作
2: 给我备马，通知警卫连。

0: 彭总，确实有几位延安工作队的同志牺牲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小波同志，我会通知他们继续找。
1: 好。
0: 彭总，
2: 不用找了，地图。
3: 参谋长，马上命令129师各旅从这几个地区全部撤离。
0: 彭总，这样一来根据地的门户可就大开了。
3: 我自有道理，传达命令吧。
4: 是。
5: 彭总，蒲大姐找到了，在那边。

0: 不分开。
1: 我也一战八路军被打得望风而逃，冀中冀南地区，马上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笑>我真是没想到，彭德怀如此无能，这一仗就被我吓破了胆。哎呀，
0: 真是望得虚名啊！
2: 张连长，
1: 张连长，
3: 谁让你攻打共军的阵地了？
1: 哎，陆主席，
4: 八路军现在是仓皇撤退，战机难得，你不让我分兵南下，哎，你不会是有什么私心吧？哎呀，
1: 张老弟呀，张老弟呀，你太低估彭德怀了，这个人身经百战，狡猾凶悍，人是被人在他手下的节节败退，就凭你能轻易打败他？行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
5: 那些败退的八路军的队伍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清楚吗？喂，
6: 你看看，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这是全完了！
5: 太放肆了！他彭德怀自称我对他的丧失，竟然在光天化日下。 攻击我国军，我要撤了他的职，下令取缔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6: 校长，此事还要慎重处置啊！我们对他的谨慎，难道要成为无限制的容忍吗？校长，可是彭德怀这次袭击，打得张一武措手不及，仓皇逃窜，结果把他和日伪方面来往的电报、密令，以及小日的公文。 全都落在彭德怀手里，一旦传扬出去，是一群废物。校长，此事该如何处置？
5: 解除张英武的一切职务。至于陆中明。

0: 这是我犒劳你的，你怎么让这帮大烟鬼抽了呢？这，
1: 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我也是借花献佛呀。来，同志们，来，大家分享啊，都分享啊。安兄，哎，志兰，怎么是你啊？我也是跟他抗拉队伍一起过来的，刚好赶上你办喜事儿，正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真没想到你会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老彭，这个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欢迎欢迎啊！
2: 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个是朱老总。你好。哦，
3: 你好，
4: 这是朱老总的夫人。
2: 你好，
3: 欢迎你。
2: 这是左参谋长。
1: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3: 你忘了吗？前些日子你去我们那做过报告，虽然您讲的都是军事，但是您的话通俗易懂，连我这个不懂军事的外行都听得津津有趣呢。
1: 志兰在我们那儿可是个才女啊。

0: 特别是俄语说得可流利呢。
1: 是吗？嗯，那左参谋长在我们八路军里也是大才子，他上过黄埔军校，还去过苏联，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的。
2: 您去过苏联？
1: 是啊。
0: 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正好也可以和左参谋长多交流交流。
2: 那当然了，恩兄，不过我今天是急着赶过来的，没备什么礼物。嗯，这样吧，我给新娘和新郎还有在座的各位首长和同志们唱一首苏联歌怎么样？
1: 来，
2: 好。今天是彭总和安修大喜的日子，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骑兵歌》。
3: 大家鼓掌欢迎。
4: 好。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

0: 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啊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超人们将司令带回家，司令无意间念出了自己戒指中的一串数字，超人们出现异常。
1: 您就暂时住在这个房间吧。怎么了？快进去啊。
2: 我做不到，这里只有一张床，太寒酸了吧。没想到啊，我堂堂司令竟然沦落到如此田地。
1: 外星超人，你的手机铃声太吵了。
3: 喂，
4: 超人们，有市民呼救。
3: 有呼救，我们赶紧。
5: 等等

0: 我和开心超人去帮助大家，你们在家看着司令。博士现在在研究怪兽的增幅器，可能也需要你们的帮忙。
1: 放心吧，有本主角在，保证万无一失。哎呀，你们不应该集中保护我才对吗？只有你们三个到底靠不靠谱啊？
2: 别跑！
3: 开心超人来！

0: 真怀念我的手下，他们对我多好，不仅陪我下棋。
1: 司令，我又赢了。
0: 这局不算。还送我很多礼物。你们身为超人，也应该展示出关怀备至的态度。
2: 我怎么表示关怀呢？
0: 超人应该常常请人喝奶茶，喝奶茶，喝奶茶。这么好商量，超人还应该陪人下棋。
3: 玩得好像很开心啊。

0: 增强器芯片内的程序代码能激发机械体进入暴走状态。
1: 果汁、山峰、按摩椅。没想到我居然能命令超人，难道是因为……
2: 司令，抢来的五色石已经成功改造成了超能机械石，他们可以激活任何一件武器。
1: 干得好，宇宙五金公司的办事效率就是快。买机械石还送戒指，真实惠。大大怪将军和小小怪下士，你们带着五颗机械石去侵略行星球。
3: 是，司令。
1: 他们都是我买来的机械石所激活的，所以才会听我的命令。早知道可以控制超人，我就命令他们侵略行星球了。鱼子酱歌声模仿秀，彗星女王小小玉担当评委，亲临现场。真想到现场听一听。
4: 小小玉吃冰淇淋吗？彗星司令，你居然敢越狱伤害小小玉女王！
1: 超人，快来保护我！
4: 接招！
1: 别打了，快躲起来呀！带上我呀！超人，带我离开！你把我害得那么惨，都给我有多远滚多远，滚出星际，别再让我看见你们。
0: 虽然无法破译这道代码的来源，幸好只要把它暂时隔离就好了。
1: 等等，你们要做什么？
0: 怎么了？

0: 这是。
1: 你去报告战况。
2: 报告，全军覆没。
1: 大家准备，超人们就要。滚过来啦！发射捕捉网，
3: 滚出星际！
4: 啊！怎么回事？
5: 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6: 可是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2: 酋长，我刚刚收集到一些超人身上的数据。
0: 这个是超人们身上怎么会有这个符号代码？有了！
1: 哎，蓝光防御系统又要遭殃了！
7: 酋长为什么要说又？
8: 你是新来的吧？
0: 只有隔离程序可以对付这个代码。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
0: 成功了。

0: 是现在。伽罗，
1: 隔离程序启动。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怪兽吗？
3: 大家，你们还
4: 不是？难道城市是被我们破坏的？
2: 你们刚才失控了，是被一道邪恶的程序代码控制住了，才会这样做的。
5: 是的。
0: 酋长，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破坏城市的。
5: 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你们必须对这件事儿负起责任。这一次要帮忙把城市修复好哦。
2: 好。
6: 这一次难道还有上一次吗？
7: 趁早习惯吧。
2: 说，你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植入了代码？
8: 你在做什么呢，花心超人？我刚查清楚了，你们体内的代码很久以前就有，只是没有口令是无法激活这道隐藏的程序代码的。
9: 口令？
2: 什么口令？写出来。
9: 是这样的。
0: 又是我脑海中出现过的那个奇怪符号。
9: 这是五金公司的标志。
8: 五金公司？为什么这个公司要在超人们身上写入这么危险的代码？

0: 狂奔。
1: 五超人身上的代码被司令无意激活，差点引发危机。最后得知代码可能与五金公司有关。
2: 我和伽罗已成功将司令送到星际监狱。
3: 那你们回来的时候要小心啊，伽罗，记得别让小心超人迷路了。
0: 我之前脑海中的那个人也有五金公司的符号，到底为什么呀？
4: 是啊，到底为什么呀？
0: 你也看到符号了？
5: 为什么？男主角 S 为拥有10,000,000粉丝的网络大红人，因为昨天的失控而掉粉，很正常。可是我都努力补救了，为什么还是只剩下4个粉丝啊？
0: 外星超人，往好的想，起码还有4个铁粉。
5: 4个粉丝都是粗心超人。
6: 我老是忘记密码，注册了4个号。
5: 不好了，刚刚我调查你们身上的代码时，无意中发现多心超人他们身上疑似出现过你们中了代码后的那种情况。
3: 五金公司会不会正在计划着什么重大的阴谋？
5: 很有可能啊。我们5个还有多心超人他们都是超人，如果本主角这次成功揭穿五金公司背后的阴谋，那么就可以挽回我在市民心中的形象了，看本主角怎么将这个五金公司一锅端了。
0: 那我们立刻出发吧。
5: 别着急，你们分头行动，一边去调查五金公司，另一边得去找多心超人他们了解情况。
3: 花心超人和开心超人都属于急性子，为了稳妥起见，我和花心超人去五金公司。
7: 甜心超人，你哪里看出我急了？
3: 你连裤子都忘记换了。
7: 根据司令提供的地址，这个五金公司就在灰星星球。走。
3: 花金超人，等等我。
7: 太好了，成功赶上列车了。
8: 欢迎乘客们乘坐本趟前往喵美星的列车。
5: 什么喵美星？
3: 花心超人，你不要着急，
7: 坐错列车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

0: 都截住了。谢谢，幸好有你才保住我的美貌。
1: 越是紧急的时候就越要有耐性，你不能我们贸然进去可能会有危险，要不要想个办法前进去先看看情况？
0: 嘿，班主角来了。

0: 人都跑去哪儿了？我们快进去看看吧。
1: 搬走了吗？
0: 什么嘛，尽是些破铜烂铁。这是这鞋印明显是新鲜的。本主角知道了，他们肯定才刚走，我们快追。
1: 花心超人，这些脚印是你刚冲进来时踩下的。
2: 监测到外来入侵者，开启清除入侵者模式。
1: 甜心保护罩，
0: 化心磁力作。小菜一碟嘛，我们赶紧查一下这里有没有线索。
2: 成功录入对手的攻击性能数据。锁定目标等量体，发动攻击。
0: 甜心超人！
2: 锁定目标等量体。无能量反应。
0: 居然敢伤害甜心超人，本主角是不会放过你的。磁力螺旋掌。
2: 锁定目标等量体。
0: 这家伙比之前更灵活了，那就看看谁更快。
2: 锁定目标等量体，锁定目标等量体，锁定目标等量体。
1: 花心超人，你怎么了？
0: 这都是我的错，要是我没那么着急。什么喵美星啊？
1: 越是紧急的时候就越要有耐性。
0: 没错，我要冷静下来，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0: 能量翻译，锁定目标等量体，锁定目标等量体。
1: 他是通过搜索到我们身上的能量。

0: 从而发动攻击的，那样。
1: 一个人注意力有限，
0: 有吗？只要我能利用他的特点，分散他的注意力，就有机会解决他。花心磁力，
2: 天方能量异常。

0: 如果一瞬间出现太多目标，你同样也会注意不到重点。化心磁力风暴，化心磁力钻。
1: 消除入侵者失败，启动终极销毁程序。
2: 化心超人，甜心超人，你们怎么都受伤了？没事吧？
0: 都怪我太心急了，令甜心超人受伤了。
3: 化心超人，你不用太自责了，有了这次经历，相信你会记住，以后不要再这么心急了。
4: 你终于可以长记性了。
2: 哦，对了，我们调查得知，多心超人他们居然也被那条代码操纵失控过。
0: 什么？母亲公司到底藏着些什么阴谋？

0: 花心超人和甜心超人找到五金公司的旧址，同时开心超人调查到多心超人体内也有五金公司的程序代码。
1: 糟了，没想到多心超人他们体内居然也被植入了代码。
2: 大家，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吗？
3: 怎么开不了了？
2: 让我来，开心铁拳。开心无影拳。
4: 打开了。哇
3: 这门内层含有特殊金属混合材质，很难打破。
4: 那我们先分头找线索和出口吧。

0: 有张工作证，可能有线索。
1: 让本主角来吧。

0: 开心铁拳！
1: 终于拿到了。
2: 拿到什么了？
3: 当然是线索了。
2: 这是刚刚找到的，有很多呢。
0: 怎么了？只是废旧的机器人。铁心超人，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
3: 他才不怕这些呢！这世界上唯一能吓到他的，只有试卷不是满分，这种小事而已。哼。
0: 他或许有什么线索，我们跟过去看看，走。

0: 天行超人。走吧。我们来对了。
1: 这里是。总觉得这里让人好不舒服。我们快速搜索一下，然后马上离开这里。我找到了，
2: 找到五金公司的线索了。
1: 不，我找到了《英雄的诞生攻略大全》这本书，很难买的，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还是最初版。
0: 植入控制代码方案。
1: 带回去给博士看看。我也。

0: 找到了。
1: 你也找到线索了？
0: 我找到快要爆炸的炸弹了。
1: 炸弹？
0: 这不是简单的炸弹，是6511型炸弹，威力能炸毁一个足球场。
2: 只有5分钟就要爆炸了，
3: 我们快带着这张代码方案离开这里。铁心超人，
0: 大家别急，我来解决。
1: 这就解决了？
0: 没，还差按下这个绿色按钮，炸弹才会停止。星超人，你踩到了还连着线的炸弹的启动按钮，启动按钮和解除按钮一起按，会让倒计时时间缩短，还会锁定，无法拆解。

0: 前面有光，是出口。
1: 在哪儿？
2: 各位，我找到了。

0: 有车流声，应该是通往外面。这个密码锁连着炸弹的引爆系统，强行打开会让炸弹提前爆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一定有办法的。
1: 大家，我想说一句，这地方一直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我或许能在记忆空间里找到密码。

0: 我看到密码了，1、3、4。
1: 花心超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天行超人有对五金公司的记忆，那他是以什么状态来到这里的呢？

0: 开始实验。
1: 变形超人，你看见什么了？快点解除记忆空间！
2: 就差最后一个。

0: 家没事吧？
1: 是那张控制方案的图纸，
2: 线索又没了。
0: 没关系，虽然他搬走了，但一定有人知道他的新地址。我们去他的新地址再探查。
3: 五金公司这么快就搬去新的地方了？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

0: 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提炼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1: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竹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点，来来来来，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这个你总还有口有地。
0: 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9: 对呀、啊，好香啊！
10: 我们倒点奶茶了，
9: 好，倒点奶茶下
11: 去。这个有茶，嗯，好，这个能吃，这个是好吃。
9: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2: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

0: 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1: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0: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1: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八桂大地每个角落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吧。
2: 开山老虽小，已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

0: 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争。

来来来，我给你挑几个好吃的枣子。这个枣子，你看这个黑斑，这个黑斑成熟度特别高，糖分凝集都在这一块。然后你咬开，你看一下，你看，啊，糖心，糖心就成熟度特别高，枣香味特别浓，甜，糖分也到那，酸度也特别适中，嗯，比较符合就是现在大众人的口感。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我热爱就是柠檬双枣。我先见到我就想，我赶紧把它明天发掉停掉，我想休息，太累了。去年的规模是一天发的是2000多单枣子吧，也就现在一天1万斤多产能一条线。然后我们今年投入这个库房是大约3000平方四条线，每小时处理能力是10000多斤，出仓量是2000多单，天的话是我们最高峰能达到24000多单。你像24000多单，我们一天要处理这个柠檬长枣，要处理将近15万斤。去年是73万斤，今年是已经突破了132万斤。今年是枣子成熟比较早一点。第二，今年柠檬长枣口感特别不错。果子呢，现在通过各地政府呀、技术部门呀的指导，种植柠檬长枣现在比较甜脆，枣香味也特别浓郁。看一下里面坏的，还是坏的，还有这个小的绿的，口感不好，全部剪剔除外。2015年，我们当完兵刚退伍嘛，然后那几年不是电商不是很火热嘛，然后我是一直回到家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事干，正好父母都在种这个柠檬长枣，而且每年的产量都特别多，我想着试一试从网上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销出去。2015年的年底，正好柠檬长枣上市了，我就。

0: 是花了发朋友圈，注册了一个淘宝店吧，在上面卖零食肠道。哎，突然发现很多顾客都来说是这个枣子，好吃不好吃，然后是问这个枣子的产地哪里。当初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和试一份心态去做这个电商，没想到那一年卖的不错，我就是17年开始正式投入到进军电商。 2018年开设了第一个天猫店铺，在陆陆续续就是这几年，就是包括24年和25年这一年，我们今天线上店铺已经达到了35家店铺。Hello，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啊！这咱们宁夏05的长虹枣啊，宁夏05长枣现场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分选啊，现场一个分选。我们这个枣子呢，每天采摘下来之后呢，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分选啊。
0: 也不是那么说，之前合伙了4次，为了做柠檬床垛，都崩了，就我一个人还在这。2017、2018年、2019年就不行，就因为合伙人把钱给卷走了，你知道吗？两口子那时候缺钱的时候，蚂蚁花呗500块钱，不用紧都偷出来花。我们以前时候问别人1000块钱也行，500块钱也行，我只能说是别都外面下大雨，真的里面下小雨，真的睡的床都出10几斤的。我1000年欠账，我2021年才还完，现在我不想回忆那个。 但是还是要生活的嘛，因为那几年投入从投入的那个心血也不少了，一年比一年投入多，从15年到17年就已经达到一个小峰值了，不能离开，就是舍不得。孩子毕竟学会了会爬了，你不能让他彻底趴下吧。21年吧，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都是网购嘛，然后这个鲜果我们正好上了一套不同的那个热缩机，把那个箱子特别缩得干净。
2: 1年，再来了，挣了100多万。当时做电商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连一个上传图片呀、抠图呀，都不会。然后是我们自己买的书籍，还有去网络、去浙江义乌镇来去学习、去培训，还有我们当地商务局、组织的这种电商培训啦，然后直播培训啦、运营培训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资源。我们这点从不会到会，到现在基本上都会，提升了很大。我们现在是能冷链、能电商、能走线下、能走线上，现在是全部能覆盖到。
0: 销售的每一个视角，最难时刻都过来了。现在这只是想把它继续延续下去。我们这个零工厂的销量不断在提升，一年一年的零工厂的这个品质也不在提升，顾客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也比较提升。然后是每年这些单量从卖不出去到现在的单量的供不应求。 我们合作社每年的产量是45万斤，然后辐射的当地的镇东塔镇、三村合作农户的基地，下来一共是70万斤，散户的30万斤。可以说，长枣伴随着我的成长，小小长枣见证了我的创业发展。 这一份乡愁、家乡的味道，又是我事业的源泉。现在物流的发达、电商的推广，让这份家乡的味道经过我的努力被送到全国各地。想想我都特别激动，更感恩家乡独特的水土。我希望这份乡土美味更加鲜美，带动父老乡亲致富，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更有奔头。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

0: 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6: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7: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7: 你到底想要什么？
8: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9: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月八号，我们进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在二十四节气中，寒露、白露、霜降都和水气有关。白露，露白微凉；寒露，露寒清透；霜降，凝霜冷冽。它们共同打造出独属于秋天的清冷和浪漫。寒露节气，全国各地的降温开始进入快车道，所以咱们在着装方面也应该顺应天气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这，我向您推荐洋葱穿衣法。所谓洋葱穿衣法，顾名思义就是像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穿搭，并根据气温和环境来自由穿脱。咱们在内层可以选择柔软透气的纯棉衣物，中间层可以选择毛衣和卫衣锁住暖意，到了最外层，夹克和冲锋衣既可以防风又能防水。未来三天这样的穿衣方式就该派上用场了。预计十号清晨，海原县及固原市有轻霜冻，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贺兰山岩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延池和同心两县南部可达中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全区主要以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
11: 银川晴，六到二十三摄氏度；石嘴山晴，四到二十度；吴中晴，七到二十二度。固原晴，五到十九度；中卫晴，五到二十四度；明东晴，七到二十二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3: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

0: 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
2: 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4: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宁夏以数字化改造激活企业活力，工业稳中提质向好发展；
0: 宁夏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让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实效。
1: 国庆假期，宁夏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潜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批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
2: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咱们西吉县马连乡的芹菜种植基地。那我手里拿到的这颗呢，就是从这里产出来的水果芹菜。那目前呢，它也已经销售到了广州呀、武汉等地。
3: 水果芹菜是西吉县马连乡结合当地冷凉气候培育种植的优质品种，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每颗可卖到5元，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目前马连乡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1万亩，通过规划实施收益联农的完整闭环模式，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稳定就业，逐步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4: 从这个育苗、生产、包装这个加工环节，全部是因为是人工量比较大，所以联农带农这一块嘛，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老百姓们就拿着是土地流转费，然后我们在这个地里面去除草，赚工钱。我们这边又大概就是高峰期是300多人。
3: 今年西吉县马连乡开始规划建设万亩冷凉蔬菜产业园区融合发展项目，推动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发展转型。目前宁夏各地已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649个，建设现代集配中心15个，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45个，培育蔬菜流通企业和合作社309个，电商平台8家，冷链运输企业20家，培育宁夏菜心、延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除了种植，宁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依托黄金奶源禀赋，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

0: 设。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养殖，每头奶牛单日产奶量稳定在40公斤。
1: 我们下一个的计划就是单头牛要增长到42，新批的218亩地呢，我们总共要设计从栏是5000头的一个从栏数，也是要在逐步的在2600的从栏数基础上再要增加。
0: 筑牢上游养殖根基的同时，宁夏持续深耕中游加工环节，推动奶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今年10月，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干酪素酪蛋白酸钠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打通生鲜原奶到高端乳精原料完整链条，日处理鲜奶可达2000吨。
2: 填补了很多就国内目前想做的一些产品没有的这种原料的一些空白。我们这过程里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深加工工艺，就完全不需要依赖国外的这种原料。
0: 近年来，宁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产销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做强产业链条，让更多群众深度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今年1至8月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以上，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
3: 今年以来，宁夏通过数字化改造、技术更新和工艺优化等一系列举措，让工业生产更高效，管理更规范。全区工业发展整体呈现提质增效、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
0: 这段时间，位于五中金鸡工业园区的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包装袋及薄膜新材料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与传统项目最大的区别是，可实现生产流程各工艺的可视化、数字化、精准化管理，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4: 目前一车间厂房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4台拉丝机和500多台原制机的安装，预计10月底实现部分投产。
0: 在宁夏博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围绕设备改造、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的流程数字化升级已全面完成，实现了全业务链条规范管理，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作为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纺织业正在实现提档升级。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生产、工艺、能耗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纺织车间焕发新活力。
5: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落桶机和智能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高强度人工操作。通过部署 MES 制造执行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麻梳理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数据监控。我们建立了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成本下降了约10%。
0: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实施产业新区战略，工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1至8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制造业完成投资254.7亿元，增长1%。工业技改投资177.5亿元，增长26.7%。规上工业单耗下降3.1%，高于年度目标0.6个百分点。
6: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
7: 户所它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8: 到邮箱了，
7: 这是两个检测。
0: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领，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9: 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在工作上可能会有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0: 取得特级技师证书后，程波获得10000元自治区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
10: 有了这个技能型人才的建立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0: 才好不好，产业一线说了算。宁夏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促使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绩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同时，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和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也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推动人才向一线下沉，
1: 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啊，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
0: 针对这一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专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让政策红利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2: 研究制定一产一策人才支持政策，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共同发展，让好的政策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市场主体和人才。
3: 国庆假期，宁夏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充实假日供给，以多元化游玩场景激活消费潜力，协同推进文旅产品创新、服务品质提质，推动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4: 我现在是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国庆假期这里红色旅游热度高涨，游客们在这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与长征精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一道留言墙，整面墙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感言与祝福，字字句句都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追思。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创新红色宣教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国庆假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一件件展品前重温红色岁月。
5: 参观后呢，能够真切感受到当年长征的艰难，如今的好日子都是先烈们拼出来的，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把长征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0: 国庆假期，依托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宁夏推出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配套主题展演、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游客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6: 国庆假期来馆参观的游客量明显上涨，我们提前筹备了多项内容，每日安排2场义务讲解，开放红色影院循环放映红色经典影片，就是希望大家能沉浸式触摸历史，真切感悟长征精神。
0: 这个国庆，宁夏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从六盘山下的红色研学，到滚钟口景区的日出之约，再到贺兰山下的西夏林探秘，多元化的假日文旅场景亮点纷呈。西夏林景区里主题打卡、山河入画、明信片创意拍、云游西夏林线上直播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魅力。
7: 里面的文物非常的丰富，然后同时讲解也讲解得非常好，它对于民族交融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更直观的感受了。
8: 山清水秀，然后当地的对我们呢也比较好客，气候呢美食呢都觉得很可口。
9: 我们还增设了一些旅游专线，大家可以坐着这些旅游专线来到西夏林打卡参观，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看到宁夏，来到宁夏，来到西夏林玩。
0: 宁夏全域联动业态焕新和惠民举措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6.8% 和 11.3%， 其中全区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58.7万人次，营业收入2.2亿元，同比增长 14.5% 和 12.2%。这个假期，宁夏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供给擦亮塞上江南文旅名片。
10: 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强化重点项目全链条审批保障，推动政务服务从事事能办向好办治办跃升。

0: 在银川市民大厅，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事群众对着智能终端说出诉求，几秒钟后，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便弹出受理部门办理窗口和所需材料。这款今年3月底上线的数字政务帮手，整合全市重要部门10万多条办事指南，覆盖1000多项高频事项，提供智能问答、导引、审批等全链条服务，并实现24小时在线。
1: 相较于传统人工，它的优势是在于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答复的标准统一，审批高效智能。目前已累计辅助审批超过了1000余件，服务企业群众3万余人，推动了政务服务向全天候智能化发展。
0: 聚焦开办医疗机构事项繁杂、多头申报等痛点，银川市专门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键式集成服务系统，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申办机构只需到一扇窗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结全部手续。
2: 这次审批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接指导，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3个证，可能2-3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0: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全部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3: 罗山是宁夏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经过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修复治理，这片被荒漠包围的生态绿岛实现历史性生态逆转，林草植被持续扩增，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系列报道《生态罗山》带您探寻罗山如何以草固沙、以绿护山，筑牢干旱荒漠区的生态屏障。
0: 在罗山主峰好汉峰的半山坡上，大片阿拉善披碱草迎风招展，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它在西北荒漠地区存活的密码。作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它的根系深扎1米以上，有效减少水土流失，被称作防风固沙的草原卫士。
4: 通过我的观测来看，应该就适合我们这个山好汉峰，这个降雨量大，生态环境好，高海拔这种的环境。
0: 多年来，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开展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大型生态工程，林草植被明显增加。在这里不仅分布着蒙古扁桃、沙鲁草、甘草、山西芍兰等国家2级保护植物，也大量生长着黄芪、狼毒、沙参、柴胡等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防风固沙、气候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 这个罗山很独特，它这个北边这一头啊，扎在这个内蒙古高原，就2000多次台地上，它南边的这一头扎在黄土高原上，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它的生物多样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放在全国，它生态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0: 如今罗山的林线已从原来的海拔2000多米下降到18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提升24.71%，林草植被综合覆盖度达75%，野生维管植物518种，野生动物种群逐步恢复，昆虫鸟类种类不断增多，这座绿色孤岛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稳固，为同类地区以草固沙、以绿护山提供了可借鉴的罗山样本。
6: 宁夏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与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中心村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开挖沟渠、铺设渠段、修整边坡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
7: 这次给我们把这个渠铺了，趟水也方便，我们把钱也挣了，在家门口回家牛羊也喂了。

0: 档子政策就是好。
1: 今年以来，良田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本村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2: 在梧州市红色堡区和青村实施的以工代赈民生项目，让村容村貌全面升级，不仅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也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3: 接着以工代赈的好政策，我们优先聘用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一边完善村内路网，一边给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
2: 截至目前，国家已安排宁夏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16.9亿元，其中第一批下达的9.88亿元将支持22个县市区331个项目建设，预计吸纳4.9万余名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
4: 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办亮城市面子，一体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5: 我现在是在蓬莱渠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改造现场，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新步道串联起周边15个小区，覆盖超过8万居民。改造后路面平整防滑，大家上班上学、日常散步健身，在这里会变得更安全、更顺畅。
2: 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加装停车场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6: 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同时我们将路面喷绘一部分彩色图案、游戏方格，会提高广大居民的通行体验。
2: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今年平罗县投资2亿多元，统筹谋划推进防洪排涝工程和街区改造项目，通过地上风貌整治、地下管网提质双向发力，系统性补齐城区基础设施薄弱短板。
7: 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不断增强城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8: 宁夏通过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持证上岗、稳定增收。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在良田镇兴源村举行叉车司机职业技能培训班，吸纳辖区50名适龄群众参训。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确保每位学员真正掌握技能，
9: 让我们足不出镇啊，就能免费学习技术、考证书，课程内容实用，学习省心，今后找工作更有底气、更方便。
10: 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助力村民增收的务实举措，通过理论加实操的系统培训，切实提升群众就业本领。
8: 据了解，宁夏今年计划培训3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培养不少于1.3万人。同时对各类创业培训按不同模块分级补贴，最高达1600元，生活费补贴向困难群众倾斜，切实减轻参训经济负担。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近日在银川市召开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现场会，总结推广银川市城市安全治理创新做法。近年来，银川市立足西北城市发展实际，聚焦燃气、供热、排水、供水等城市运行关键领域，运用大数据与 AI 大模型等技术，归集19个领域业务数据，接入74.6万余台物联感知设备，实现安全监管与日常城市管理一体运行，使得隐患闭环处置率达90%以上。近两年，城管领域投诉总量下降超30%，群众诉求办结率达99%以上，以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城市安全底线。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工作结束。假日期间，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5.7万人次。国庆七天客流同比上涨13%。记者从有关新闻通气会获悉，2026年全国。

0: 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市体育馆开赛，赛事设置幼儿儿童组、少年青年组两个组别，截至目前已有164支队伍约3100人报名参赛。赛事期间，银川市西夏区还将推出怀远夜市啦啦操、快闪等特色活动。2026年春雨计划院士专家宁夏行、西北五省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近日走进海原县，为乡村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体验，趣味科普知识、专题科普讲座等活动，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贺兰县鲈鱼近期迎来上市捕捞期，吸引上海、江苏等外地客商前来订购。目前贺兰县已构建起从种苗繁育到鲈鱼养殖的闭环体系，渔业养殖面积达5.8万亩，年产量6.43万吨，产值达10.45亿元。
1: 一条葡萄藤扎根贺兰山东麓，历经春生、夏长、秋收，终酿成杯中醇香。一代代种葡人用心耕耘，默默坚守，让塞上紫色梦想在戈壁滩上次第花开。
2: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跟随镜头，举杯贺兰山，共品葡萄美酒，共赏紫色风华。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比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

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

0: 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

0: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

0: 要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6: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7: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4: 六张网

0: 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四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2: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

0: 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

0: 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情谊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
4: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炮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
1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6: 好的。
1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9: 爷爷的老习惯。
12: 你好，
7: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

0: 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在我看来，古色书唱
1: 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历史的记载。他们从民间守来，从千家万户守来，再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这些文化，
0: 传承古色精神。一楼民宿的有10000多间，大大小小10000多间。二楼主要是红色文化，有建党、建国、长征时期遗留下那些东西，就是老物件、老文献资料。二楼现在大小总共要有8000多件。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老物件，最早着急是还有点麻木，就是只要红色的我都要。到2019年我这馆开了以后，认识咱们原国家档案局局长，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就说你在这儿开馆主要以你们盐池陕甘宁别区东西为主，你要弄个全国性的像章呀瓷像，人家全国都能看到，没必要来你这儿开，来你这儿就要你讲好盐池的故事，讲好陕甘宁别区的故事。我一下就转变思路，就开始大量收藏有关这个陕甘宁别区，包括咱们盐池这些东西。

这车好多人都不认识，这是干嘛的？这是当时长征时期的一种闪炮车，推炮用的，推的一门大炮。这两个都是过去长征时期的行军锅，做饭用的。当时我熟的时间，人家说回去长征遗留下来的，我有点不相信，很多人不信。我背着这口锅去北京拜访的走过长征的王定国老太太，要让她见证。他说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所以就说这是肯定的，就是他们使用过的东西。见证这些东西，你要找亲历者，你要有资料呀、实物呀，还有当事人的口述，三方结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了解这段历史。这是长征时期遗留下来土炮，你看这是炮管，这实际还是短在手上，可以放在地下的。你说那时候多么困难，咱们就拿这些东西拼搏江山，就这些东西。在别人里面可能就是个铁疙瘩、木疙瘩，但是在我这里面，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一件藏品。那时候好多人说你花一万块钱，你买这个要干嘛？我也不与过于给他们解释那么多，反正我在干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你看，这叫游灯。这个当时就是红军，血行走，血还要逃避敌人，还要败过。哎，这是长征时期用的军号。长征时期用的军号和那个锥子它就不一样。哎，实际真正感兴趣的是现在年轻90后、00后。有些娃娃就跑向。

0: 说，这叔叔，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那里面的用途？我们可以付费的。我说，只要你们愿意听，我不要钱，我很乐意跟你们讲。
1: 张会长，民间的这种收藏红色展览和我们这个革命纪念馆，那么进行了相互的补充，也使我们当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呢，增添了一张新的名片。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盐池县的红色遗址纪念地，既能看到我们遗址纪念碑，又能到张军红色收藏馆去看一看过去的那些老物件，再到我们革命纪念馆深入地了解党史知识，那么形成了一条红色旅游线路。
0: 我这一年接待人流量有20-30万人，尤其来自全国各地那些教授学者有文化人看到我这下给我点赞，哎呀，我想这比你给我10000块钱我都高兴。所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想让后面的人不忘来者，不这些东西更久的传承，这让这种精神永远流传下来。
2: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我已经和沃爸爸说好了，这两天我就回沃克茨了。
1: 安娜小姐，你也要走啊？可是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先别走行不行？
0: 宁静红已经成为了学朱文的宁静红，是垄断者的宁静红，我不会给垄断者服务的。虽然我没有完成父亲和教授的嘱托。 但是我收获了尤伊，也收获了好多好朋友。
1: 安娜，留下吧。

好了好了，都别走，咱们先踏踏实实的待着，看情况再说，行吗？婷宜的。

0: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我换件衣服陪你一起去。
1: 嗯。爸，你来了咋不进院呢？
2: 我去了趟国库，顺便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是要去看看你爸妈？
1: 嗯。
2: 啊，对，去看看也对。凡凡，
1: 哎，
2: 跟你爸妈唠叨唠叨，啊，这个孟林呢？当时他岁数也小，不能啊。
1: 我知道吧，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2: 啊啊，好好好，那爸就不多说了啊。啊，凡凡，这事儿啊可不敢告诉一秋啊。我跟你说啊，他虽说脑子不灵，可他心里灵。
1: 放心吧，爸。
2: 啊，好，我走了啊。
1: 嗯，你慢点。

0: 哎呀，也算是悲中有喜啊！我住宁静村20多年了，竟然不知道咱们全村人都在集体保守着这么一个秘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啊！而大家所做的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少年能够健康的成长，不背负任何的思想包袱。我真的非常佩服咱们村的人。其实啊，不管我们能不能保住宁静湖，但我们。 一定要保住，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我们还得自己种苹果，自己卖苹果。但是，咱把十几万亩的果园全都种成宁静湖，其实也不科学，至少也得留出若干，让我们种能够自己做主的苹果。
1: 梦林给咱把眼前的套解了，可薛竹文把常年累月的套就下到咱脖子上了。就算咱自己能种出生金子、熟银子。
2: 终究还是给别人打长工啊，梦林呀，不说了。哎，咱也不能一个劲儿的抱怨梦林吧，他也是怕给薛朱文赔钱。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咱们。
3: 不管怎么说，依靠薛朱文，心里没底儿，不踏实。
2: 哎，白胜啊，全村人都知道咱俩关系好，那是狗屁袜子不分反正啊。哦。
3: 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多年，你瞒着俺一个字儿，你都没跟我提过，你太可怕了！你，这是讹诈题吗？我们是一起发过誓的，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凡凡和一秋知道他们爹妈的死跟梦林有关系。就算不发誓，这种让娃娃记仇的事儿，能随便说吗？

这事儿，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一秋哥，我犯下的罪不肯饶恕，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向凡凡，向一秋哥赎罪。我就是做牛做马，我这辈子也会把他们照顾好，请您放心。

0: 给你们带了你们最喜欢吃的炒面。
1: 我们是一起发过誓的，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凡凡和一秋知道他们爹妈的死跟孟林有关系。

0: 想明白了。
1: 我一会儿就去和徐竹文说清楚。
0: 宁静红不会给他了。
2: 啥？
0: 我是说，
1: 宁静红不会给他了。
2: 啊！哎呀，娃娃，你这就做对了。
1: 这样，和他见完面，
0: 我去集团找您。
2: 哎呀，好啊，娃娃，嘿嘿，咱就不见不散了啊。
1: 好。
3: 我跟傅寒兄，跟林景春的人民相处合作了十多年了，正所谓青铜手足。你们说，朋友有难，是不是应该义无反顾拔刀相助？所以在追赔的事情上，就给薛总一个面子，暂时就先别提了。他的事情我来帮他解决，你们卖不出去的货，就退还给我，我照单全收，怎么样？
4: 我完全同意按照您的意思办。
3: 那就最好了，就这样定了。那薛某恕不远送。哎，
4: 薛总再见。
3: 好，再见。
5: 薛总再见。
3: 请。
6: 薛总，
3: 时间差不多了，李总，我们一会儿。

0: 你在哪里签约啊？我马上就到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1: 那好，看来
2: 你已经诚意满满的，我在房间等你。哎呦，王林啊，薛总可真是好人啊，这一次真帮你们大忙了，你们可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0: 一休哥回来了，饿不饿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休哥，你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1: 哥，你怎么了？哥，谁欺负你了？哥，你说话呀，你别吓唬我，你到底怎么了？
2: 啊，凡凡，哥不考大学了，哥要替爸妈保护好你。

0: 喂，婶儿。
1: 凡凡啊，晚上来家里坐一会儿，婶儿和你聊聊天。
0: 好的，婶儿。
2: 孟林，来，几要里牵了接过胡同，林近春跟林近国业就会平安无事。
3: 薛总，你的本事还是真大，能让这么多人听你的。
2: 没有两把刷怎么敢在江湖上行走呢？其实啊，他们不是听我的，他们是怕我，有求于我。可是兄弟你别急，只要你签了这个合约，我们携手合作，逐梦临近，放眼世界，将来会有更加多的人听你、怕你、求你的，因为我们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我们才能给他们光辉成就啊！
3: 会有这么一天吗？
2: 当然会有。只要你签了这个合约，我们就是一家人。来来。
3: 薛总，恐怕我没有这个福分了。
4: 今天我是来当面告诉你，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了。毒果子的事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相信很快会查到幕后主谋，他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孟离，你刚刚讲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如果你要反悔的话，还有机会。
3: 我想我不需要这个机会，但我想要送你个成语：草蛇灰线，覆没千里。听不懂没关系，我想总有一天你会懂。

更加不要脸，你会搞死你李无名，搞死林静春，你给我等着！ 具体情况呢，我都了解了。你们把你们的诉求和想法写一份材料报上来，然后把你们这些人都代表了谁，写一份名单也给我附上。我会安排我们集团的律师和大伙啊一起协商，合理合法的，一分都不会少，全额退款，运费也俺们来承担。 关于这个精神损失费和这个体检费，咱们另谈。我呢就说这么多了，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如果还有人举着牌子来我们这里闹事儿，那派出所啊就在村里，到时候咱就请这个警察来给我们主持公道，啊。

0: 罗总，既然你已经表明了解决问题的态度，那我们大家伙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和您的律师见面吧。大家伙说行吗？
1: 行
2: 行行
3: 行行，
4: 没问题。
0: 行，那咱们就走吧。
5: 说啊，刚才您这招实在是高。
6: 哎呀，王玲啊，叔问你啊，这个宁静红，你真的不给薛叔问了？
5: 是的，但是接下来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面对薛朱文的违约金。
6: 哎呀，不怕，啥都不怕。哎呀，我知道后面的压力很大，但是啊，你只要把这个腰杆子挺起来，我陪着你，咱跟那薛朱文掰手腕，看谁的手腕子先断。啊，
5: 好，
6: 孟林啊，只要你挺住了，集团和年轻人才更有希望啊，是不是？再说了，咱不能听他薛朱文，他说咋办就咋办呢，可别忘了，咱还有司法部门给咱的援助呢，啊，不怕。
5: 叔，我明白了。
7: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马玲，凡凡那边呢？你这个心里也别太着急啊，我让你婶啊和他好好聊聊，你呢也得给他点时间，我觉得他会理解你的啊，就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不犯个错呢，你说是不是？你就说输吧，不也总犯错吗？哎，你坐着，我去打个电话啊，
8: 让你治良叔和守天叔过来一起商量一下。
6: 背水一战，志在必得。
9: 虽然接下来的路可能会更艰难，但孟林做出这样的决定，也真可谓是大快人心了。
10: 孟林，傅寒说你还有想法要沟通，接下来你就具体说说吧，你是咋想的。
6: 孟林，那你说一说。
5: 我希望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调查咱们果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主动邀请一些媒体参加，而且是越多越好。我觉得这是证明我们的果子没有问题的最佳时机。现在无论是正面的舆情还是反面的舆情，我们的大运果都备受社会关注。如果媒体记者能报道我们的大运果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在网络上又会引起另外一波关注。我觉得咱们大运果在互联网的销售肯定会火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主动邀请一些媒体参加，而且是越多越好。这不仅证明我们自己，这更是一次给大运果做广告的机会。
10: 查毒果子的源头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5: 我觉得一个是等着公安机关的消息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利用悬赏可以挖出那个人，而且是高额悬赏。你们想想，能把毒果子装进我们大运的包装箱然后再分销出去，这可不是薛朱文一个人能干的事儿。而且以我们对薛朱文的了解，他肯定不会自己干这种事儿。所以扫尾工作他肯定早就计划好了，只要我们能把他这个尾巴揪出来，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9: 那些为了利益而去具体去落实这些私底人，就成了薛朱文的尾巴，也是他现在想要甩掉的部分。
5: 对，我们就还用利益揪出这个尾巴。
9: 嗯，

0: 方安兄，打扰了。
1: 不打扰，我们正在研究怎么对付你呢，你也一起听听。
2: 哎呀，老罗，
3: 小宗。

0: 林津果业是一个知名的企业，每年营收十几个亿，可惜扣除了营运成本，剩下的给村民们分一分，所剩无几了。说白了，你们集团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没多少钱，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那赔偿金额几个亿，你们准备好没有？
1: 你说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啊！
0: 烦，坐下。多少的话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合同说了算。要不要求求我，在赔偿金上打个折？
2: 薛总，你不要太嚣张，集团没有钱，不代表我们就拿不出钱。
3: 薛总，我方违约是事实，违约金我们肯定会给，但赔偿的金额是你们自己单方算出来的，具体多少钱我们还是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我们的律师会和你们的律师对接的。
4: 那就请贵方抓紧启动司法协调，如果在一个礼拜的工作日之内还不能进入司法程序，我的当事人将对贵方进行另一轮的起诉。你们要知道，朱文果业在薛先生不在的情况下，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经济损失，这和贵方是因果关系。
5: 王支书，因为贵公司提供的毒果子造成我们朱文果业的名誉损伤，导致我们的水果积压腐烂，这笔赔偿我们会继续跟贵公司交涉。我呢，善意地提醒一下，请尽快解决问题，否则因为你们的拖延，我们的损失会越来越大，那你们的赔偿也会越来越多。
3: 嗯，
5: 谢谢。
6: 薛总，请您放心，我们会找到毒果子的源头的。
0: 那就最好了，尽快找到源头，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傅寒兄，一周时间之内，希望你尽快启动赔偿谈判。还有最近这段时间，我在临近宾馆静候佳音。
1: 哼，薛淑文，别跟我称兄道弟啊！我告诉你，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能够拿钱摆平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啊！我提醒你，就你这个奸商弄下的那些事儿，你就是搬出金山银山，恐怕你也摆不平。
0: 那就拿钱来，拿钱来，先把我摆平。

0: 事儿。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凡凡，婶有很多的话，只不过没脸开口。我想知道。

0: 我给你甩脸子，你有没有怨过我？
1: 我怨过，也恨过，但是回头想想，不管怎么说，您给我和我哥洗衣做饭这么多年，把我俩从少不经事的小孩拉扯到能自己照顾自己，我要是再怨您，我不是太没良心了吗？而且我爸他把自己亲儿子赶出家门，却那么关心我和我哥，您要说您有怨气我也理解，而且我懂事之后就再也没有怪过您了，更何况这么多年我确实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0: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想，谢谢你能替婶儿想。自打你跟梦林好了以后，梦林这孩子到现在连家门都没进过，
1: 以后他也没必要再进来了。
0: 我一想起你爸妈，想起忆秋，想起你，我这心里头就恨，我恨他，要不是他写的那篇文章，你爸你妈还有邓克媳妇儿就不会死，你知道我这心里头就跟风车了一样。可是你偏偏长大了以后你又跟他谈恋爱，我劝你不听，我又不能把话跟你说破，所以我这心里头我对你这颗心就不能好起来。
1: 婶儿，我现在都明白了，我不怪你，
0: 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婶这么多年给你脸子看，是婶错了，我不该怪你，不该怪你和梦林。
1: 婶儿，您别这么说，您怪我也是为我好，毕竟您知道实情我不知道，您劝我我还不听，如果我是您，我可能还真做不到像您这么大度。
0: 凡凡，这件事不能全怪梦林，
2: 你说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他懂什么呀，再说了那假化肥咱们也买了呀，
0: 我怪他
2: 那是因为我有一肚子邪火，我不知道往哪儿放。婶儿对不起你。
1: 咋能是您对不起我呢，是我对不起您，我要是当初听您的劝，我就不该和他在一起，要不然咋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呢？
0: 我知道你心里苦，可这事儿从理上讲不怪梦林。
1: 是从情上讲，我由不得自己。
2: 哎呀，你说，哎呀，我，哎，凡凡，婶儿是想跟你解释，可是怎么就是越解释越乱呢？婶儿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婶儿，您就别替我担心了。谢谢您能跟我说这些，我会尽快调节好我自己的。
3: 哎呀，您别催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回来。哎，我收拾东西呢，不跟你说了，挂了。谁啊？
4: 是我，大牛。
3: 进。
4: 这个给你。
3: 这谁啊？
4: 你啊。
3: 我啊。上哪儿弄的？
4: 这我自己捡的。
3: 你自己捡的？
4: 嗯。
3: 你还有这手艺，我怎么不知道？
4: 现学的。我来就是想最后再问你一次，能不能留下？
3: 我为啥要留下？
4: 哎呀，我这人嘴笨，我不太会说话，但你肯定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留下。是，我知道眼下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等这件事过去了，咱们成立自己的公司，一定能干一番大事业。
3: 这事儿怎么过去？继续卖牛卖马？吴荣，你醒醒吧，你们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以后还得给别人做耕地的牛。
4: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想让你留下了。我跟静瑶从小一块长大，我了解她，她喜欢的是……我保证，我一定对你好。你这样，你只要不走，我给你剪纸，一天剪一张，一直剪到老，剪到你牙都掉没了，你走不动了，我也给你剪，行不行？你就给我一句话，不走，行不行？

0: 这里曾经是我悲伤过的地方，也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地方，可现在却变成了说不清是开心还是伤心的地方。
1: 那你以后还会来这里吗？
0: 你希望我来这里吗？如果这里有人留恋我，我想我会回来的。
1: 那我希望还能在宁静村等你，见到你。
0: 景瑶，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也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的。
1: 对了，明天就要走了，还是和梦林打个招呼吧。不管他能不能守得住宁静红，至少你们还是同学，还是好朋友啊。
0: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告别，告诉他因为宁静红被别人抢走了，我对他失望了，还是违心骗他，说点别的理由呢？

0: 凡凡，凡凡，凡凡，你等会儿我，凡凡，凡凡，凡凡，凡凡，你等等，你听我说两句。凡凡，我已经见过薛朱文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他，我会跟他抗争到底。你相信我，我不是求你原谅我，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补偿的机会，我愿意用一辈子偿还。凡凡，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了。
1: 把感情放一放吧，我们都冷静冷静。
0: 凡凡。

0: 李梦琳，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快点好起来，就先不要打扰我。凡凡。
1: 景昊，
2: 你在哪儿啊？我在凡凡家门口呢。
1: 多给舒凡一点时间调整一下吧。我明白。对了，梦玲，还有个事儿，我要和你说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安娜就要离开宁静村了。
2: 明天就要回国了。还有，丁老师也决定要走了。
1: 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给他们送个行吧。这样，我让安娜和你说吧。
2: 喂，梦玲，安娜，你要离开？是因为宁静红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我希望你能留下来。我已经见过薛朱文了，我决定不把宁静红给他。你决定不把宁静红给薛朱文了？
1: 是的。
2: 太好了，那我们见面再说。
1: 好。
2: 你听到了吗？李梦玲不会把宁静红给薛朱文了。太好了。
1: 那我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对了，安娜，那你是不是不用走了？来，我们喝一杯。干杯！凡凡，该说的我都说了。
3: 真心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婶儿啊，你别难过了，能给您带来好消息。这孟琳啊，跟薛朱文说了，宁静红啊，咱不给他了。真的呀？真的呀。哎呦，您听说这次应该高兴。 怎么又难过上了？
4: 我对不住娃娃们。
3: 您就别难过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我今天给大家撂句话，我准备把我那400头牛全都卖了，把钱借给集团，而且呢，一分钱利息都不要。只要是保住了集团，我那半脑子娃就有了依靠了。
5: 涂果纸来自于林静春，西里蒙林发的货，我们只是受害者之一。好，查，查他赔钱给我，赔得倾家荡产。
6: 谁把毒果子的源头查出来，咱们悬赏100万。
7: 多少？100万。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

0: 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诺琳，我爸妈想你了，他们来看你了。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听不见。
1: 一秋哥，
0: 莫林，你说什么？莫林，你说什么？莫林，我听不见，你大点声。
2: 哥。

0: 哥，你怎么了？嘘，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我把茉莉夹死了，你把她埋了，你要睡了，待会儿警察要来抓我。

0: 桂琴啊，咱们一定要给娃娃撑腰，否则薛朱文追赔的钱就能压死人呐，压死了孟林，压死了宁静红，那集团和百姓可就难活了。
1: 这次可不是洋骗子的窟窿了，咱要是为了撑这个腰，是会倾家荡产的。你挨得住吗？
0: 上一次我就表过态，只要心里有不怕穷的念想在，我这辈子就穷不死。
1: 钱没了可以再挣，根儿断了就活不了了。只要能把集团保住，能把宁静红保住，咱们就算是给娃娃后辈留下家业了。
2: 放心吧，薛总，您钱已到位了，兄弟自然会做到位的。虽然我做不到人间蒸发，但起码能守口如瓶。
3: 好的。
2: 我现在非常安全，您就不必担心了。没别的事，我就挂了。
3: 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4: 按您的意思，都和他们一一说明了，让他们继续找罗富涵，保全自己的合法利益。
3: 很好。
4: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以留下，有的已经在返程路上了。
3: 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他们的食宿我们给负责，最重要跟他们说团结起来共同维权。好了，没事。
4: 好。
5: 哼，你们就是这么干工作的？幸亏孟林他明白过来了，他要是和薛朱文签了补充合同，那我们靠什么把宁静红的产权给拿回来啊？特别是你，王守田，你不是自诩叫王元泽吗？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原则性哪儿去了啊？还有你啊，王志良，支部会上你信誓旦旦地说，哦，什么问题我们都能解决，你自己能解决，那为什么李梦林一夜之间就跟薛朱文达成协议了呀？
6: 老前头，但我们确实没有给梦林任何压力，桂琴、福涵、恒啊现在都在找钱，可谁想到这一夜之间他就变卦了呢？
5: 党支部的工作要事无巨细，你们现在不仅要帮助指导果业集团的发展啊，还要帮助指导孟林他们培育宁静红，更要对重点的人、重点的时间段要有敏感度。孟林就因为这一纸合同啊，被不良商人就给套住了，所有的精神压力都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减轻压力，不能任其自然。
6: 我没有敏感性，我检讨，在这方面我以后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把群众思想工作做好抓好。
5: 哎，一谈到实际问题啊，就满口都是材料枪这个态度。
7: 这个也主要是怪我，我自己做的也不好，另外对志良同志的指导也不足。
5: 好了，承认错误的话那都是套话空话，就不说了。对了，今天啊，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会陆续到达县里，我们陪同他们一起回宁静村，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形象和态度。我们要利用媒体这次跟踪报道的机会，反败为胜。

0: 爸妈让我把凡凡养大嫁出去，你们俩结婚得有嫁妆，
1: 钱等你结婚的时候哥给你当嫁妆。
2: 好，
3: 凡凡会给我烙的饼好吃，
2: 咱们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2: 大月哥，想麻烦您一件事儿，等您不忙的时候帮我在第三医院附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优惠一些就更好了，谢谢。
4: 你找我们有事？啥事儿啊？
5: 罗富汗出山，财神爷下凡，刘敦水出山，老和尚化缘。今天我刘敦水好茶伺候着，好船给你们撇上，就是请你们化缘来了。你说梦林这赔偿让娃娃拿啥赔啊？这就是我所有的家当，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德行善也好，为宁静的后人也好，反正我是全给了。
4: 哎呀，听老县长一番话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5: 那你出多少啊？
4: 老县长，看我表现吧。

0: 你一宿都没睡啊？一会儿你再帮我问问工作的事情，还有就是方便的话，托朋友问问中介，看看能不能在第三医院附近租套合适的房子。好，我知道了。凡凡，你睡会儿吧，我没事儿。你也快起来吧，别赖床了。一会儿吃饭啊，起来吧。
1: 桂琴儿，你把三爸存在你这儿的东西给我拿出来。你愣着干啥？快拿去嘛！

0: 小猪啊。
1: 爹，您说。
0: 今天把你也叫来，就是为了当着你姐和你姐夫的面跟你说件事儿。这些年我们家底都交给你且保管了，为了我将来的养老，二来我怕我的孙子将来长大念书上学要买房娶媳妇儿，到时候你个畜生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三来呢，我也担心你娃将来老了连吃饭看病的钱都没有，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的钱都在这儿放着呢。
1: 爹，那您今天把这钱拿出来要干啥？
0: 问得好，薛之文那刀子已经把宁静人脖子上的皮都拉开了，我要把这些钱拿出来都借给集团，以后啊我的家底子就交给集团保管了，集团能还上那就还，还不上就算我姓龙的这些年靠着苹果挣的钱又还给苹果了。我告诉你，你可不准闹，这事儿是我自己主动的。
1: 这可不行。
0: 闭嘴，就这么定了。文杰，拿纸和笔让小猪写承诺书。小猪啊，如今集团和孟林都让薛志文逼到绝路上去了，咱要不出把力那咱还算啥宁静人啊，咱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将来啊也是你的福报嘛，你懂吗？
1: 爹，我都懂，但这个真的不能写。姐，劝，
0: 好，我也不逼你，你不写是吧？我来写，我就当遗嘱去写，我把这一切都白送给集团。
2: 哎，小卓，
0: 你到底写不写？啊！看什么看？我问你话你听不见啊，你到底写不写？
2: 我写。
0: 那就按我说的写。
3: 现在网上追赔的退货的这么大困难，咱得拿出钱来解决呀。集团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
4: 集团拿不出来，咱们全村300多户都是吃素的。
3: 老哥，
4: 我老汉还没开口呢。
2: 说，你慢点。
4: 你们软什么蛋
2: 啊？哎，叔，你这意思是，你准备借给集团钱啊？
4: 我家几百亩果园打理了20多年了，那牛场在全县也算是有点名望吧，咱们的钱是靠苹果挣的，只要是保住了苹果，那就是保住了聚宝盆。我老汉一大早过来跟大家凑这个热闹，我就是想知道咱们宁静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咱们宁静人的眼光到底有多远啊。我今天给大家撂句话，我准备把我那400头牛全都卖了，把钱借给集团，而且呢一分钱利息都不要，只要是保住了集团，我那半脑子娃就有了依靠了。
5: 还是牛叔说的对，保住了宁静红就把咱们的日子保住了。能拿9万？
6: 好，我家就20来万存款，我拿15万，
7: 我拿10万，
8: 拿1万，
4: 你们要是把钱

0: 借给集团，集团会把你们的利息支付上的，这叫商有商道，财有财路。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就把钱准备好了，晚上等福寒和知良他们忙完了，咱们一起去集团点个卯，成不成？
1: 成成成。
0: 好，那咱们就等着晚上点卯。
1: 好，行。
2: 顾琴姨，真的太感谢你了。
3: 行了行了，
4: 孟林，我跟你龙爷爷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你，你不用谢我们。这个情啊，你记着，以后都还给宁静人就行了。
2: 好，我一定铭记在心。
5: 孟林啊，接下来咱就一起研究一下这个悬赏的方案具体该怎么落实，好不好？
2: 行。
6: 哎，帮我拿一下电话。喂，你好。
7: 我是联合调查组组长赵同光。
8: 答应过事件调查组已经到达平静线了，所以
7: 我们先跟你知会一声。
8: 请你们集团做好准备，准备相关人员到齐之后呢，
7: 我们一起出发到。
6: 哎，好，谢谢赵组长，我马上给集团汇报。
8: 好，那我们国际集团见。
6: 好，再见。
5: 哎，是凡凡。喂。
9: 喂吧。
5: 凡凡，
9: 我刚接到电话。省里的联合调查组
10: 已经到平静了，
9: 等他们人到齐之后马上就来宁静了。
5: 哎呀，那太好了。哎，省上的领导呀带着这个检查组来了。
2: 那太好了，那我马上对接媒体。
5: 人家来了，想怎么查就怎么查，而且咱还得求人家彻彻底底的查，咱没有做亏心事啊，咱啥都不怕什么。
2: 明白。
5: 另外啊，你那是管销售的，这个凡凡呢管质检。刚才啊，我在电话里听那个凡凡说话，情绪还是挺好的。哎呀，迎接这个检查组啊，还得有你和凡凡啊，具体的操作和实施我们也会参加，有啥事儿呢咱就随时商量，好吧？
2: 行，你们就放心吧。咱们一定借这个机会彻底证明我们的清白。
5: 哎，你说的对。好好好啊。

0: 先出去！看什么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什么事？你打算让李梦林赔多少？
1: 关你什么事？我爹把一辈子的辛苦钱送给了集团，就为了给你这个王八蛋凑赔偿的钱，你说关我什么事？你爹要见义勇为。
0: 我又没有逼他，关我什么事啊？你还知道我爹见义勇为？啊！你要多少赔偿我不过问。但是我爹要给你拿钱，你必须单独拿出来那份给我，听见了吗？不然我就把你供出去，还有我姐那份，你也得给我。另外，川巧出多少，你必须给我还多少，听见了吗？
2: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别给我装傻！我问你听见了吗？你要是不答应我这几个要求，那我们就一起进监狱，咱俩做个难兄难弟，也算是有福同享了。龙小卓
1: 啊，龙小卓，你恩将仇报，我给你饭吃，你反过来咬我，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0: 我比你有。话我说完了，你不傻，别逼我，鱼死。

0: 舅舅，
1: 探查即位，吐口舌即快而已，没用的。还有罗佛汗他们的举动，简直就是蠢猪入室。宝儿，你说舅舅说的对不对？几个亿啊！你说错就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从现在开始，陇原省农业农村厅、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苹果产业协会、陇原省消费者协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在媒体的见证下，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近期以来，针对
1: 这位是联合调查组的赵组长，
0: 调查直播。
1: 啊，这是咱们集团董事长罗福涵先生。
2: 啊，欢迎赵组长。
3: 你好，
1: 这位是副董事长龙桂群女士。
4: 组长你好。
1: 这就是宁静红的培育者李梦林先生。同时他也负责销售。
3: 啊，赵组长，欢迎赵组长，也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证明的机会。
5: 应该的。
1: 这是咱们集团的质检中心主任南淑凡女士。
6: 你好赵组长。
5: 你好。幸会各位，咱们就不客套了。接下来我们就严格按照分工，对果库内的果子进行现场抽查，对果园土壤现场进行检验，尽早给商界给全社会一个真实的答案。质检中心男主任和营销负责人孟林先生，
7: 你们配合相关人员对库房中的苹果进行抽验，村干部和集团负责人还有农业农村厅的同志一起抽检土壤质量。
5: 现在我宣布联合调查组对大运苹果出现不达标产品调查活动正式开始。
1: 行了，他们对自己的苹果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3: 来，赵组长那边。
2: 好好好，
4: 感谢苹果产业协会的领导对我们祝恩果业的支持，我们祝恩果业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也期待能够早日找到毒果子的源头。谢谢。
8: 到了。
4: 赵厅长带队。
8: 太好了。毒果子来自于林静春，西里农林发的货，我们只是受害者之一。哦，查，查的赔钱给我，赔的倾家荡产。
6: 赵组长，这里就是我们宁静果业集团的一号库和十号库。其实早在果业协会发出正式声明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市面上发现了疑似假冒大运的苹果。为此，集团专门向工商部门做出了汇报，并且在工商部门的监督之下，对我们果库里的果子进行了封存。现在就有请您为我们的果库进行解封。
5: 好的。封贴没有破损，封存完好。同志，解封吧。
6: 嗯。

0: 这个果园是2007年建的园，园地面积是400多亩，411.5亩。原始承包人是我们村里最早种果树的龙叔，后来入股集团，由集团统一管理的。我带你们再到山坡西面那边去看一看，来。
1: 这牛粪有啥好测的吗？不就是吃了青草，拉的牛粪粑粑加工的有机肥吗？
2: 大爷，这有机肥是直接送往果园的吗？
1: 不送果园送哪儿啊？这不问的都是怪话。

0: 喂，安娜。
1: 凡凡，不好了，你哥哥穿着夏天的衣服跑出去了。
0: 我哥咋了？你们有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哎，好好好。
2: 你舅哥怎么了？
0: 跟你没关系。对不起，请大家继续。
3: 好，来来来，大伙儿都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快进来吧，快进进。
4: 走。
3: 猛娘，你赶快进来陪陪啊！快快快快，哎，快快快！哎，好了，大伙儿都进去吧啊！
0: 怎么了？你舅没事吧？我不知道啊。不急不急啊，没事。
5: 红红的苹果，你可以带拖拉机飞翔。拖拉机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愿望，飞翔。

怎么了？你怎么能穿这么少啊？快下来！英雄哥，穿这么少，怎么穿这么少啊？

0: 咋样了？
1: 已经找到一秋哥，现在正在川桥嫂子店里，暖和一会儿就回家，放心。
2: 找到了。那你先回去一趟吧，看看情况再来。
3: 没事，桂琴姨，这件事情对集团意义重大，我作为质检中心主任，有责任也有义务全程陪同。而且我哥已经找到了，有玄丽和安娜陪着呢，放心吧。没事儿，实在不行再说。
2: 我接个电话。
0: 检测的同志们，我给你们去准备点开水，再准备点饭啊。

0: 喂，
1: 大玉，你还没睡啊？
0: 没有，我刚回来，吃口饭。
2: 吃啥好吃的？
0: 我呀，山珍海味呗，好吃着呢。润泽睡了吗？
2: 嗯，我今天忙得太晚，还没有回家，他在隔壁王婶家睡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宁静红不给薛朱文了，村里得赔钱，集团。
0: 啊，明白。反正家里钱就那么多，你想咋办，你定就行了。
3: 我没意见。
2: 大月，我背着你攒了点钱，
1: 我想把这钱给村里，一来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姑娘，她是我们的学生，她想来我们这儿做实习，二来可以换点利息，一共10万。哎呀，
1: 你没少攒呀，这么厉害！
2: 你咋不问我怎么攒的？
0: 哎，那还用问？辛苦钱了。
2: 哎，
1: 你啥时候回来接我们呀？
2: 快了，其实你们现在过来也行，条件反正就是差点，但是人活一口气，海口夸下了，你就必须得风风光光的回来接我们。
0: 放心吧，我肯定收到阻挡。行了，那我就把钱给集团送过去了。好，你注意身体，
2: 先这样，早点休息。
0: 对。
3: 这些都是代表，没来的呢，也把存折和银行卡让俺们给捎来了。这次集团是欠下大家了，罗富涵和龙桂琴这两个领头人欠下大家了。我代表富涵，谢谢大家。<笑>
2: 我能也给大家做个保证，只要薛祝文这事儿过去，宁静红上了，不出一两年，肯定给大家把本金还上。这利息嘛，咱就按银行利率，就高不就低。桂琴啊，这些人呢，都不是冲这个来的，有些话呀，就不说了。
3: 对，
2: 大家放心，只要果业协会给咱把名声挣过来。
4: 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只要名声挣过来，我白摆上也当一回白扁的，我挑着筐子去卖。
5: 集团已经悬赏了，我就不相信这毒果子的源头他查不出来。
6: 就是，是啥悬赏？
7: 谁把毒果子的源头查出来，咱们悬赏100万。
4: 多少？100万？这么多吗？
8: 能卖多少？
6: 那肯定能查出100万，那得卖多少啊？
4: 那么多钱。
6: 下血本了，我看是可以，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我去查，看头了。我问你俩话呢，就别卖关子了。100万，真是那么说的？
4: 龙桂琴在办公室亲口说的。哎呀，100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都花不完。
6: 对，没错。哎呀，我要知道是谁啊，我就直接揭发。这钱啊，我肯定不要。老狼，你呢？他。
2: 他要是揭发了100万，你少他1块钱，他跟你玩命。<笑>
0: 老狼，大家多多少少可都表示了。哎，我才反应过来，你咋一点动静没有啊？
9: 没到时候呢，我呀，<笑>肯定让他们记住我的好。<笑>
2: 宁静集团悬赏100万，寻找给大运果动了手脚的人。
10: 这个消息目前已经在网上成了舆论热点了。打电话给那个人，叮嘱他一下，记得录音。嗯。
11: 马飞，兄弟，之前的账可都还没清呢，你这又欠了不少了吧？日子到了，钱到，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吧。
10: 哎呀，废什么话呀你！
11: 我插过事儿吗？得，青衣色断妖酒，不错，靠谱。哎，谁让你动我手机的？手气！我这点运气都让你给我摸没了。
2: 哎，这哎，还打不打？宝总，趁不晚了，有什么指示啊？林梦林现在悬赏100万，寻找给大运果动了手脚的人。这只是个圈套。
12: 我提醒你一下，你要是怕被抓，能躲多远躲多远。风声过了，我会联系你的。
2: 就这样。

0: 兄弟，
1: 还玩不玩了？
2: 秋姐，快点，
3: 快点啊！
4: 三哥，你过来一下。
0: 几个意思？
4: 有一笔钱，想不想一起赚？
0: 什么钱？
4: 这你就别管了，你就说想不想赚吧。
0: 多少？
4: 100万。
3: 把他对我们敲诈勒索的证据整理一下，马上发给律师。让他做好紧急预案。
5: 好的。
6: 相信大运就是相信您的智慧，相信大运就是相信您的品味。
7: 好的，嗨，好的，好的，您放心。哎，好嘞，好嘞，
4: 这录视频呢。
7: 好嘞。哎呀，如果我们不能够兑现承诺，您可以直接到平津县公安局去举报我们。哎，那期待您早日领到奖金的那一天。好嘞，哎，好，再见。
6: 怎么，有人联系了？
7: 孟玲的这招啊，还真管用。悬赏100万，马上就有效果了。
4: 那具体怎么说的？
7: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发现一家废纸厂曾经收购过一批印有宁静果业集团的苹果箱，还问我们能不能够兑现奖金。说如果集团能够保证在不公布举报人的前提下兑现承诺，他会愿意帮助我们继续寻找线索。
6: 太好了。
4: 是啊，
7: 那我赶紧告诉孟林医生。
6: 好。
4: 说啊。爆料的人出现了，啊？
3: 什么？
4: 那个人有线索了，这下有机会了。

0: 媒体的朋友们，我是本次调查组组长。经过连续不间断的现场调查，我们分别对宁静果业集团所有库区56座库房里的果子进行抽查。现在我郑重向全社会公布，宁静果业集团的大运果全部是绿色有机苹果，不存在任何化肥农药残留问题。
1: 我是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组专员，
2: 在调查宁静苹果的过程中，我们对宁静村10万亩果园的土壤也进行了抽查，结果为全部达标。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宁静村是一个绿色环保的苹果种植基地。
3: 我是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明。宁静苹果因为莫名其妙的毒果子事件，现在还积压在库房里面，果农不易啊。应网友的要求，我们对巧娃烧鸡店卤制的烧鸡也暗中进行了抽样检测，巧娃烧鸡无愧于消费者，全部指标完全符合食用标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林梦玲，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警哥，我是大牛啊！警哥，我是大牛，我是大牛！警哥，停火！
4: 我们已申请在3个工作日内开庭。如果开庭之前，乙方依旧不能筹措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那么我的当事人就会认为你们当初签约有预设欺诈的嫌疑。
5: 你说啥呢你？徐淑文，你是雇的啥律师啊？谁欺谁你心里没底啊？你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9: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8: 嗯，
1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乱爬了。
8: 快，小心！
1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这是垃圾桶吗？
9: 再也不乱丢了。
1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

0: 源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宁夏以数字化改造激活企业活力，工业稳中提质向好发展；
0: 宁夏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让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实效。
1: 国庆假期，宁夏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潜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批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
2: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咱们西吉县马连乡的芹菜种植基地。那我手里拿到的这颗呢，就是从这里产出来的水果芹菜。那目前呢，它也已经销售到了广州呀、武汉等地。
3: 水果芹菜是西吉县马连乡结合当地冷凉气候培育种植的优质品种，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每颗可卖到5元，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目前马连乡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1万亩。通过规划实施收益联农的完整闭环模式，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稳定就业，逐步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4: 从这个育苗、生产、包装这个加工环节，全部是因为是人工量比较大，所以联农、带农这一块嘛，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老百姓们就拿着是土地流转费，然后嘛，在这个地里面去除草。赚工钱，我们这边又大概就是高峰期是300多人。
3: 今年西吉县马连乡开始规划建设万亩冷凉蔬菜产业园区融合发展项目，推动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发展转型。目前宁夏各地已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649个，建设现代集配中心15个，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45个，培育蔬菜流通企业和合作社309个，电商平台8家，冷链运输企业20家，培育宁夏菜心、延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除了种植，宁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依托黄金奶源禀赋，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养殖，每头奶牛单日产奶量稳定在40公斤。
5: 我们下一个的计划就是单头牛要增长到42，新批的218亩地呢，我们总共要设计丛兰室，5000头的一个丛兰树。也是要在逐步的在2600的丛兰树基础上再要增加。
3: 筑牢上游养殖根基的同时，宁夏持续深耕中游加工环节，推动奶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今年10月，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干酪素酪蛋白酸钠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打通生鲜原奶到高端乳金原料完整链条，日处理鲜奶可达2000吨，
6: 填补了很多就国内目前想做的一些产品没有的这种原料的一些空白。我们这过程里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加工工艺，就完全不需要依赖国外的这种原料。
3: 近年来，宁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产销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做强产业链条，让更多群众深度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今年1至8月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以上，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
1: 今年以来，宁夏通过数字化改造、技术更新和工艺优化等一系列举措，让工业生产更高效，管理更规范。全区工业发展整体呈现提质增效、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
3: 这段时间，位于五中金鸡工业园区的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包装袋及薄膜新材料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与传统项目最大的区别是，可实现生产流程各工艺的可视化、数字化、精准化管理，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7: 目前一车间厂房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四台拉丝机和500多台原制机的安装，预计10月底实现部分投产。
3: 在宁夏博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围绕设备改造、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的流程数字化升级已全面完成，实现了全业务链条规范管理，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作为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纺织业正在实现提档升级。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生产、工艺、能耗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纺织车间焕发新活力。
8: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落桶机和智能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高强度人工操作。通过部署 MES 制造执行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麻梳理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数据监控。我们建立了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成本下降了约10%。
3: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实施产业新区战略，工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一至八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制造业完成投资254.7亿元，增长1%。工业技改投资177.5亿元，增长26.7%，规上工业单耗下降3.1%，高于年度目标0.6%。
0: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
9: 户所它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10: 到邮箱了，
9: 这是两个检测。
3: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领，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11: 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3: 取得特级技师证书后，程波获得10000元自治区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
12: 有了这个技能型人才的建立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3: 人才好不好，产业一线说了算。宁夏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促使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同时，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和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也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推动人才向一线下沉，
13: 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
3: 针对这一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专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让政策红利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14: 研究制定一产一策人才支持政策，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共同发展，让好的政策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市场主体和人才。
1: 国庆假期，宁夏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充实假日供给，以多元化游玩场景激活消费潜力，协同推进文旅产品创新，服务品质提质，推动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5: 我现在是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国庆假期这里红色旅游热度高涨，游客们在这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与长征精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一道留言墙，整面墙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感言与祝福，字字句句都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追思。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创新红色宣教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国庆假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一件件展品前重温红色岁月。
12: 参观后呢，能够真切感受到当年长征的艰难，如今的好日子都是先烈们拼出来的，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把长征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3: 国庆假期，依托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宁夏推出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配套主题展演、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游客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16: 国庆假期来馆参观的游客量明显上涨，我们提前筹备了多项内容，每日安排2场义务讲解，开放红色影院循环放映红色经典影片，就是希望大家能沉浸式触摸历史，真切感悟长征精神。
3: 这个国庆，宁夏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从六盘山下的红色研学，到滚钟口景区的日出之约，再到贺兰山下的西夏林探秘，多元化的假日文旅场景亮点纷呈。西夏林景区里主题打卡、山河入画、明信片创意拍、云游西夏林线上直播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魅力。
17: 里面的文物非常的丰富，然后同时讲解也讲解得非常好，它对于民族交融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更直观的感受了。
18: 山清水秀，然后当地的对我们呢也比较好客，气候呢、美食呢都觉得很可口。
19: 我们还增设了一些旅游专线，大家可以坐着这些旅游专线来到西夏林打卡参观，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看到宁夏，来到宁夏，来到西夏林玩。
3: 宁夏全域联动业态焕新和惠民举措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6.8% 和 11.3%， 其中全区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58.7万人次，营业收入2.2亿元，同比增长 14.5% 和 12.2%。这个假期，宁夏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供给擦亮塞上江南文旅名片。
0: 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强化重点项目全链条审批保障，推动政务服务从事事能办向好办质办跃升。
3: 在银川市民大厅，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事群众对着智能终端说出诉求，几秒钟后，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便弹出受理部门办理窗口和所需材料。这款今年3月底上线的数字政务帮手，整合全市重要部门10万多条办事指南，覆盖1000多项高频事项，提供智能问答、导引、审批等全链条服务，并实现24小时在线。
20: 相较于传统人工，它的优势是在于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答复的标准统一，审批高效智能。目前已累计辅助审批超过了1000余件，服务企业群众3万余人，推动了政务服务向全天候智能化发展。
3: 聚焦开办医疗机构事项繁杂、多头申报等痛点，银川市专门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件事集成服务系统，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申办机构只需到一扇窗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结全部手续。
21: 这次审批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接指导，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3个证，可能2-3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3: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校办城一件事为牵引，落地八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五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事。

0: 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全部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罗山是宁夏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经过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修复治理，这片被荒漠包围的生态绿岛实现历史性生态逆转，林草植被持续扩增，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系列报道《生态罗山》，带您探寻罗山如何以草固沙、以绿护山，筑牢干旱荒漠区的生态屏障。
0: 在罗山主峰好汉峰的半山坡上，大片阿拉善披碱草迎风招展，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它在西北荒漠地区存活的密码。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的根系深扎1米以上，有效减少水土流失，被称作防风固沙的草原卫士。
2: 通过我的观察来看，应该就是和我们这个山好汉峰这个降雨量大、生态环境好、高海拔这种的环境。
0: 多年来，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开展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大型生态工程，林草植被明显增加。在这里不仅分布着蒙古扁桃、沙鲁草、甘草、山西芍兰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也大量生长着黄芪、狼毒、沙参、柴胡等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防风固沙、气候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这个罗山很独特，它这个北边这一坨啊，扎在这个内蒙古高原，就鄂尔多斯台地上，它南边的这一坨扎在黄土高原上，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它的生物多样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放在全国，它生态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0: 如今罗山的林线已从原来的海拔2000多米下降到18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提升24.71%，林草植被综合覆盖度达75%，野生维管植物518种，野生动物种群逐步恢复，昆虫鸟类种类不断增多，这座绿色孤岛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稳固，为同类地区以草固沙、以绿护山提供了可借鉴的罗山样本。
4: 宁夏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与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中心村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开挖沟渠、铺设渠段、修整边坡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
5: 这次给我们把这个渠铺了，趟水也方便，我们把钱也挣了，在家门口回家牛羊也喂了，党的政策就是好。
6: 今年以来，良田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本村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0: 在吴中市红色堡区和兴村实施的以工代赈民生项目，让村容村貌全面升级，不仅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也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7: 接着以工代赈的好政策，我们优先聘用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一边完善村内路网，一边给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
0: 截至目前，国家已安排宁夏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16.9亿元，其中第一批下达的9.88亿元将支持22个县市区331个项目建设，预计吸纳4.9万余名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
1: 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扮亮城市面子，一体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8: 我现在是在藤来渠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改造现场，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新步道串联起周边15个小区，覆盖超过8万居民。改造后路面平整防滑，大家上班上学、日常散步健身，在这里会变得更安全、更顺畅。
0: 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加装停车场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9: 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同时我们将路面喷绘一部分彩色图案、游戏方格，会提高广大居民的通行体验。
0: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今年平罗县投资2亿多元，统筹谋划推进防洪排涝工程和街区改造项目，通过地上风貌整治、地下管网提质双向发力，系统性补齐城区基础设施薄弱短板。
10: 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不断增强城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宁夏通过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持证上岗、稳定增收。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在良田镇兴源村举行叉车司机职业技能培训班，吸纳辖区50名适龄群众参训。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确保每位学员真正掌握技能，
11: 让我们足不出镇啊，就能免费学习技术、考证书，课程内容实用，学习省心，今后找工作更有底气、更方便。
12: 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助力村民增收的务实举措，通过理论加实操的系统培训，切实提升群众就业本领。
1: 据了解，宁夏今年计划培训3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培养不少于1.3万人。同时，对各类创业培训按不同模块分级补贴，最高达1600元，生活费补贴向困难群众倾斜，切实减轻参训经济负担。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近日在银川市召开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现场会，总结推广银川市城市安全治理创新做法。近年来，银川市立足西北城市发展实际，聚焦燃气、供热、排水、供水等城市运行关键领域，运用大数据与 AI 大模型等技术，归集19个领域业务数据，接入74.6万余台物联感知设备，实现安全监管与日常城市管理一体运行，使得隐患闭环处置率达90%以上。近两年，城管领域投诉总量下降超30%，群众诉求办结率达99%以上，以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城市安全底线。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工作结束，假日期间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5.7万人次，国庆七天客流同比上涨13%。记者从有关新闻通气会获悉，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市体育馆开赛，赛事设置幼儿儿童组、少年青年组两个组别，截至目前已有164支队伍约3100人报名参赛。赛事期间，银川市西下区还将推出怀远夜市啦啦操、快闪等特色活动。2026年春雨计划院士专家宁夏行、西北五省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近日走进海原县，为乡村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体验，趣味科普知识、专题科普讲座等活动，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贺兰县鲈鱼近期迎来上市捕捞期，吸引上海、江苏等外地客商前来订购。目前贺兰县已构建起从种苗繁育到鲈鱼养殖的闭环体系，渔业养殖面积达5.8万亩，年产量6.43万吨，产值达10.45亿元。 一条葡萄藤扎根贺兰山东麓，历经春生夏长秋收，终酿成杯中醇香。一代代种葡人用心耕耘，默默坚守，让塞上紫色梦想在戈壁滩上次第花开。
4: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跟随镜头，举杯贺兰山，共品葡萄美酒，共赏紫色风华。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月8号，我们进入了24节气中的寒露。在24节气中，寒露、白露霜降都和水气有关。白露露白微凉，寒露露寒清透，霜降凝霜冷冽，它们共同打造出独属于秋天的清冷和浪漫。寒露节气，全国各地的降温开始进入快车道，所以咱们在着装方面也应该顺应天气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这，我向您推荐洋葱穿衣法。所谓洋葱穿衣法，顾名思义就是像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穿搭，并根据气温和环境来自由穿脱。咱们在内层可以选择柔软透气的纯棉衣物，中间层可以选择毛衣和卫衣锁住暖意，到了最外层，夹克和冲锋衣既可以防风又能防水。未来3天，这样的穿衣方式就该派上用场了。预计10号清晨，海原县及固原市有轻霜冻，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贺兰山、岩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3市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延池和同心2县南部可达中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区主要以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
1: 银川晴，6到23摄氏度；石嘴山晴，4到20度；吴中晴，7到22度。固原晴，5到19度；中卫晴，5到24度；宁东晴，7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2026宁夏田径马拉松加油！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宁夏的风沙里藏着最深的坚持，那漫长的道路上跑着最倔强的梦。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就有这样一位从宁夏跑出的小伙子，他用脚步和汗水在42.195公里的赛道

0: 2.195公里征程。
1: 何洁处在第一位，何洁马上撞线了。全国纪录保持者何洁收获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冠军。
2: 谁说你家身上不就在玫瑰？我就是。
3: 哎，好，你好。
4: 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赛场，从宁夏平罗县走出的26岁小伙何洁，以2小时12分07秒的绝对优势夺冠，为宁夏代表团摘下了本届赛事首金。
5: 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洁和他的教练肖丽，欢迎二位。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5: 何洁啊，当你喊出那句“谁说宁夏长不出玫瑰，我就是”，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会用“玫瑰”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6: 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吧，就是想用这种话来表达，就是我的家乡。它可能这个玫瑰它不是娇艳的或者艳丽，但是它绝对是铿锵玫瑰，它绝对是最好的，就是它带着一些精神在的。其实像这次比赛，我也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奖牌等了38年，我只是比完以后，我们中心负责人哭着跟我说：“何洁，这个奖牌，我们等了38年，你为我们做到了。”我本来那个时候还挺好的，但那个时候一下就，啪就哭出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块奖牌有多难。
5: 那肖教练，当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您脑海中闪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8: 兴奋激动，就是这4年付出的各种委屈，他心念当中的各种付出，家乡人民的期待，各种就一下就涌到了，夺得了这块金牌。前面的各就是这些委屈啊，咬碎了牙各就是怎么的都释怀了。
6: 哎，你好，新竹。
5: 其实上学的时候，提到800米简直是我的噩梦。我不知道你这个马拉松还有之前练的中长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6: 其实就是一个大量的积累，平时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以后自然而然，我们的心肺就跟上了。
5: 跑这2步，我就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
6: 那看来您是要缺少锻炼，还是要多跑一点？
5: 那我了解的是你每天都要进行体能训练。
6: 是的是的。
5: 基础的打底量是多少？
6: 如果我们正常在杯赛期间每周的话，基本在230到250之间。
5: 哇，那么多。
6: 就平均每天30多公里。
5: 我这已经有点气喘吁吁跑不动了。
6: 那我们
5: 咱们要坐一会儿吧。
6: OK， 可以休息一会儿吧。
5: 走。
4: 2013年，不满15岁的何洁满怀憧憬，踏进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的大门，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几年后，他转向马拉松赛道，然而却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成绩停滞不前，生活举步维艰，放弃的念头不止一次划过他的心头。啊！转机出现在2020年，中国马拉松著名教练肖丽正在为团队物色陪练人选，何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肖丽面前。对何洁来说，这不只是一次训练机会，而是他能否继续从事马拉松的唯一希望。
5: 我们很好奇，肖教练，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何洁认识的，结下这份缘分呢？
8: 2020年的时候，他的师兄吧，潘建华面临着要参加奥运会，国家队也是青黄不接。当时协会国家队就跟我谈，就让我找一波年轻的，就是准备备战，巴黎奥运会。机缘巧合，我们在坝上集训，宁夏队也在了训练。就跟我姐说，就说，哎，这我们宁夏有个小孩，何洁，

0: 也没什么前一回任务，好像当时他也犹豫着想干不想干，在临界上，干还是不干？他想去上学，当时给我介绍是2小时48分，又没转正，我是轻松了，没什么压力了，那就来吧，是这样，这样就把他调来了。印象中就是，确实是毛头小伙，挺稚嫩的，也挺青涩的一个，啪跑到我面前，教练，谁呀？我是何洁。我你说哦，脑袋里面转了一圈，哦也是，这但是看他的眼，他那两只眼睛是，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他有灵性。
1: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教练刚提到的说练不练还不一定，还在犹豫？
2: 那一年就就是很挣扎。那一年刚好就是我学业到一个就到大三就这时候了，然后呢我每个月就带那么点津贴。然后呢，我又是这个马拉松项目运动员，我就是正好那一年赶到我的父亲那个手就肝脏火把那个手给差点给打断了。以后呢，在医院里面要治疗，但是当时家里面确实情况特殊吧，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没钱哦，就是那个就跟人借钱跟人干啥的时候，我不知道坚持的意义在哪，就不知道了。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打退堂鼓了，已经准备要给对象打报告了。我说我看不到结果，我何且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生之路怎么走。那段时间真的是人生至暗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小指导，我也很感谢，当初的一些领导呀，干啥把我送出去，说你去，跟着国家队去跟校队教练练去陪练。但是呢，教练没把我当做陪练看，就是我当时就把这个机会当做什么，当做人生中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把那个稻草当大树一样抱着，紧紧的抓住，都抓得牢牢的。在这种时候，就跟着肖指导练，教练练，哇，那种训练，人家给我那种感觉震撼。我第一次训练，就啪训练，直接一头就脑到那个田径场上了。我说这开玩笑，我说我啥时候练到这种地步？我说我没有过，哇，这强度太高了吧？但是内心那种血性，哎，这个，哎，他可以，我也可以。但是跟人家本来有差距，教练说好了，你就这几个，你给我就往上给我带，你带几个后面怎么样？我说好，教练我就带。其实累嘛，很累。那本来水平就不一样，
1: 对，
2: 就拼了命的带，就是因为也想让教练，就是
1: 看到你，
2: 看到
1: 认
2: 我，
1: 可你。
2: 认可我，更多认可。其实那段时间，那是我竞技生涯，就是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那样试过那样拼。哇，这真的很受不了。但是那时候就是一个执念，我就想试试看。
0: 刚进队的时候，确实是他。他跟其他陪练不一样，同样都是陪练，但是他陪不动了。他开始陪三分之一，都很就用他的话来说，都很咬牙干，这三分之一。但是上车以后就那陪不上就上车呗，上车了后期他调整过来。一般运动员是上车以后，我的就是3分钟4分钟以后，那下车吧，再接着陪，再接着带。他不一样，他上车以后就我。可能1分钟2分钟，教练停车，我可以了，我又把车开上去，他又下来陪，反反复复这样，慢慢从20公里上车，到25公里、30公里，最后逐渐就是最后3公里，可能才能拉开他，到他破纪录前的是他已经是前程最后5公里，他拉开所有的人。
3: 从宁夏的赛道奔向世界的舞台，何洁骨子里有种近乎执拗的坚持。4年前的陕西全运会，他与奖牌擦肩而过，第四名的成绩对他而言不是荣誉的勋章，而是一根深深扎进心里的刺。
2: 运动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拿自己的成绩去证明自己。
3: 正是这份不甘，驱使何洁远赴肯尼亚，在那里整整2个月，累计2000多公里，相当于每周完成3个全程马拉松。在灼热的阳光下，在无尽的红土路上，他一次次突破极限，跑向自己的黎明。

0: 您刚刚也提到过，说马拉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么，针对于这次全运会，咱们做了哪些特别的训练和准备呢？
1: 从接触它的就有一个四年规划，一年一个两个大周期，上半年一个周期，下半年一个周期。但是在周期的过程当中有若干个阶段，但是每一个周期阶段、年度都在上一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就是我今年他，比如说他跑了2小时10分，那可能下一年我的目标是2小时9分，再下一个就是2小时7分8分，第四年那就是全运会，就全力以赴去弄了。四年都是围绕着这块金牌。
0: 那我们知道啊，你在肯尼亚专门受训了2个月，跑了2000多公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产生过自我怀疑？有没有想过放弃？
2: 有过，如果说没有，那是假的。真的有过想放弃，
0: 那种难熬主要是来源于生理的不适还是心理？
2: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以及你训练时候到一种忘我的状态，然后呢，这种压力呢也是很大，就是整个队伍围绕着我，就感觉怕辜负了大家。
0: 但其实压力和动力之间，它是一步之遥，如果你承受不住，可能就崩溃了。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了？
2: 硬扛就是硬扛，谁也不是说我何洁能跑，何洁好厉害，何怎么，就只不过我比别人更能扛，但大家都一样，我只是生扛。那次备战是在这个，亚运会前，赛前的应该也剩了20来天吧，就一堂训练课，不知道那天可能就是喝水没有注意早上，但那天大强度结束以后，紧接着第二天一堂课，我就喝那个水喝水进来。我往那一躺，我眼睛就是闭不住，就是脑子是清醒的，但眼睛是睁着的，但是又很累，就感觉就是眼睛就已经就看东西就是那种模糊的那种，就反正到那种地步。然后教练他又很着急，教练都不知道该怎么吓哭了。何姐，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我当时就练着顶到那种地步，把他给吓到了。他说：“何姐，要不我们就算了。何姐，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亚运会嘛，干啥拿？如果说拿不了，我们尽力也行。”他说：“干啥？”一些大赛，就像包括像这次大赛的时候，我是控制不了，就是那种时候我控压力太大，控制不了。我又作为队里面，我是老大哥，我不能跟这些小孩去讲，我去跟他们讲了，干啥就整个影响军心。我们这么大代价，但我又没法去讲，我只能跟教练发泄。我发泄完以后，我感觉不该，我自己给自己扇耳光。我说我给这样的教练给妈妈这样去，有这样的情绪。我甚至于我，大家看到说我比赛，我拿到冠军，我拿下来，教练真的说我拿掉。其实我下来，我心里面就开心的一刻，再下来，其实我心里面很愧疚，发自内心的那种内疚。我跟教练到终点前，我跟教练就是相拥哭泣。教练懂得我在这里边究竟付出了什么，我懂教练那种这么大的年龄段往那站一站一站，我们训练的不是说。你们看到的是跑一个42.195，就是挨这个全程，但是我们下来这个训练，一些训练跑45公里、50公里，车要跟着他这个，车要颠簸一直颠。
0: 您作为教练来讲，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他也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发挥，您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1: 我作为教练，我觉得教练员的职责。就是在他出现惰性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这时候我的教练职责就是激励他、鼓励他走出阴霾，克服惰性，往前奔。我虽然70多岁，我虽然是个教练，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相互间的，就是我激励他，我说服他我了什么。等到我最后我也是挺崩溃的，那时候他反过来，他也来教练，看弟子的，我不服气。我用事实，我会证明我自己。真的，我觉得我得感谢他。70岁了，还能在一线干到现在，真的，更多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信心，给了我野心。何况现在就是想着要往更高的场子，把中国男子马拉松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去。
3: 摆起来，百倍摆
4: 一
3: 起
4: 个
3: 来，
4: 小
3: 别
4: 时，
3: 跑一个小时。
0: 您在心疼他们的时候，更多的是作为严师的一种形象，还是说激励型的老师？
1: 我属于激励型的，我的仁慈其实是害了他们。
3: 贵州的教练带不出优秀的运动员，冠军带不出冠军来的。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或者我强度要求大的时候，他们看着他们那种，这心也疼。我经常被他们感动的，也流眼泪，就想着训练下来，天上的星星要能我能做到的，就尽量去做去。
4: 肖丽的严苛，何洁的坚持，在晨光与暮色交织的跑道上早已融为同一节律。他们的默契无需言语，每一次呼吸调整，每一段配速把控，都是师徒间最深刻的对话。从2021年新备战周期开始，何洁两度刷新全国纪录，领跑中国马拉松进入2006时代。从东京到武汉，再到如今全运会夺冠，何洁一步一步用奔跑的脚印不断拓展着中国马拉松的边界。期待下一个属于何洁的精彩。

0: 你的放松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我喜欢听音乐，让音乐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非常的躁。你的身体到达极限之后，你内心是很躁的。我会听音乐，听音乐以后呢，就让自己安静，逼着自己安静下来，然后过来就是去接触大量的书籍。我就是在很多压力顶到极的时候呢，就是哎，很奇妙，就是我曾经在书里面可能看到的某一句话，可能看到的某一个故事，哎，突然间豁然开朗，把压力再转换成动力，我该怎么去做？
0: 那如今你拿到了亚运会、全运会和全国纪录的一个大满贯，下一阶段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1: 就是一切从零开始，就结束了，这些都是结束了，
0: 都是过往。
1: 啊，都是过往云烟了。现在就是新的挑战，我一直讲，我说我想挑战我的极限，有教练带着我，也有家乡有这么对我这么支持，我想看一看，我也想带家乡的父老们去看一看，看看究竟这个极限在哪。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拼搏才是最大的天赋。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面对怎样的挑战，只要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

0: 贺兰山奇雪八大景之一。
1: 哇塞，拉倒吧。
2: 抬头仰望着一点彩虹没有出现。
1: 上线上线上线上线。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

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孩，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 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

红礼金，红布。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你派人什么料到？快了！
1: 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0: 不欢迎啊！
1: 欢迎。刮彩了。啊，
0: 那个没事，小伤。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丘上都归他管。
0: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您就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1: 7号阵地是敌人的营指挥所，2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2: 敌军纵深5-6公里的制高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哎，这才符合我们卡丘上的胃口。
3: 咋说？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0: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一直到柱子洞完善。
4: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其实特别不灵了。
5: 经理，
4: 说你们情报。
6: 经理，
4: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6: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使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5: 军长。
4: 军长好。
5: 这是杜文锦同志，局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
6: 观察所被炸。
5: 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6: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2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
4: 是。
7: 뭡니까? 딴 데로 전출 가시는 겁니까?
8: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구군단 부분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7: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선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8: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7: 아니, 그럼 저도 전출된다는 말씀입니까? 아니, 사단장님, 삼각산에서는 아직도 전투 중입니다.
8: 이제 우리랑 상관없잖아. 기회 있을 때 가야지.
7: 사단장님, 마음은 감사하지만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坑道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坑道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
2: 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1: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场的情绪。
0: 开教了，
1: 去吧。
3: 是。
4: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5: 好。
4: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5: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6: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7: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5: 能。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你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3: 啊，别，
2: 慢点。
3: 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3: 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儿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3: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4: 哎呀，双喜同志，成熟。
3: 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

0: American forces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om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3: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2: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3: 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4: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3: 呼叫炮兵，30分钟后地面覆盖。
5: 是。
2: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尽管暂停。
3: 去。
4: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6: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4: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7: 有。
3: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外集合。
7: 是。
2: 出什么事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2: 是。

0: 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你枪你跑了。
1: 副连长啊，前面，
0: 当心！敌人在打上一个通道。
2: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快快快快，轻一点，轻一点！
1: 怎么样，好吗？
0: 轻一点，
1: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冻死了！进，指导员，
1: 他怎么样？
2: 中枪。

0: 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啊。

0: 帐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

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把猴子

0: 害死了指导员，我不是被那桶水，他不会受伤，我们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侄子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石虎对老八连那次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让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1: 连长，是我判的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
0: 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当就撤的。你想投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消极备战，外部说任务这就是逃兵。

0: 这小子了。
1: 去，找一个二，好好反思一下。
2: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
1: 哦，
0: 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
1: 战友了。
0: 这小子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嗯，
2: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2: 一绝
0: 一绝。
1: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哎，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听他在那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1: 还给你写快板儿，
0: 哎，
1: 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他。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1: 嗯，
0: 啊，
2: 是。
0: 嗯，
1: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
0: 嗯，
1: 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0: 哎，
1: 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嗯。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0: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呀？

0: 报告警长，八连指导员吴万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组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级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我能坐下吗？
0: 坐。
1: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0: 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1: 国家。不对，礼尚全托了。

0: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
1: 好，那我走了。
0: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段子连长，你回来了，
1: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

敢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施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1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5: 赵参谋，
6: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7: 是。
8: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9: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0: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1: 我说合适吗？
10: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1: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可以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10: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啊，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10: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得个措手不及。
1: 是。
8: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1: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实。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1: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
2: 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3: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5: 是。是

0: 人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身边倒下了。 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
1: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方位烟雾二，高度七十。

0: 邢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1: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弹机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站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卡丘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秋莎覆盖。
1: 是。
0: 第三路团。
2: 是。
0: 第二路团。
3: 是。
0: 快！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出来了。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炮和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
2: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3: 炮兵注意！击九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4: 方向3500，表向50。

0: 预备兵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治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到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您怎么到店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为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0: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锐减，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期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制碱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2: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自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3: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4: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也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5: 是什么？哎，是氮气。
6: 至于选具体的化学价格，
0: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1: 那些同学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10门课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

0: 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1: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

0: 格专家。
1: 他做的论文是皮革，这篇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导从来没治过茧呢，他怎么答应呢？
2: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骤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志格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茧，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茧厂的基建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茧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茧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3年。
3: 设计图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1: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安、碳化、煅烧、蒸安、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1: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3: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路子边上吃饭，一面吃饭一面干活，就是3年都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茧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茧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茧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4: 我们又失败了。
5: 这本兄，
6: 含茧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5: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7: 我们的茧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5: 这
6: 可我们的含茧量比他们还高啊。
5: 对呀，
7: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茧、玻璃用茧、工业用茧，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茧根本就是

0: 爱好，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邦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邦，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邦，让他专心的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邦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邦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卜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2: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3: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2: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3: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0: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邦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制碱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4: 最后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是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在卖永利的产品。
5: 侯德邦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0: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邦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制碱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4: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5: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0: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卜内门。侯德邦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4: 他细到什么程度？ 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分，要到这种程度。
0: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4: 俄罗斯的那些制碱专家都认为侯德榜这本书是他们制碱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榜帮忙。
0: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一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4: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胺，硫胺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6: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0: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5: 范旭东和侯德榜在天津制碱厂办出来以后，他想到要和中国化工壮大，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4: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0: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6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4: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火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0: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氨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4: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过，你这个流程我要看过，然后呢要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换的信件20000多件。
6: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 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

0: 这个钱赚不到，他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1: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流算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要来的。
2: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郭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余翼。而今永利的合成铵、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永利亚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亚厂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发现人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2: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旭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沮丧，不受电影。
0: 范仲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2: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那日本就轰炸3次，投了70几个炸弹。
0: 第3次轰炸的时候，侯德榜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榜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榜就牺牲了吗？
2: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句容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厂，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岷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忠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岷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

0: 这里的因素。
1: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2: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1: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3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燕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1: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检使用的是海盐啊，在那个内地造检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4: 他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卤，这个盐卤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1: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查氨法。这套质检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查氨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2: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1: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氨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新方法。
5: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2: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1: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4: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1: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2: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晚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

0: 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1: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2: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3: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2: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3: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1: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二十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4: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俗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1: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5: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4: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1: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两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0: 他实际上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榜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火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1: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榜悲痛欲绝。
6: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到他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1: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

0: 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爷，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八年，永历却失去了掌舵人。
1: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义忠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2: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志忠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吧。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历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榜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3: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在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4: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呀、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厂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碱厂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3: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

0: 力的事业在国内，永丽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1: 建国初啊，中国的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70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2: 他说你不如胡学业的胡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3: 他经常的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2: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3: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的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

0: 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榜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辞拒绝了卜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榜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1: 2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1: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3: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4: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3: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4: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3: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4: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3: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0: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你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0: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键的。

0: 恩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1: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0: 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1: 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0: 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1: 好吧，先按照你的计划办。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来。
0: 哦，
1: 去准备吧。
2: 好。

0: 10点20分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走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行行行行，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嗯，倒不是不相信老弟，但该走的程序总是要走的。
0: 嗯
1: 嗯。

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货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哥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别瞎跑，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3: 你们
4: 你
5: 别管我，
2: 你别瞎跑，来了。

0: 住，快走吧。
1: 慢慢盖，越慢越好。
2: 什么？他还说，
3: 说什么？
2: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3: 混蛋！
4: 我问你，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3: 哎，
2: 我也不知道啊！
3: 混蛋！
4: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2: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率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4: 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2: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4: 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2: 社长，
5: 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
2: 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将功补过。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来。
1: 杜马，
2: 这怎么回事？
1: 燕双鹰袭击了金门饭店
2: 啊，
1: 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1: 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1: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1: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2: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1: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

0: 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1: 好，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七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嗯，
0: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1: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0: 哦，
1: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0: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0: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嗯，
0: 通知于如平要他也去。
1: 是。
2: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吃几十条黄鱼呀？
3: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2: 连高兴都不许啊。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2: 烟土啊。
3: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2: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3: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2: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3: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2: 哦，是。
3: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2: 哦。
3: 进来。
4: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3: 怎么样？
4: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啊，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

0: 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1: 有多少？
0: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1: 要了。
0: 那边开价1根金条。
1: 哼，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0: 还真是及时啊。
1: 嗯，你亲自去。
0: 是。
1: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0: 明白。
1: 去吧。嗯。
2: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1: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2: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到时你就明白了。
3: 阿姨，快点，快点！
4: 好，
3: 阿姨，快点！
5: 哎，清平，小心身后啊！
3: 阿姨，快点！来，
5: 清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4: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1: 哎呦呵，真热闹啊！
4: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1: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4: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5: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1: 哦。
4: 你怎么样？好吗？
1: 哦，我还好。
2: 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3: 哦，阿姨。
1: 丽丽。
5: 嗯。有
1: 事吗？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5: 好。
1: 请吧。
5: 来。
4: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不知道。
4: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4: 啊。
2: 别说我告诉你的。
5: 过来。嗯，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清平乖。
4: 你这是怎么了？
1: 橘子，谢谢你。
4: 干嘛说这些啊？
1: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4: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1: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4: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4: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1: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4: 因此什么？
1: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4: 为什么？
1: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4: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4: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1: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4: 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1: 因为

0: 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1: 那你会来看我吗？
0: 当然。

0: 干嘛？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哦，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0: 一别鲶鱼，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2: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0: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2: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2: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0: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0: 哦，是什么东西？
1: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2: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1: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0: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1: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0: 陈兄，你说什么？
1: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0: 哦，陈兄，其实我们是……
1: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0: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1: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3: 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
0: 什么？是他？
3: 是的，我亲眼目睹。
2: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3: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1: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
0: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4: 是啊，姚千树身中2枪，现在还在养伤。
0: 我说吴奇俊和那20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2: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0: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大哥，强宇回来了，你快看。
1: 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0: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
1: 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过来。
1: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
2: 好，
1: 咱们一起动手。
2: 好好好。

0: 是你，是他，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吧，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橘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
1: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哼，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2: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1: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
1: 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0: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
1: 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他。
0: 橘子姐，
1: 哎，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4: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他。
1: 你走吧，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
0: 我说的只有他明白。
1: 你是无法转达的。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押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5: 是。
0: 会后悔的。

0: 开枪啊！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这大哥，这什么戏法啊？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是是是。
1: 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可这有什么用啊？
2: 你会明白的。
1: 大哥，于如萍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3: 被橘子姐和萧锦帝堵在办公室了。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
1: 哎，这什么呀？
3: 哎，这玩意儿
4: 新鲜啊！
5: 哎呀，你可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他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
1: 他的话还能相信吗？
0: 我想听听。
1: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是这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的，是吗？
0: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量也别跟，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
1: 橘子，别看了，身体坐正，否则伤口该裂开了。怎么舍不得他？
2: 不，是有些担心。
1: 担心？
2: 你不了解燕少爷，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3: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同。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
1: 啊！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
1: 哎，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嗯。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边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哦，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呵呵，很简单。
1: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女人呢？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

0: 可惜我没有见到他。
1: 哦，为什么？
0: 他的手下不相信我。

0: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1: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0: 怎么阻止？
1: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0: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1: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0: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1: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0: 我明白了。
1: 哦，说说看。
0: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1: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怎么样？
1: 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
0: 嗯，这就好。
1: 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
0: 哦。
1: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0: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
1: 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0: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2: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0: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1: 哥，我
0: 你什么？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1: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0: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1: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0: 哦。
3: 哎，小锦丽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0: 谁知道发飙了吧？
3: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已经。

0: 怎么样？乐姐，没事吧？
1: 要不要去医院？
0: 我是我吧，我新进来的，
1: 不好意思啊。
0: 乐姐，我走了。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江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公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这是一座被鲜花簇拥的苏北小村，他们走南闯北，把鲜花卖到全国各地。
1: 这是江浙的货的货，这是西安的货，它是武汉的货。
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他们用品质赢得市场与口碑。
2: 我们是经过一年筛选，每年这样常年积累下来。
0: 苏北大地上，他们用鲜花铺就出一条乡村振兴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生活像花儿一样。

0: 农历正月本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北沟村的花农们却依然忙个不停。
1: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啊！希望大家的生活像咱们的花一样美好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
0: 元宵节。

0: 这天，韦永安夫妻俩忙着直播销售百合。朱锦锦的鲜花展示间里挤满了前来采购的花商。单华云姐弟俩正在为即将发货的鲜花进行包装。节日期间，鲜切花销售火爆，订单量是平日的十倍，平均每天都有20000只百合从北沟村发出。
1: 吃汤圆了，快！
0: 尽管花农们通宵达旦的忙个不停，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满口的香甜化解了整夜的辛劳，这座百合之乡也迎来新的一天。北沟村5000多座大棚里的鲜花正含苞待放，准备进入全国的鲜切花市场。
2: 这么多花呀，是不是品种也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这样子的户的货，多头的，这是西安的货，西伯利亚，是最香的，兰州的，他们要的更壮一点。前面还有一个黄色的，河南郑州的货，这边这个圆舞曲，它是武汉的货。
2: 所以每个地方
3: 不一样，
2: 对于花的需求还不
3: 一样。它是不一样，我们种植的时候也根据这个每个地区要多少量，要什么品种，20个品种了都是。这整个一基地现在是已经是。几千亩了都是。
0: 早上采摘的百合鲜切花，每10只包装为1束，中午就能按订单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北沟村9000多亩土地，1半以上种植着花卉，其中百合占到90%以上，每年能给村里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2: 2月份的苏北大地仍然是春寒料峭，不过在北沟村却有着不一样的景致。5000多栋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走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南国。百合花清香扑鼻，郁金香摇曳生姿。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一年要卖出2亿多只鲜花，是中国百合鲜切花的主要产地之一。放眼望去，这满棚的绿色是北沟村的致富产业，更寄托着人们对于花样生活的美好期望。
0: 江苏省连云港市北沟村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310国道穿村而过。这条自连云港横贯东西部直达青海的交通大动脉，使得这座苏北小村通达东西，交通便利。村中500多幢民居鳞次栉比，传统的三合院里如今都盖起了楼房。庭院里点缀着绿植鲜花，人们在花香环绕中劳作，在满园春色里生活。北沟村种植鲜花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那时，北沟村人均耕地2-3亩，因为地处丘陵山区，土质沙化，只能种些红薯、花生，常常辛苦一年，只有2-3千元的收入。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20世纪90年代。附近农场有几个园艺技术员来到村里租大棚种百合，一亩棚一年就能挣6-7千元，这个消息让村民们感到不可思议。
2: 那以前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里种鲜花啊。
3: 看这个东西，说实话，都在我们当地是没人要的，牛都不吃啊，这东西就这家的小麦、水稻，对吧？玉米，哪谁见过这东西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也不敢种，当时候，但是看这个行情呢，还是比较诱人的。
0: 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不管学着种菜还是种花，都不是难事。可不了解全国鲜切花市场，种出的花能不能卖出去，大家拿不定主意。那时，北沟村有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乡亲们就委托他们帮忙打听一下鲜花市场销售的情况，张刘飞就是其中之一。

0: 2009年，他在西安打工时，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鲜切花批发市场和各个花店观察记录销售情况。一年的时间观察下来，他发现买花的人不少，尤其是百合十分受欢迎。
1: 到那几家没店的地方，看着有人进去，他们爆花的时候哈，这个百合就是作为这个配花，就是配，你要配康乃馨也可以，配玫瑰也可以，都可以。哪怕包十枝花，里面都必须放一只百合，或者两只、五只的，都有。就是像我们家里做饭盐一样，他那个花店也是必备的，嗯，就必须有这东西了。
2: 所以其实能看到，可能大家愿意把这个花费花在花上。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像省会大的城市，它这个消费啊还是起来了。只是我们在这个乡镇这个偏远地区消费不行，看不到，人家是有人因为这东西买单了，真的这个是有市场的，是可以发展的。
0: 那几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的跑郑州，有的跑武汉。他们就像北沟村伸向全国各地的瞭望哨，不约而同地把市场消息带回村里。乡亲们也有了大规模发展大棚花卉种植的信心。2010年，这些在外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一两个大棚的百合。然而，那个时候百合最大的两个产地是云南昆明和辽宁陵园。各地经销商对刚起步的连云港百合不熟悉，村里的年轻人往往外出推销一圈，得到的只是一句等通知的敷衍。2012年初，村里第一茬百合就要成熟了。正当人们为销路发愁的时候，除夕当天，张刘飞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在西安打工时认识的花店老板。
3: 啊，赵妈的哈，
1: 你是让运香秀来的啊？
3: 你来的啊，行。
1: 别耽误啊。
0: 电话里说，西安鲜花市场缺货，年关物流也停了，问张刘飞能不能马上送2000束百合到西安。一笔意外飞来的大订单让张刘飞喜出望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
1: 连港货当时候呢是没有几个人打入市场的，这次他单子这大单给我们，那我们肯定要接啊。这个我们给他送去了，你看挣一块好两块好，客户认可我们的货，对于我们以后开发市场，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大帮助。
0: 那个时候云南昆明的鲜切花依赖空运，辽宁陵园的百合要从北京中转，遇到节假日客流高峰期，物流繁忙，偶尔会出现无法兼顾的地方，这对于刚起步的北沟村花农来说，无疑是个捡漏的机会。
1: 走不了。
0: 2012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张刘飞和父亲提早吃了饺子，风尘仆仆地开车拉着百合一路向西。1000多公里路程，走了一个通宵，赶在大年初一早上把北沟村的百合送到了经销商手里，从此新客成了熟客。
1: 他到了，他都是挺意外的，你这么快是吧？我说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啊，高速直接到西安嘛，到去一看，门口一片都是人，都等着，排队拿等我们这车货。
2: 所以当时哪怕是订单小，或者是订单急，只要能用我们的花，我们都愿意
1: 对
2: 顶上去。
1: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好像就我们只是配角补货，他们别的地方价格高了或者品种不好了，用我们一点，说实话我们不可放任何机会的。
0: 那些年不管订单大小，利润微薄与否，北沟村的花农逢单必接，凭借着310国道连货高速的交通优势，风里来雨里去，为北沟村的百合争到了每一个销售的机会。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浙沪，凭借薄利多销、物流快速的优势，不断填补市场空缺，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
2: 在新产业面前，北沟村人从不忙。

0: 目跟风，一群年轻人蹲花店摸市场，从中寻找发展的机会。当发现市场需求之后，花农们对种植品种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才让北构村的鲜切花产业在中国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1: 如今北构村人的日子越来越好，用鲜花装点生活，扮靓家园，也成了村里人家的日常。
0: 您好，
2: 哎，你好，小桃，
0: 来，你好，苗姐，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从村子里面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家里边好像这个村庄里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楼。
2: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盖的房子？
2: 这是2014年盖的房子。现在就是说，种棚呢，基本上都是楼房，然后车子也买了，就是。小孩吧，就是往好的学校去送嘛，就是这样的。然后城里也可以买房子嘛。
0: 我看家里面摆了好多好多花，这个百合也是自己棚里的吗？
2: 啊，对，这是自己大棚里种的，
0: 非常的漂亮，特别有这个氛围哈。
1: 俗话说，卖盐的喝蛋汤，种田的吃米糠。对于农民来说，过去地里有限的产出，自己舍不得吃，要换成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北沟村的花农更喜欢用鲜花装扮生活，满屋绽放的鲜花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一份自豪和骄傲。
3: 花的时候就指定这几个颜色。
1: 节庆期间是鲜切花销售的旺季，刚忙完元宵节，北沟村人又为三八妇女节提前备花了。
0: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
0: 我看这些花基本上全都还没有开放哈。
3: 对对对。
0: 这采花的时候是不是是有讲究的？
3: 我们现在采花呢，按它的生熟程度去采花的。
0: 嗯。
3: 这个花苞呢，每次都是这个带白半点红，我们就采收的时候呢是刚好发货的。
0: 嗯。
3: 如果说太生的话，会影响它的平发期。而且影响它的销售。如果说太熟的话，到外边呢，它就是开得太快嘛。
0: 嗯。
3: 客户都没时间存放。
0: 比方说，这个花我现在带到家里去，多长时间才会开花？
3: 正常在温度合适的话，就是开放度应该是在10天。
0: 嗯。
3: 差不多。所以说，这里边采花的生熟程度要控制得非常好。第一周花开
1: 始。确保花苞在特定的节庆日前采下，刚好10天左右开花，这功夫不是一两天练就的。10年前碰上节庆日，只要市场缺花，花农们采下就卖。因为不重视花期，供应的花质量参差不齐，很长一段时间连云港百合成了低端百合的代名词。
3: 我们的百合在那边只能卖45块钱。他们的百合呢，像那个辽宁的能卖65，昆明的有的时候卖70多，所以说差了30块钱左右吧。
4: 当时这个价格一对比，那谁都不服气。
3: 回来就想，首先你要从质量上面去改变，比方说人家是掐的时间多长时间能刚好上市，我们之前就掐不那么准，要不就早几天，要不就晚几天，导致我们的花价也是永远跟不上。
1: 要提升品质，就得从控制花期开始摸索。由于各鲜花产区气候环境不一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花农们就自己试。2014年，花农们定下目标，想把百合的开花时间控制在三八妇女节前5天。百合的生长期大约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三八妇女节上市的百合，一般会在前一年的11月份种下种球。然而，在4个月的时间里，温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生长速度。因此，要想精准地控制开花时间，就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进行调节。然而，那一年的2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让花农们措手不及，导致花期整体推迟。原本节前计划销售的百合还达不到采摘标准，没赶上节日行情，那一批花大家都没赚到钱。第二年，花农们在原来积累的数据基础上做出更精准的调整，又买来大功率增温机，应对可能出

0: 现了极端天气。终于在节日前五天让百合达到最适合采摘的状态。
1: 当时价格卖得非常好，
2: 正常情况下40多块钱是比较正常的往年，但是那年卖到70。
3: 哦，
2: 对，整个相当于翻一番差不多。我们种植这个成功，给我们种植带来这一次的收获，慢慢的我第二年更有心劲去摸索它，一年比一年好。
0: 吕小华的花卉大棚里悬挂着这样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季百合的生长情况。
3: 你这还挂个本儿啊？
2: 哎呀，这个本子这功劳可不小啊！给你看一下啊。这个从我种植这么多年记录下来的。对对对。
3: 21号完成种植，26号种球出芽，是吧？
2: 嗯，对对。
3: 把它这个生长周期全都记下来了。
4: 9月20号下种，然后15000粒。
1: 对。
4: 春节上市。
1: 对。
2: 比方说这个花。从小时候种下去出芽，它的生长速度是多少，或者多少天能长到这么高？
3: 完成种植，
1: 对。
3: 然后这是什么？
1: 这个浇透。
0: 密密麻麻的记录，见证着花农们踏踏实实走出的每一步。这些年，花农们相互交换经验，不管是元旦、春节还是三八妇女节，大家对花期的把控越来越精准。
3: 现在这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2: 基本上98%-90%是没问题的。经过一年一年的磨练，大家都是也上了心，用了心，所以说我们后来这几年在种植的花呢，在那个行情方面都抓住了不少这个机会。
0: 如今北沟村的花卉产业已经从粗放型种植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也带动了周边10来个村庄种起大棚花卉，形成了以北沟村为核心的鲜切花生产基地，打响了连云港百合的名气。这座苏北小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出了一席之地，成为中国百合鲜切花主产地之一。今天的人们靠着勤劳肯干浇灌出幸福的生活，正如千年之前他们的祖辈一般。北沟村所在的东海县境内河流密布，处于沂河、束河下游，有大小水库70多座，被称为百库之县。生活在苏北大地的先辈们筑堤修坝，一步步把盐碱地耕耘成沃野良田。
5: 咱们现在呢，就是在昌黎水库的大堤上。最早的建设初衷呢，就是为了农业生产、灌溉还有养鱼。
0: 在东海县博物馆工作了30多年的朱磊，整理过许多瀚海筑堤的历史故事。南北朝时期，村庄所在之地隶属海州。平坦的原野与浩瀚的大海相连，大潮常常侵袭平原，席卷村庄，淹没农田。由于常年渗入盐水，农田难以耕种，粮食欠收，人们面临严重的饥荒。公元550年前后，海州官员杜弼组织百姓沿着东海岸修筑一道长堤，抵御海潮。
5: 只有住重地才能经受得住海潮的袭击，他们用斜形的凿子把石头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取下来，然后人扛马背的把它运过来，再用凿子把它凿成咱们需要的形状。
0: 那时的人们如同愚公移山般，用了数年时间垒石筑堤。挡住海潮还只是改造良田的第一步。常年被海水侵蚀的土地盐碱化，人们又不断地造渠修坝、蓄水灌溉，一遍一遍地利用淡水冲刷土地。
5: 堤坝里面田啊，咱们要引淡水，要慢慢地沉积它、沉淀它，才能形成够咱们种植使用的。上辈这么干，下辈还这么干，咱们没有因为这么辛苦而逃离它，只有 靠一代一代。

0: 好多年才能把这点土地把它养起来，一蹴而就是不成的。
1: 嗯，是不是良田的比例也慢慢的上升了？
0: 那肯定是啊，古书上说嘛，东方一脉，东方一道，就是指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可以一年呢出两季的。
2: 一千多年来，人们通过兴修水利、旱海筑堤，把盐碱荒滩变成沃野良田，也把祖辈脚踏实地的精神传承至今。
1: 历史上，北沟村的先辈们筑堤瀚海，阻隔了潮水，留下了良田，也把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传递至今。今天的人们发展鲜切花产业，更是靠着踏踏实实跑市场，扎扎实实做试验，让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让生活变得鲜花满园。
2: 这两年，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朱景景的种植基地，有一个被他称作鲜切花大世界的房间，面积不大，仅20平方米，却展示着50多个品种的百合和郁金香。
3: 好不好买？不是，
2: 与传统销售不同，这里的大部分客户都通过互联网预定。
1: 你好。
4: 你好。
1: 哎，这是在忙什么呢？
4: 在整理郁金香这个品种清单。现在看的库存都是负的，因为现在正好是三八节备货，高峰，这些都是预订单。
1: 这不，这个数据大的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4: 对，像这个都负2000多
5: 了，已经预订出去2000多了。嗯，这里都可以看到。然后
2: 这几天鲜花还没采摘，就已经预订出近万单。销售方式的转变源于鲜花市场的变化。2018年前后，互联网电商的普及让人们购买鲜切花越来越方便。网上的鲜花品种应有尽有，但十几年来，北沟村的花农一直以种植粉、黄、白三种颜色的香水百合为主，较为单一的鲜花品种跟不上市场的发展趋势。朱景景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看着父亲和大伯辛苦种出来的百合越卖越吃力，2018年，他和妻子辞职回到了北沟村，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了解年轻人对鲜花品种的喜好。
6: 他们就会问老板有没有什么什么百合，什么什么品种，有个名字叫雷克萨斯，我和这。雷克萨斯也是百合嘛，当时就不懂嘛。后来就是通过他们需求，直接就是上那个荷兰的一些官方网站去查，一个一个查，就查到我们客户提到的一些品种，然后我们就拿过来种。
1: 跟当年老一辈去找市场是一样的，
6: 嗯，
1: 但是不同的是你人不用亲自跑到那儿了。
6: 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一样，跟客户一样嘛，就没事就翻阅，每天都会看一下网上的那些博主，鲜花园艺的博主，哪些评论多啊，热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我们也会尝试去种，去获取。
1: 对，镇子上，像你所
2: 朱景景根据年轻人的喜好选择品种，试着种了2年，果然大受欢迎。传统的香水百合卖40元左右一束，而新品种百合最贵的一束卖到了100元。回乡第3年，许多花农来找他取经，想种同样的品种，却被他劝阻了。
6: 现在出来呢，就是，同质化嘛，年轻人获取新信息的方式还是快嘛，我快，他们也快，然后种球供应商发现我们拿这些种球，我们赚钱，他们也会拿我们例子推荐给他们，他们也去做，结果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品种。能持续2年就不错了。
1: 嗯，所以它更新换代很快哈。
6: 对，迭代特别快。你要做到人我有，这个就是必须得不断的尝试。
2: 在年轻人看来，追着潮流跑，只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只有引领潮流，才能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7: 一个袋子一毛二呢。
2: 于是年轻的花农们开始分工协作，搜索世界各地的花卉新品种，结合网络上的流行趋势，筛选出可

能会火爆的品种，推荐给乡亲们种植。今天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不断发现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鲜花品种在北沟村扎下了根。他们不仅把村里的大棚花卉拍成短视频，还把国内外最新的流行趋势做成短片，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正如当年在全国各地打探市场的北沟村人，年轻一代的花农活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这个苏北小村瞭望新时代的领航员。新老两代花农携手并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甘蔗的寿命有多长？
1: 其他的甘蔗呢，三四年呢根就烂掉就要放掉，我们这呢三百年还在。
0: 八口连环锅如何熬出三百年前的老味道？
2: 我们就古法，像那个煮饭炒菜一样，柴火烧的就比较香。
0: 有机茶百年蔗如何跨界玩出新花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竹蔗节节高。

0: 闹的锣鼓声中，松溪河畔的万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年节。每年十一月前后，正是村里百年蔗收获的时节，蔗农们挥舞着镰刀，开始了繁忙的采收工作。万钱村几乎家家种蔗，甘甜多汁的百年蔗是熬制红糖的好品种，沁人的甜蜜弥漫在丰收时节的闽北山乡。
1: 屋前蔗田百亩，屋后青山环抱，丰收时节来到万钱村，到处都是村民砍蔗运蔗的身影。这座被甜蜜包裹的小山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祖辈们留下来的这片蔗田，给人们带来了岁岁丰饶。而这份甜蜜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位于闽浙交界，村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蜿蜒的松溪河绕村而过。人们河畔种蔗，山间栽茶，一千多人的小村庄，一派甜蜜富足的景象。一天的采收结束后，回到家里，一碗热乎乎的红糖鸡蛋就能卸去一天的疲劳。甘蔗和红糖对于万钱村人来说是生活的依靠，更是幸福的滋味。如今村里五百多亩蔗田，一年能生产二十万斤红糖，产值超过2500万元，

0: 百年蔗不仅能榨糖，还被加工成蔗酒、零食等。靠着种植百年蔗，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人均年收入20000多元的万钱村，有着百年蔗之乡的美誉。万钱村的蔗糖产业源于这片仅有0.7亩的甘蔗园。在村民心中，这片蔗园与众不同。尽管甘蔗已经收获，蔗园大门还是上了锁，被保护得严严实实。这片母蔗园是万钱村留存了300年的传家宝。
1: 这边是我们百年蔗的母蔗园，将近有300年的历史。
2: 将近300年哈，那很珍贵啊。
1: 和其他的甘蔗不一样。其他的甘蔗呢，3-4年呢根就烂掉，就要换掉。我们这呢，300年还在。
0: 普通甘蔗根系的寿命只有5-6年，这片被大家精心保护的母蔗，根系已经300年，依旧不腐不坏，年年发新芽，长新蔗。因为长寿的特性，被称为百年蔗，是中国竹蔗自然杂交进化的品种。虽然百年蔗已经收获，但它庞大的根系依然在地下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来年的萌发。
1: 它的根部啊很发达的，它早进会生开的，它早进的茎里面一个折疤一个折疤里面都会长甘蔗出来，是这样了。
2: 这个小芽就是要长
1: 第二年它都会长的，第二年它都在长出来就都是甘蔗的，它一般是这样
2: 横的长，
1: 横的长的。
2: 它这下面也是一节一节的
1: 啊。我们这个蔗啊，就意味着那个蔗是一节一节节节高。
0: 生生不息的独特习性，让百年蔗有着万年蔗不死蔗的说法。它象征着家族人丁兴旺。这片0.7亩的母蔗园，在过去就是被当作家族的风水灵，被留存下来。明正德年间，万钱村的先辈从中原迁到闽北的大山里。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土地十分珍贵。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人们在松溪河畔开垦出田地，种上粮食蔬菜。但由于距离海洋近，万钱村常常遭受台风侵扰。每年一到雨季，松溪河两岸就水患成灾。清雍正年间，有一年夏季，一场台风席卷了村庄，大雨下了几天几夜，松溪河水暴涨，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看着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人们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当洪水退去，大家惊讶地发现，几株野生竹蔗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不但没被冲毁，反而因雨水冲刷带来的河泥而长势更好。于是人们尝试把野生竹蔗移栽到河边的沙地中精心栽培。
1: 我们历史来每年都有大水，甘蔗那根部啊很发达，那它就不会冲刷。洪水来的时候呢，甘蔗能满了呢，那一两天根部是没问题的，它同样是长得很好的。
3: 就是洪水泡着也没事。
1: 泡着也没事，不会妨碍它生长。
0: 这种野生竹蔗就是百年蔗，百年蔗越种越多，根系在地下不断生长，交错相连，逐渐形成庞大发达的根系网络，牢牢守护住河边的田地。即使历经台风暴雨的洗礼，依旧能在秋天收获甜蜜。万钱村山多地少，人们对地里的产出倍加珍惜，百年蔗的砍收就很有讲究。为此，村民们还制作了专门的蔗刀。
2: 看着很特别啊。
1: 对啊，和我们砍木头的刀不一样。
2: 对，它这是弯的。为什么这样啊？
1: 我们的剑是越砍越深越好的。

0: 泥巴下面去，它上面第二年长起来的时候，上面长起来的就很细的，它不会转，从泥巴上面长出来呢，就比较壮，就这样，
1: 用蔗刀在土下一寸砍下百年蔗，不仅能多收获一些，还能让来年甘蔗长得更加健壮。削下的蔗叶也不浪费，覆盖在蔗旗上，成为来年甘蔗生长的肥料。小小蔗刀把万钱村人对土地里产出的珍事融进了一年又一年的耕作中，也让这里形成了蔗根固土、蔗叶还田、土厚促蔗的生态循环系统。2021年，福建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2: 300年前，万钱村的祖辈们把一根根竹蔗种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根须历经风霜雪雨，依旧坚韧地扎根大地，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一年又一年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年年出新株的古老蔗田，不仅成为了护佑万钱人平安顺遂、子孙延绵的风水田，更成为了今日村庄发展的新契机。
1: 采收后的甘蔗被一车车运送到糖厂，人们沿袭古法，用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2: 哇，这些锅正在熬糖是吗？
3: 是啊，我们主要前面两口锅就是熬那个泡泡，后面那六口锅都是熬那个水分。我们是古法，就是用的像我们用柴火烧哈，像那个煮饭炒菜一样，用人工炒的话，柴火烧的就比较香，所以说我们制糖也是一样。
1: 这只从灶头的第一口锅依次舀到最后一口锅，随着水分的蒸发，这只逐渐浓稠，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在制糖手艺人看来，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火候的大小、熬制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红糖的口感。20斤百年蔗可以熬出1斤红糖，每一勺的甜蜜都需要用心去等待。在中国，种蔗制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战国时期屈原所写的诗句《儿鳖刨糕，有蔗浆作》，蔗浆就是甘蔗汁。数千年来，甜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清代到民国年间，种蔗熬糖是万钱村人最重要的生活来源。那时人们挑着红糖到附近的乡镇去售卖，一斤红糖可以换回5斤大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广西、海南等地引进甘蔗新品种和现代化制糖技术，百年蔗红糖虽然品质好，但古法制糖成本高、效率低，在市场中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蔗农们开始寻找新出路，改种水稻和茶叶，但人们对百年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时代变迁中仍然保留了0.7亩的母蔗园。2012年前后，茶叶因为市场竞争加剧，价格逐年下跌，而古法制作的红糖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万钱村人觉得这是把家乡传统产业恢复的大好时机，百年蔗成为了村庄发展的新希望。王世友是村里最早一批负重百年蔗的村民。
3: 我就算那个经济账吧，跟那个茶叶哈对比的话，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亩朝山才3000左右，因为我们是砍甘蔗的话，一亩地的话可以砍到8000至10000斤，我们产糖可以到400斤至500斤吧左右吧哈。经济上来算的话，比那个种茶叶加了几千块钱吧。
1: 2013年，30多户村民组成合作社，拿出50亩地，从母蔗园里取种，重新种起了百年蔗，建起了古法制糖厂。

0: 第一批上市的两万斤红糖销售的还不错，但很多老辈人品尝后觉得味道不如小时候香甜。同样的甘蔗，同样的工艺，为何味道会有不同？蔗农们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却始终摸不到头绪。一天，王世友路过村里的母蔗园，正巧赶上甘蔗采收，他折下一根尝了一下，有了惊喜的发现。
1: 那天也刚好，那边有工人在这里做事情嘛，哈，刚好有到，然后我就这边那个母蔗园那个甘蔗哈，扒一段来尝试一下，觉得那个甜度了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移出来了，我们尝试出来了，那个甜度就没有那个母蔗那个那么甜。比如说那个含糖量的话，那个是我们正常我们百年蔗是16%-17%，我们移出来了那个才达到9%-10%含糖量，所以说这个区别说起来也比较大一点。
0: 这个发现让王世友十分惊喜，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蔗农们开始查找原因。他们仿照母蔗园的种植方式进行日常管理，又对熬糖工艺进行了改进。为了提高品质，大家尝试了各种办法。
1: 我们第二年再试，他们劝我说你不要试了，已经可以人家上市都有人买了哈。我说还不行，人家以前都可以做出来的话，我不相信这个做不出来的。结果没想到那年甘蔗变甜了哈，加上那个工艺制作这一块提升了，做出来的糖非常好吃，就我小时候吃到那个糖。
0: 三年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人们终于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也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为了保证红糖口味，新扩种的蔗田第一年第二年长出来的甘蔗用来酿酒，三年以上的才会用来制糖。对口味的精雕细琢，让百年蔗红糖赢得了好口碑。到了2016年，一斤红糖可以卖到30多元，每年销量10万斤以上，种植面积也扩展到300多亩。万钱村逐渐形成了河边种蔗、山上种茶的农业布局。富起来的村民翻新了房屋，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庭院打造得独具特色。于小庆家最近刚刚搬入新居。
2: 尝尝我们这个姜茶啊，哦，这天气冷了喝一点，对身体挺好的。
3: 嗯，挺清甜的，而且刚好把这个姜的辣味给盖过去了，
2: 还不错吧？啊，嗯。
0: 初冬时节，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是万钱村村民的待客之道。也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浓浓暖意。红糖的甜与生姜的辣融在了一杯热茶之中，诉说着山里人家的生活变化。
3: 那原来咱们家里主要是以什么为收入？
2: 之前嘛，父母都是要外出打工，连我跟我老公他们都是要出去打工的。现在就可以在家里，父母亲都在家嘛，然后甘蔗种种收入还是可以的，一年大概有个十几万左右吧。
3: 那村里现在很多人都在种甘蔗吗？
2: 对啊，几乎每户都有吧，每家每户都有回来修建新房子嘛。你看我以前是这种房子，哦，土房怎样啊，然后也没这么新。
0: 靠着这份甜蜜的收入，万钱村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家的精心管护下，蔗田的产量越来越高。2018年，百年蔗从亩产10000斤左右增加到16000斤，村民们沉浸在高产带来的喜悦中。然而，生产的红糖却出了问题。当年，合作社生产了一批

近2万斤的红糖，但在生产过程中，大家发现百粘蔗的水分比之前增加了不少。为了达到糖浆的粘稠度，只能延长熬制时间。

0: 1万6减到8千，那就是一半，是不是？1斤是5毛钱，那减到一半呢，就4千块钱哈，那损失了一半。
1: 那有的时候在下面也有去尝啊，就有酸酸的，也有咸咸的哈，味道就变掉了。
2: 如果有酸酸的，你也不敢卖客人啊，那就没有回头客的，哪里敢卖？熬很多也没用啊。
3: 一旦质量不过关，不仅产品没销路，更会损害百年蔗的品牌信誉。那一批糖合作社没有销售，损失了几十万元。从那以后，人们制定了百年蔗种植标准，亩产控制在每亩8000斤，又请来农技人员给大家培训技术。就这样，万钱村的百年蔗在负重后的第六年，蔗田管理开始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产量虽然减少了，但是质量和口碑提高了，百年蔗红糖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
1: 我们那糖一斤是30块，
0: 现在平均起来都70块钱一斤了。
1: 你那糖好吃了就卖得出去啊，是不是？
0: 只管种没用嘞，我们大家都有股。现在甘蔗少到一半，那糖就很好熬嘞，没有那么多水分，那糖会好卖，我们就糖厂里去赚钱啊。
3: 虽然亩产降低了，但是糖价卖得高，入股的村民年底分红增加了不少。相比降低产量前，村民的总体收入有所提高。如今，万钱村开始探索精品化、生态化的发展路子，人们尝试在蔗田间套种生态草，来年翻土时就会成为有机肥。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也在松溪县推广开来。2023年，松溪县种植百年蔗达到2000亩，总产量1600万斤。百年竹蔗节节高，人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大米磨成浆，红糖熬成汁。每年甘蔗收获后，人们会制作松溪传统美食七层糕来庆祝丰收。做七层糕讲究慢工细活，要前后蒸制20多次，蒸的时间和火候都有讲究。万钱村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了生活的日常。
4: 这个什么？
5: 这个什么？
4: 好吃吗？
6: 好吃，
4: 好吃，
6: 是的。
7: 在万钱村，不仅有蔗田，附近的山上啊，还有数百亩茶园。山上种茶，河边种蔗，茶叶和甘蔗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作物，却在人们的精耕细作下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茶蔗产业间的循环，也让这里的人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3: 万钱村有300多亩茶山。2012年。茶叶价格下跌后，有人开始转种百年蔗，也有人开始探索新的茶树种植模式。谢荣富种了40多年茶，眼前这片茶山是他的生态有机茶基地。
7: 谢大哥，刚才我一路走来哈，我发现咱们这个山下边啊，山清水秀的，绿树成荫，可是这个到了山上我就发现不一样了，你看每一棵树都是秃秃的。
8: 这上面的树的话都是落叶树种，是我们刻意从我们其他地方拉来套种在这里的。落叶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茶树光合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冬天啊绿照不足，夏天绿照又过强，所以我们套种的树一定是落叶。落叶的话它就能够达到四季的话光照都非常平衡。还有一个好处的话，你看它到了冬天叶子落下来的话，又能够腐烂，提高我们土壤的回力。
3: 这片生态茶园注入了茶农的巧思，不仅种下落叶乔木，道路也由碎石子铺成，人们还原自然生态，为茶树提供适宜的环境。有机生态茶近些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但要把传统茶

0: 改造成有机茶园需要一个漫长过程。2002年，谢荣富开始打造有机茶园，但没想到投入的成本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尝试了很多办法来降低成本，直到2019年一次参观百年蔗糖厂时，谢荣富有了新的发现。
1: 那一年我去百年蔗糖厂参观，看到那个我们甘蔗压榨以后的话堆积在那里，像一座山一样，就直接焚烧掉了。有些听说还几十块钱一堆就卖给那个定厂，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0: 榨糖剩下的蔗渣很难处理，谢荣富琢磨着能否把蔗渣做成有机肥来还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并在茶园里进行试验。
2: 结果发现的话，这个蔗渣试了几年以后的话，它对这个提高土壤的有机质更好，因为它可能是含糖量比较高啊，更容易发酵。
1: 我们有采购有机肥啦，包括菜籽饼啦，那个的话，哪怕一堆现在是3700块啊。一亩下200公斤都会去到700-800块，我用这渣以后就成200克一亩，所以成本的话是它的三分之一就够了，而且效果又非常好。
0: 蔗渣变成有机肥，不仅降低了茶农的成本，也让蔗农多了一份收入。如今林茶共生，芬芳弥漫的生态茶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茶农蔗农前来学习。
3: 这个就是我们更往市里面九龙大白茶、哦、你看现在长势的非常好啊。
1: 其实这渣的话在压榨榨糖的过程中的话已经破碎了，这样子的话直接可以铺到这个茶行里，铺个10公分后能够保水保土，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以后它又能够形成腐殖质，提高土壤回力，然后呢在铺的过程中我们又能够抑制杂草很多效果。
3: 像这个蔗渣我们家里很多啊，以前都没有利用起来。
1: 哎，然后你们要不要留着？
0: 蔗渣还田成为有机茶的肥料，百年蔗有机茶跨界玩出了新花样。土地上的精耕细作，山水间的生态循环，让山多地少的万钱村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这两年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万钱村，百年蔗被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深加工产品，每年能为村庄带来4000多万元的收入。村里还建起了百蔗园、甘蔗研学基地，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这座闽北山乡正在青山绿水间描绘一幅乡村振兴的画卷。

0: 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北极光，广袤的森林，冰雪的世界，让人们不远千里一路寻北而来。
1: 你看春节这几天爆火，大概能有个5-6万的收入。
0: 从历史上的苦寒之地到今天的旅游胜地，人们齐心协力，把冷资源打造出热经济。敬请关注《冀煮乡愁》，神州北极，寒地变热土。

0: 雪后清晨，静谧的北极村升起缕缕炊烟。村庄不远处的黑龙江冰面上，一场冰上龙舟赛拉开了帷幕。天南海北的游客聚在一起，感受着冰雪世界带来的乐趣。2024年，东北冰雪旅游火出了圈。凭借最北村庄和丰富多彩的冰雪体验，北极村成为冬季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冰上龙舟到雪地摩托，从冰上冬捕到山林穿越，雪地上的纵情驰骋充满了欢乐。
1: 一走进北极村啊，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冷与热的交织。虽然现在的气温接近-40°，确实挺冷的，但是此刻的北极村内呢，却是热闹非凡。黑龙江厚厚的冰面上，人们开起了气垫船，赛起了龙舟，节奏鲜明的口号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最火热的冰雪世界。
0: 黑龙江畔的北极村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北麓，是中国接近北极圈的村庄之一。因处于北纬53度以上的高纬度地区，这里夏季白天长达17个小时以上，素有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名。而冬季则刚好相反，每天7点多日出，下午3-4点落日，一天日照仅有8个多小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神奇的自然景观，五彩斑斓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为这座极北之地的小村庄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也吸引着无数游客奔赴而来。他们通常把这趟旅程戏称为找北之旅。冬季的北极村是冰雪的世界，雪地中行进需要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当地人把它称作马爬犁。
2: 哎呀，这个坐爬犁的感觉可真好啊，一圈有多
3: 长？20公里。
2: 那现在在村子里这样的爬犁车有多少辆？
3: 最早是1个加了一个车拉不来了，就加了个新的。
1: 跑多少趟啊？有算过吗？一冬天
3: 现在大概跑了500多趟，干些的是5万块钱吧，
1: 就这一个冬天5-6万块钱。那现在这个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3: 兄弟，这是找到北了，这也是游客玩的景点啊，你去照相。
1: 就在这儿啊？
3: 对，
1: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我找到北了，走吧，我们也去欣赏一下中国最北边的风光怎么样？
0: 人们常说找不到北，但在北极村处处是北。最北火车站，最北人家民宿，最北咖啡厅，一路寻北的旅程充满着乐趣。在中国最北邮局，游客们都会写上一张明信片，盖上最北邮局的邮戳，寄回家乡，和亲朋好友分享旅行的快乐。
4: 你好，你好，还可以寄明信片是吧？这都是一些北极村的地标的打卡点。
0: 旅游旺季，每天从这里邮寄出的明信片就有3000多张。一张张明信片既是旅行的纪念，也是北极村的旅游名片，向4面8方的人们展示着神州北极的风采。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黑龙江的千里冰封，给这座中国最北的小村庄带来了丰厚的旅游资源。

0: 只有1800多人的北极村，开启了200多家民宿和50多家农家乐，各种特色旅游项目也深受游客喜爱。最近一段时间，瓦莲大姐家的驯鹿园每天都有600-700人慕名而来。
1: 游客比往年多了多少？
2: 我最初哈一天能有70多个游客，现在这就翻了10番，能700多最多的一天。
1: 哦，那真的是火了10倍啊！
2: 你看春节这几天爆火，大概能有个5-6万的收入。
1: 过去一个冬天这些，现在是一个春节就挣了一个冬天的钱。
2: 20天左右。
0: 2023年来北极村的游客超过150万人次。相当于每个村民每年要接待游客800多人次，人均年收入接近4万元。春节假期是北极村的旅游旺季，为了迎接远方的游客，村民们在自家民宿的院子里堆起了雪人，做起了冰灯。
1: 小二姐，
3: 嗨，你好，你好。
1: 哎呀，你们家这个院子好看呀，
3: 是吧？漂亮吧？
1: 茅草顶吧。
3: 对，比较有特色的。
0: 史瑞娟过去在大城市工作，10多年前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民宿。
3: 是的，9月6号来的咱家吗？当时的一些报道。
4: 当时的北极村，说实话不像现在这么繁华、这么热闹。比如我们是以前就是普通的这种，应该说泥土路吧，到现在这种宽敞。干净的这种应该是水泥路，我们这冬天长啊，3点多就黑天，一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到早上8点才亮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块这个亮化我觉得做得也非常好，对比的话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应该是我们北极村以前因北而贫，现在是因北而行。
0: 过去因为最冷最北，不少人离开了家乡，如今同样的原因却吸引着近100名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开启民宿、农家乐、咖啡馆。史瑞娟家的民宿旺季时一房难求，预定常常排到1个月后。火热的冰雪旅游一年能为他带来20多万元收入。10多年间，这座边陲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史瑞娟家最显著的位置上，悬挂着2张珍贵的照片。2023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极村考察时，走进了他的家。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史瑞娟仍然十分激动。
4: 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总书记就是笑容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的长辈在平时这种普通的这种家唠家常一样。
1: 那当时总书记来到你家，他关心了什么问题呢？
4: 当时总书记来，首先就是关心到我们这个父母的生活情况，后来总书记呢又关心到我们孩子的这个教育，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年收入啊，还有现在经营过程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对以后啊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想法，这些都问到了。
1: 那总书记当时对于北极村有没有一些关心？
4: 当时总书记对我们说呢，那个北极村的旅游得天独厚，希望我们保护好大兴安岭，让我们这边的那个老百姓呢，以后就是利用我们这得天独厚的优势，把那个日子越过越好。希望我们这个冰雪资源呢，边塞风光呢，能成为我们北极村老百姓的一个收入来源。
0: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带着总书记的嘱托，北极村村民充分挖掘冰雪旅游资源，木屋民宿、冰雪运动、找北之旅，吸引着4面8方的游客。仅2024年前2个月，就接待游客27.76万人次。北极村用冷资源打造出了热经济。一大早，刘存生和家人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准备迎接游客。
1: 您好啊，大哥。
5: 你好。
1: 干嘛呢？你这是？
5: 客人一会儿就到了嘛，这不是咱们那个东北的一个特色嘛，让南方游客过来品尝品尝。
1: 够大的这个冻梨。
0: 一般家用。

0: 冰箱冷冻层的温度为-18摄氏度，而冬季的北极村室外温度通常达到-28摄氏度以下，是一座天然的大冰箱。这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寒冷，还有无限的乐趣和香甜多汁的冻梨、冻柿子。
1: 就在这儿啊，
2: 这个叫有几米啊？
1: 这叫
0: 今天的北极村生活已十分便捷，
1: 十多年了，
0: 但人们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别摔了啊！
0: 每年冬季，北纬30度以北的地区会出现冻土现象，越往北冻土层越厚。在北极村，冻土层达到3米以上，比哈尔滨还要厚上1米。过去，为了在冬季吃上蔬菜，北方地区的人们会挖掘出一个地窖，用于储藏食物。通常，地窖建在冻土层以下，秋季收获的蔬菜放在里面，能保存整个冬天。
1: 这窖5米多。五米多深，这将近3米深的上面是冻土层，然后下面才是空间，里边才能装菜。土豆、白菜、大萝卜、地笋，这差不多够一年吃的。别走
0: 动，留点。留存生家的民宿是传统的木克棱房屋，这种建筑以木为骨，裹上草泥就能抵御极寒天气。
3: 假如说要是用砖的呢，它容易砖墙，容易起裂缝。
4: 这种木可能
3: 特别经久耐用，咱们就就地取材，高山上采集那个苔藓，给它晾干了以后，夹到木头里来保温。闯关东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咱们这些老一辈人就更选择这种，既简单还实用的东西。
0: 住在传统的木可能民居里，坐在火炕上，吃一口冻梨、冻柿子，这些过去在极寒天气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如今是北极村旅游的特色，也是当地村民记忆深处的乡愁。刘存生的祖辈是当年闯关东来到这里的。清朝末年，黄河下游灾害频发，为了生存，许多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关东地区就成为他们的目的地。当时，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些村民在漠河元宝山淘金挣到了钱，消息很快传到家乡。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人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然而，就在快到漠河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那时正值农历8月，大家身上还穿着单薄的衣服。
5: 8月份就下雪了，那来这还没地方住呢，那怎么办呢？
3: 这场大雪来了，本来想顶着雪走，雪越下越大嘛，
5: 嗯，
3: 就这样搁山洞里边，就是老人们把这个行李啊，
5: 嗯，
3: 这个铺盖呀、啊、先给孩子们，
6: 自己啊就留在那儿了。那一起来的年轻人呢就不同意，就轮流着背着老人一起往前走。
5: 哦，那还真是抱团取暖
7: 啊，
5: 大家伙一起
7: 都一块过来的嘛。
3: 假如说当年要是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三个人两个人，都很难走到这个咱们北极村来扎根。
0: 暴风雪中，只有彼此依靠才能共度难关。闯关东的路上，大家结伴而行，一路北上。来到漠河后，又一起进山淘金，建立家园。人们学会了与极寒天气的相处方式，在黑土地上扎下了根，逐渐形成人烟稠密的村庄。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被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北极村的村民开始驾着马车，拉着爬犁，把一车车木材运下山。这种运输方式被称作倒套子，是那时山里人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冬季倒套子十分危险，

0: 稍有不慎，马蹄就会陷在雪窝里，成吨的木材散落下来，需要大伙儿齐心协力才能重新装上车。因此，村民们通常结伴进山，相互照应。
1: 我们这块要不倒套子出去，一般都是十多个人、七八个人的时候都在一起，出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互相帮助一下、照顾一下，这样的话就共同把活干了。就这么回事，你一个人、两人成不了事儿。
0: 闯关东的路上不落一个人，山林里运输木材，大家共进退。靠着这份齐心协力，20世纪80-90年代，村民靠着拉木头，一个冬天就能挣到5-6千元。今天，大兴安岭的森林已经禁止采伐，进山的人们更多的是去保护山林。每年冬季，漠河林场都会雇佣一些村民进山清理杂木和枯枝，为来年树木生长提供更好的环境。但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大家还会喊上一段森林号子。
2: 哎呀，过来呀，嘿嘿，进啊进喽，嘿嘿，原来是个嘿嘿，我吼啊，嘿嘿，然后来，哎呀，前大后小，哎呀，叫我来哟。
3: 冬季的大兴安岭啊，白雪皑皑，雪地上的脚印呢，如同一串串故事。这故事里有北极村人面对生存挑战时的团结，有敢于创造美好生活的勇气。响彻山林的森林号子已经成为人们的记忆，大家有活一起干，有事儿一起扛，这种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精神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代北极村人的心中。
0: 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点亮的街巷会交织成一个巨大的北字，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村庄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元宵节有着逛灯会、赏花灯的传统，而在东北，人们更钟情于晶莹剔透的冰灯，沿街点上几盏，别有一番韵味。节日前，北极村的游客多了起来。这里发展旅游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1986年，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发表。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家乡奇异而神秘的生活。北极村这座偏远的小村庄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慕名而来。孙燕还记得1996年家里来游客时的情形。
4: 我就有这样的魔针，勾着玩意儿就下场。
5: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嘛，
6: 嗯，
5: 我也就10多岁。我妈妈在院子里清雪，外头就有人打招呼，说那个阿姨你好，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你家住宿一晚？当时是一个大哥哥领了一个4岁的孩子吧。老爸说，你看我家现在这条件，你要是觉得不嫌弃，给你倒出一个房间来，把自己家里的那个行李啥的就给他铺了。那时候的人都挺淳朴嘛，啊，那时候也没啥好吃的，就把家里冻梨、冻柿子
6: 端出来了，
5: 瓜子儿、糖给孩子拿出来。那时候我们也不太舍得吃嘛，都觉得说都在等着过年，就存的年货。完了，我父亲到江边逮的鱼啊，野生鱼啊，就都拿出来招待这个大哥哥。
3: 那很丰盛了
5: 啊！对，然后就是说他在这住的也很好嘛。临走的时候就给老妈留了点生活费嘛。
0: 父子俩当时留下的200元钱是孙燕家的第一笔旅游收入。大家逐渐意识到，冰雪景观是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村民们纷纷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收拾出来租给游客。
5: 我记得就是游客多的起来之后，就是陆续的时候北极村就有家庭旅馆了。那时候我小嘛，我就觉得将来要是说条件好一点，我说能不能开个民宿，就是说能不能开个民宿也能补贴一些家用。当时我们这块就是生活就是全靠那个江上逮鱼，就是靠木材，就是补贴家用嘛。

0: 为了更好地接待游客，2003年，孙燕和村民们重新装修了房屋，把家庭旅馆升级成了民宿。住宿环境变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那个冬天，北极村的八家民宿每家都赚到了4-5万元。2007年，漠河林场全面停止采伐，许多进山运输木材的村民也纷纷转而开启了民宿。短短一年时间，北极村的民宿从8家一下增长到80多家。民宿越开越多，生意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红火起来。
1: 当初就是说民宿扩大了嘛，就是一开始从几家民宿扩展到几十家、上百家，那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客流量就达到上不来了，大家可能就会有低价去接，就把这个市场就打乱了嘛。
0: 民宿开得多，游客数量却没有增长，大家相互压价，民宿的服务和品质也很难跟上。村民不仅赚不到钱，还影响了北极村的旅游口碑。
2: 那个时候那个咱民宿比较多，游客还比较少，所以说那个在背街的民宿就没有什么客源，他生意不好，没有游客，他真的得想点别的办法。老百姓都是凑到一起唠唠，也有把那个马爬犁啊，最早原始交通工具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给那个纳到旅游这方面。
0: 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进山运输木材，人们一路走来靠的都是团结互助。发展旅游也得兴起才能成事。在大家的商议下，2008年，北极村的民宿从最多时的80多家减少到27家。关了民宿的村民则搞起了配套的旅游项目。高威和几个朋友就在大家的建议下经营起了马爬犁。
2: 主街的家庭宾馆客源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给我们介绍游客，有需要做马爬犁的就会联系我们，因为这也是个挣钱的路子，所以说我就那个专门就干这个马爬犁了。这
0: 过去进山拉木头的马爬犁逐渐成为游客们喜欢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有了一窝蜂开民宿的前车之鉴，大家早早就定下了规矩。
2: 当年祖辈是抱团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好日子，那现在大家一起挣钱的好营生也不能落下别的乡亲。现在的58张爬犁，所有挣的钱都是平均分配，我们就是按照从1号排到58号，一圈轮完了再轮第二圈。
0: 从那以后，大家各展所长，家里养马的就经营马爬犁，会滑冰的教游客溜冰，打鱼的带游客冬捕。鄂温克族大姐开启了驯鹿园，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开展起来，留住了更多游客的脚步。2008年，漠河机场通航，北极村距离机场仅有1个小时车程，交通的便利带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民宿也相应的发展起来。如今村里200多家民宿开始差异化经营，传统的木克棱民宿，东北风情浓郁的火炕民宿，适合文艺青年的精品民宿，游客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曾经马车上拉的是出山的木材，如今换成了进山的游客。从卖资源到卖风景、卖服务，人们实现了因北而平到因北而兴的转变。北极村景区也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北极村旅游发展的红火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北极村附近的北红村、洛谷河村各具特色，三个村优势互补。北红村有乌苏里浅滩、神龙湾等自然景观，洛谷河村则靠近龙江第一湾，他们和北极村一道形成了一

0: 条大北极的旅游线路，真正把冰天雪地转化成了金山银山。元宵节绽放的烟火点亮了夜空，北极村不仅是冰雪的世界，更是欢乐的海洋。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村民和游客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从冰雪游到体验游，从一村富到村村富，人们延续着祖辈团结协作的传统，让今日的神州北极寒地变热土。
1: 有村民北极，无客不南来。在这里我体验到了各种各样的冰雪项目，也品尝到了口味地道的特色美食，更见到了许多极具凝聚力的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极村人用他们的激情与豪迈将冰雪点燃，而这座表山村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
1: 月子亚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们来。
0: 今天服装设计师月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3: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 expect.
2: Okay, I will try.
1: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月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

0: 一个大小只有三四厘米、重两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斯意为扎染，一扎一染正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1: 雷拉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0: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香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香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2: 初中阿卡丹特当年他那边家中的是吗？妈我想当时他们不是把的
3: 妈让我是这样的跟不上了吗？我那样的被他说在把他们给有出卖给那些人的一些人
0: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斯绸，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数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斯绸古老传统的工艺保护传承下去，是他最大的心愿。天然与科技，传统与现代，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市场上50%的价格差，面对父亲的坚持，图尔艾利一时也无法做出抉择。当图尔艾利还在传统与现代中犹豫时，今年34岁的麦提亚森·拜克尔已经在乡里成立了一家爱德莱斯绸合作社。他的爱德莱斯绸全部采用符合规定的化学染料扎染，然后用机器纺织，既保留了爱德莱斯绸传统的风味，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4: İşte bu 18. yılı bine ep mangduğan onun geyindin. Egen hazır öydü 8'i mangap durdu. Sırtta 12'si mangap durdu. An bu etlesinin zavutu tokuğan etlesinin ki süpiti yakışı, tenerki ezen. Kündü işlep çıkartkan etles 60 kimlik etles işlep çıkartıdı. Şu elegi taktip sildirdi. Aylık kirmim 15 mi koy toktaydı.
0: 麦提亚森选择用现代器械传承爱德莱斯绸，与他相距不到50米的邻居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它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它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0: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 Very wonderful.
1: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2: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1: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斯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昂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一五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在那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筒。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地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

0: 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了，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1: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他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友。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他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0: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够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提这一批文物了。
1: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七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七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七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2: 我说将来的战，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1: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0: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无精神而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1: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

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

0: 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1: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儿，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2: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 是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

0: 在我看来，古色书窗
1: 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历史的记载。他们从民间守来，从千家万户守来，再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这些文化，
0: 传承古色建设。一楼民宿的有10000多间，大大小小10000多间。二楼主要是红色文化，有建党建国长征时期遗留下那些东西，就是老物件、老文献资料。二楼现在是大小总共要有8000多件。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老物件，最早着急是还有点盲目，就是只要红色的我都要。到2019年我这一关开了以后，认识咱们原国家档案局局长，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就说你在这儿开馆主要以你们盐池陕甘宁别区东西为主，你要弄个全国性的像章呀、瓷像，人家全国都能看到，没必要来你这儿看。来你这儿就要你讲好盐池的故事，讲好陕甘宁别区的故事。我一下就转变思路，就开始大量收藏有关这个陕甘宁别区，包括咱们盐池这些东西。

0: 这车好多人都不认识，这是干嘛的？这是当时长征时期的一个叫闪炮车，推炮用的，推的一门大炮。这两个都是过去长征时期的行军果，做饭用的。当时我熟的时间，人家说回去长征遗留下来的，我有点不相信，很多人不信。我背着这口锅去北京拜访了走过长征的王定国老太太，要让她见证。他说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所以就说这是肯定的，就是他们使用过的东西。见证这些东西，你要找亲历者，你要有资料呀、实物呀，还有有当事人的口述，三方结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了解这段历史。这是长征时期遗留下来土炮，你看这是炮管，这是就还是短在手上，可以放在地下的。你说那时候多么困难，咱们就拿这些东西拼搏江山，就这些东西。在别人里面可能就是个贴个单、木个单，但是在我这里面，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一件藏品。那时候好多人说你花10000块钱你买这个要干嘛？我也不与过于给他们解释那么多，反正我在干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你看这叫游等，这个当时就是皇军血行走血，还要逃避敌人，还要败光。哎，这是长征时期用的军号，长征时期用的军号和那个坠子它就不一样。哎，实际真正感兴趣的是现在年轻90后00后，有些娃娃就跑下说，这叔叔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那里面的用途，我们可以付费的。我说只要你们愿意听，我不要钱，我很乐意给你们讲。
1: 张会长，民间的这种收藏红色展览和我们这个革命纪念馆，那么进行了相互的补充，也使我们当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呢，增添了一张新的名片。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盐池县的红色遗址纪念地，既能看到我们遗址纪念碑，又能到张军红色收藏馆去看一看过去的那些老物件，再到我们革命纪念馆深入地了解党史知识，那么形成了一条红色旅游线路。
0: 我这一年前

带有人流量有二三十万人，尤其来自全国各地那些教授学者有文化人看到我这下给我点赞，哎呀，我想这比你给我10000块钱我都高兴。所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想让后面的人不忘来者，不这些东西更久的传承，让这种精神永远流传下来。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宁夏平原。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大峡谷。

0: 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

0: 砥砺出锋，时至成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志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1: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2: 新型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3: 陆队，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4: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三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3: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2: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5: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3: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6: 徐总，后面的导游又断供了，再来给我100只，
7: 货都在路上，
1: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4: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4: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4: 你的人生
5: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14: 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1: 你把手机的，谢谢。
1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2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2: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4: 妈妈，
5: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6: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7: 谁转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6: 打磨精度，
8: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6: 织绣匠心，
9: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6: 传递温暖。
10: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活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上去。
6: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11: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6: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到次日4时。

0: 大意了，从前以为只不过是几个塞外流民想闹出点小乱子，现在看来背后阴谋甚巨。今夜，恐要成你死我活之时。 李弼接着查，如有必要，暗中帮他一把。有什么消息，立刻传回于我。
1: 是。

0: 杨幂，稍等。
1: 医生，医生，
2: 哪里来的扇子？
1: 两位乡亲来此中询问呢。
0: 这位是医生，真是，室内书物都是他来装罐。大小是经你们尽管问他好了。
3: 天尊保佑，祝送秦康利，上元安康。二位交友天成，看得让义慈真是艳羡不已。
4: 这位执事谈话甚是流利，看来咱们真来对了地方了。小女子昨夜梦到一位有缘大德莅临长安，叮嘱我等好生供奉。我夫君看我心诚，特特带我四方寻找，到执事这波斯寺已经是第五家了，不知最近可否有一位刚刚来访的西域长老。
3: 如此说来，确实有一位西域来的长老，新到寺中不久，与尊夫人梦中所闻书籍尽致。
4: 我等慕道若渴，可否请执事引荐一下？
3: 诚如遵命。不过，这里是大秦锦司，不是波斯寺。

0: 想让长安人知道
1: 大秦九寺这个名字。
0: 长安太大了，也许好的东西太多，长安人见过的太多，我每日努力，知我四者仍甚少。
2: 敢问执事，所说的那位西域长老身在何处？
3: 这边请。

0: 二位，这里是寺中的告警室，信士要是做了什么错事，心怀恶念，便可以来这里忏悔，请大德开解破妄。这里不接天地，不传六耳，尽可畅所欲言，没有泄露之余。既然贤伉俪想与大德相认，先做一场告解吧。
1: 我没什么可告解的，
0: 这是敝寺的惯例。
2: 啊，我夫君只是还想带我去观灯，有些耐不住了，烦请这位执事还是尽快带我们去见那位大德吧。
0: 二位，还是先在告解室稍坐片刻，
3: 我这就请他来。

0: 夫君，夫君，你会不会怪我呀？若不是我同那老道胡乱修了几年道法，此时我们也不会被关在这里了。
1: 他倒也没说。
0: 我是用他的法子自行推演，推出来今日此事将会有大劫，茫茫的就把你拉过来同他化解，倒是被别人给关了起来。都是天命之劫，哪有什么办法化解？
1: 天下的好事不会到尽头，坏事也不会到尽头，好坏之间自然有转换。说到这个化解，法子还是有的。
2: 什么？
1: 夫君，你附耳过来，我要让你听下去。
2: 说。
1: 那化解之术就是……
2: 说不得，说不得，就不灵了，不能说。
3: 我司究竟有何劫难？如何解决，速速告知。
2: 为何关我们？因为我长得好看。
3: 你在湖水里，在月上，各一道吧。我从小被人看多了，不胜烦忧，就总猜测人心。你看我这双眼睛。你们入寺时说话间彼此通过，明明互相仰慕，又不想让对方知道，哪里像什么夫妻？
2: 你二人冒充夫妻闯入敝寺，究竟意欲何为啊？
3: 我身为锦寺执事，生和护寺之中，要是有奸人冒量入寺，不查个清楚，岂不成了尸位素餐之辈？所以才将你们两个人关押此处。
0: 那我也告知实情。

1: 你竟然是都尉张小静，正在查一桩事关长安卫的大案。与之幕后主使祝进你寺，你无辜关押我们，快来投案。
2: 什么大案？什么主使？什么吴千莲本寺？
1: 你寺已破坏半级，西域狼卫金晨入城，谋划袭击长安，其幕后主使名叫右叉。
2: 是狼卫首领之子，于半年前住进你寺，
3: 此人极度危险，
2: 牵连了长安数十万人。
1: 你特意在这儿耽误我们，
3: 立长安立节，无辜整容案，你寺将摆脱不了千古万代的骂名。我祖在上，这次建功有望，必得朝廷青睐，可以证我景思本名。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跟我来。
2: 跟我来，这边走。

0: 你的计策晚了，让你起了吧。办事儿还得用他。
1: 我是为龙先生办事儿，不是帮你救什么人。如果你又因为私心妨碍了龙先生半点大事，我还会杀你。

于长剑是好剑，可如果自己的剑到头来却砍向了自己的亲人，我就当他丢了。

0: 我无罪，丫头，你能审出你们是谁？真的，刺客呢？跑了？还会再回来的？
1: 杀的人还会？哪有人这么傻呀？人在不自信的时候，最容易犯错误。所以在房间里搜到的搜人度牒。
2: 著名词人法号普哲，来自西域，半年前入住长安，指着杜蝶花落叶前，当席伪造。手上有横纹刀伤，应该是长纹刀所伤。大师军对阵之时，要先攻击其持刀之手，随即手骨瓦解战力的打法。
3: 狼卫去罪招惹大师，大步军遭大师军剿灭。而且他腿部技术发达，常年骑马所致。你看，肩部有茧子，这是常年佩戴盔甲所遗留的痕迹。常年佩甲，常年骑马，还被大师军所伤。这个长老，
2: 显然曾是狼卫一员。
3: 他就是右叉。

去。

0: 我不喜欢。哎，你不是自诩眼睛亮吗？看看这两个，是不是跟你教过手的刺客？啊，
1: 我跟他，
0: 自诩说是或者不是。
1: 他就是刺杀右叉的刺客，他是在外面接应的那个。
0: 你确定？啊，
1: 确定，不能让刺客逃了，不然我景思就会遇上里通贼匪的罪名。
0: 我景思还想久居长安，
2: 你们早日破案，我可以早日向圣人请功。
0: 把这个带走。
2: 回景思。啊。

1: 骗你们回来，你们就回来啊！哼，那么没信心？那是你们常人狡猾，
2: 不就是死个人吗？还用回来确认？
1: 那么紧张，至于吗？嗯，
2: 你知道个屁！这个人是狼主最喜欢的小儿子，
1: 之前出入，100狼卫护身，300个奴隶伺候。
2: 吃饭只用香了精的仇人头骨，快告诉你，我是我们的人里最好的，我是最好的。这么说，你们来的地方离狼窝不远呢，而且刚来长安不久，隶属于一个专门刺杀的组织。嗯，还有联络点，你们接到医馆的大车。
3: 守住了，
2: 影魔，武尊阎罗，说吧，谁雇你们刺杀的警察？
3: 在我面前想咬舌自尽的，不下七八个，没有一个人死了。身上还哪有？说话。
4: 等一下，我让他偷偷去。

我们抓去得了鹰了，挺好，别走了，去，帮刺客行凉。

0: 你替人自行反噬，人却要杀你灭口，没人把你当成武功高手，只会把你当狗奴才。
1: 回得去，只要你告诉我，你身后的人是谁，我就可以做主放你走。守住衙门规矩，就是拿了他们的钱，就是杀人。家里的亲人都有别人照顾，说是忙活，实则扣押。只要我们有半点出卖味吧。
0: 放我气愤！长安一旦出事，你想过吗？整个周边的首都城全数肃清，无尽手段，十几万首都俘虏，江湖都没有见过，是什么样的人敢接这样的事？
2: 你不觉得可疑吗？
1: 他借的生意，他见过雇主吗？只要你告诉我火师的下落，我可以在中间转换，设法脱掉你们守捉郎的罪名，好让朝廷只需查身后的雇主。告诉我，平康坊。
0: 平康坊何处？
1: 有借数次，到了那。
0: 方才对我说的，告诉霍氏，他会听你的。没想到会逃到你，嗯？你比那守株狼可重要多了。
2: 你先把那姑娘们认识吧，我知道她带你了。不要，你出去，我不会放。你惩罚人的行政。 我也都会，我知道各种方法，让人腾足12个时辰再去死，到时候死样到阴间，俺也都认不出来了。

0: 将军啊，刚才我们还在说你呢。
1: 说我什么？
0: 快点，快点！啊啊，说你耳聪目明，胸襟宽广，天下大事小情，都在你将军的心中啊！快点，快点！
1: 郭某只是想对圣人有些用处。
0: 啊，失礼了，失礼了。你们都下去吧。
2: 惹。
3: 中书令兼尚书。

0: 生人口谕：格努老儿，别缩坐在家中了，今日高兴，
1: 快来陪四郎一道吃饭。严太真进了一个吃席的新法子，热闹痛快，
0: 你们都赶紧着来，不准迟了。
2: 遵旨。
0: 一眨眼你也60了。
3: 何间86了。
4: 日前才称老之将至，你我还年轻。
0: 不扰了啊，林公赶紧收拾上路。圣人此谕口气虽平和，可说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王子皇孙、文武百官，还有诸国的使节，早就在华萼香辉楼等候多时了。太子也一路赶着到了大明宫迎驾，又想若是再不动身，迟了可真不是闹的。
4: 太子此时和圣人在一起。
0: 是。
4: 圣人是否向太子提起一份公文？
3: 林某方才密呈圣人的。
0: 不曾。
4: 啊，公文所言
0: 既是密报，国某不听也罢。
3: 何间他筹建静安司，
4: 意图掩护狼卫，趁今夜谋刺在下。
0: 又想是在跟郭某破灯谜吗？
4: 人证物证俱全，人证是王忠思之女，王忠思如今在宫中炙手可热，百姓拥戴，他家人所言没人不信。
0: 圣人还等着郭某回去复命呢。
3: 郭翁现下知道了，郭翁以为该如何做呀？
0: 该抓谁抓谁，
4: 比如静安司司成李弼，该抓吧。
0: 右相的公事，郭某就不下掺和了。
3: 郭翁以为太子之情吗？
0: 郭某10岁起就在宫里跑腿传信儿，经五周为后还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学会了6个字。不瞎猜，不乱说。
3: 林某28岁还是街上的混混，
4: 如今身居相位，能为大唐做点事儿，尽一份力，全靠4个字：揣度人心。
3: 公啊，你想过没有，
4: 圣人为何偏偏此时让你传口谕于我呢？圣人啊，必是看了公文，圣心难决，想征求你的意见呢，又怕你不肯直言，所以遣你到我这里来。
3: 是想借林母的口说给你听啊。
0: 右相的心思幽深曲折。猜的个真的是。
4: 哎呀，圣人是想知道
3: 国公是帮我呢还是帮太子呢。
4: 这是白话，听懂了吗？
5: 你来早了，何公子。

0: 你可知，这亭子有何特别之处？
1: 认得这些沉香木，好东西啊！光是找齐了它们，在运进这长安城里来，就够大唐几十户寻常百姓倾家荡产的了。这岩子上头边缘有一圈可活动的涟水地。
0: 郁则收储不尽，到了酷暑时分，只消把涟水堤抬起一条小舟，便有清水从四边庭院倾泻而下，犹如水帘，人在其中，风凉之至，故名自雨亭。
2: 何公子好见识啊！
0: 你们这些有钱人呢，真会玩。我跟你说过，我不姓何，这里本是我家的宅子，只是林九郎勾陷我亲生父亲，杀我全家于刘沛路上，此宅也被他纳入名下，控制多年。
1: 他今天怎么想也想不到，想要杀他的人，就躲在他名下的宅院里。

0: 伏火雷都装好了没有？林九郎就要动身了，趁他在路上的时候下手就晚了。
1: 再等等。
2: 我等这个机会，我等了十年了。你让我等等。
0: 林九郎在平康坊的宅子离勤政楼只有两方之隔，路上行人拥塞，必须提早动身。
3: 一旦迟了，林贼得入勤政楼，
0: 那里有陈玄李将军带着神武军护卫，我们就没机会再下手了。
1: 郭思四出了点问题，我的人去断线，我要等他回来。
0: 不用等了，谁也没打算活下来，死一个部下有什么关系？

0: 我来的路上听说，波斯四全死三人被屠了。你的人手比那么大，要么已经战死，要么就被人活捉了，不然此时早已全城追查。
1: 他不会被人捉住的。

0: Close it.
1: <音>陆沙遇刺身亡，但张都尉在景寺也抓到了重要人犯，说此人在长明坊里记曾出现过。
2: 烦请将人犯送至科学。

0: 张杜威人呢？刘校尉在此受伤，他尚且不便出入静安寺。唉，办案子都不能回衙门。
1: 这次有杀者守住让他流出，张都尉一个人去闯贼巢，我不放心。他不会逃的。
0: 我是不放心他安危，你去助他。但锦军只是抓犯人回来，静安寺已无吕文君了，公子一个人在这里。 但请不放心，
1: 不放，你去吧，我这里放心。

0: 此女我觉得面熟，美女一般我都是过目不忘的，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1: 张都尉说，此女在昌明坊，伏火雷出闸之时出现过，
2: 之后去了景寺，企图掐断线索。
3: 我想起来了，我在怀远坊见过他。狼卫屠格鲁大闹怀远坊之后，
4: 方门关闭，此女曾经想混出方门。怀远坊，
1: 就是。
4: 今日有何事射进宜昌龙波？
1: 近日，
4: 长安余屠
3: 在怀远坊被狼卫内应劫走。怀远坊有龙波的一处住所，
4: 修正坊。 有狼卫的藏身之所，昌明坊、抱然宅院，都是以龙波的名义租下的。还有今日苏记车行运送的食指，收货人也是龙波。
3: 怀远坊中的李正曾经说过，龙波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他的娘子总在手臂上用绳子系几枚钱。

0: 弄醒他，问出龙波的下落，我们就知道复活雷的去向。
1: 司城还是暂避吧，让徐某来查，免得不安全。
0: 你去查平康方刘几处死，那里是守捉狼的秘密联络地点。查清其守捉狼来自哪座守捉城，该城最近一年的最大一笔交易，还有交易对象都是谁。
1: 这大唐边境守捉城大大小小上百座，守捉狼行事谨慎，交易从不留痕迹，徐某怕一时半刻查不出来。
0: 杨若能，把静安司所有的署员都召回，助徐主事查案。若有人问起的话，便说静安司另案调查波斯司命案。
2: 望楼传个令不就都回来了，这点小事就别麻烦我了。
0: 望楼不能再用了，通传路三十千行，以逃遁吴总，望楼传递的消息他都能转移。
2: 三十几家本里一家一家去找也没问题，但人家上街关灯举家旅行，这我就管不了了。都找齐了也许是三天之后，望楼还是跑腿你自己决定。
0: 望楼不用密令，不用镇挂，三阴镇苏苏，镇行无声。

0: 心中有鬼，不敢让你瞧见。
1: 龙波在哪儿？三脉洞府火雷在哪儿？
0: 你给我解开一声，我便打你一拳。

0: 我只问龙波会带着复火雷途经何处。
1: 所以，我不着急，你急。
2: 金牙寺隔壁有密道，刻意不走大门，所以妾带走了金牙寺的女边军。但报信的兄弟说，押解余城的还有禁军机要守卫，
3: 不准那里有火部署。
4: 你不管，你换，快换。

0: 甘守成将军报称，静安寺得了动摇症，后患在即。
1: 让甘守成把人撤了吧。尤小薇这个时候就别掺和了，显得咱们争功时。
0: 是，这就令他们撤兵。
2: 龙波要带着副火雷途经何处？
3: 即使收监杀人客，当讲信誉。
4: 资助我们长安所有行动的人叫何福。
2: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5: 你已经知道了？
4: 你只问龙波，不问何福，就因为你们都是官，你想维护他。

0: 你不懂，我看的是长远。不过没错，允都该死，全长安都该死。我要让大唐将来的子民再也不会有你们这样的人。给我滚！我要让大唐将来的子民再也不会自幼流离世俗，受尽苦难，导致心里全是对于人间的憎恶。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任何一个人，因为感觉到旁人的一丝暖意，宁愿被他利用，宁愿赔上自己的性命。
2: 我愿意，不用你管。
0: 我唐的任何一条性命都有价值，你有，龙波也有。你们不该这样白白送死。
2: 我们早就有了父子的准备。
0: 这样死的值吗？
2: 当然的值。
0: 你呢？

0: 你解开了我的匕首，贼兄大义愤，你认为能不死的纸吗？他是为了别人。谁？死者！来人呐！来人！岳飞要跑！快！
1: 照白发。

0: 你把李太白的诗作谱了曲子呀，好听。
1: 朝客满
2: 你恨朝廷，为什么今日还肯如此卖命？
3: 沈君的记忆太差，李帝没好好教你。
1: 既然只能结识你一天，我想了解你。
3: 看了我的人不够，还想看我的心呢？
1: 这样才能记得牢。
0: 我也想看。
4: 如果你见过我第八团那些兄弟，你就明白了。我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温无忌。当年在风穗堡上，我们只剩下20几个，对面敌军又来了援兵，有上千之数。那一夜我们让老文先走，因为他在长安还有个女儿需要照顾，但老文说不退。
1: 不退？
4: 老文没死在敌军手里，他死在长安了。
2: 那还有一个呢？
3: 啊，
2: 还有一个。
0: 你刚才说你最敬佩的有两个人。
3: 萧规那是个活宝，

0: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一样，不管多糟糕还是能笑出来。
1: 我们能撑到最后靠的也是肖威，他跟我们说了，在这儿打贼总比在家里打贼要好。
2: 他们都怎么样了？
0: 谁呀？
2: 你们第八团不是活下来九个人吗？他们都怎么样了？
0: 文无忌死在长安，你们调查过我，应该清楚啊。有三个人回了老家，受到当地压迫打死了，丁老三遇到灾荒，一家人饿死了，人就跑了，找不到。
2: 那肖龟呢？
3: 老板，你这啥东西啊？
0: 传说去西域做生意，再也没有。
2: 你就没想找过他？
0: 快点吧，到平冈马还得一刻。

0: 这不是崔礼帅吗？你这是？
1: 莫再提礼帅了，甭快进去。啊，
2: 韩公，
1: 怎么回来的如此之快啊？啊，
2: 王爷，
3: 走吧。
2: 哎，
4: 让开！
2: 让开！
4: 让开！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这是要守的什么呀？
1: 宇文君被我带到右校尉，靖安司不能没人守，
0: 两边都想逃，堪此时不回右校尉，上报你违令脱逃，处你军籍。当兵，你就得听令。

0: 吕奔军都穿走了，只剩下三套备用的盔甲，我来拿。
1: 你怎么回来了？
0: 被右校尉轰回来了吧？
1: 快穿上。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啊？
0: 我不知道，就是感觉靖远市有危险。
2: 你把吕奔军带走的时候，怎么不觉得靖安寺会有危险？这话这么好心？啊，在右校尉混不下去了吧？想回来在李毕面前好好表现一下。李毕此时唯恐大怒。你帮我说，
0: 崔广。
1: 人不能太贪心，判一次，算你攀高枝；有种再判一次，那可就不要脸了。我在陇右当兵的时候，敌军偷袭之前，我总是心慌。现在的感觉跟那个时候一样。靖安寺真的可能有危险，你一定要替我提醒李思成。
0: 你可有什么证据？没有，就是感觉。滚！
1: 我想守在静安寺。 请给我一套甲。

0: 回长安之前，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好兵。
1: 谁说起从前都觉得自己很干净，但重要的是现在眼前做了什么决定。
0: 幸运刺。

若是有过，都推到我身上；若是有功，都算你。

重要研发都在李密房中。

0: 当红的头不止一人。
1: 我去荆州接别人去。
0: 不走更稳，没人顶你卖命。
1: 那怎么办？
0: 吹气。
2: 旧历23年，
0: 是天宝2年，9年陇右。

0: 正宗的口头风啊。
1: 哎呀，给我点，给我点，
2: 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3: 哎，我说，香香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还来尝？哎呀，
2: 你家里不是也有刚娶的美貌娘子吗？今晚不也归来市里办事了？
3: 我乐意。来来来来，
2: 你们说这长安城啊，怪不怪？你每天睁开眼，你就想骂他，可真要让你走啊，你还真就舍不得。哎，
4: 好日子不多了，能走还是走。这
5: 是什么？旧历29年，
2: 天通秀挖出来的那块古玉啊，我是亲眼见过，那上面真真写着“天宝”二字。啊，圣人立时就下大诏令，改元天宝。圣人必是享我堂如天地至宝，有别前朝，能江山万代呀！
3: 太对了！
4: 这从古到今哪有万代的王朝啊？你数数看，
2: 这从古到今也没有像我堂一样隆盛的帝国呀！
3: 就是，这话太对了！这话对了。
4: 我怎么听说，那块玉上的“天宝”二字，像是永王的笔迹？有人说。是圣人密令永王找田同秀督办的这件事儿，那块玉啊，还是找毛顺做的呢。
2: 所谓这地理掘出来的祥瑞啊，这从来都是哄哄天下人的把戏，这没什么。关键是啊，圣意圣心，能想着千秋万代励精图治，这不是好事吗？
3: 是，太对了。是，你看这还是啊。哎呀，
4: 我要是能跟圣人一样啊。突然得一个25岁的美娇娘，
3: 你看看这点出息！
4: 哎呀，我不是想啊，我的差事做的千秋万代啊，我就是希望我能千秋万代呀、啊。
2: 也对，我娘子啊也是这么想的。哎
6: 呀，老不老啊！
7: 不然，圣上自从有了严太真，
4: 这一年有4个月。待在这骊山的温泉宫啊，什么正事啊、药物啊，多有过。

0: 玻璃室来带皮，
1: 你作何解释？近来幽灵公布大力翻建这温泉宫啊，还要改名叫花清池，说是日后要常住，这你又作何解释啊？是，
2: 哎，李思成来了，
3: 哎呀，
4: 师
3: 兄快请啊！这是我家乡特产烤头风。
4: 天宝，天宝，没准我大唐之运就毁在你这天宝上了。

像什么样子？你们当的可是大唐静安寺的官，让你逼出来，我放你们活。

0: 室里面，放他们走。
1: 终于见面了，
0: 龙波吧。
1: 三儿，
2: 先生，先生，
1: 爸爸信了。
3: 秦万里，
1: 好。
4: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你说我让他活的，
1: 我的人受的委屈，这口气得出。下一个。
5: 长安人民四十九，金安帝。
0: 你说过要让他们活的，
1: 我反悔了。金安寺城防的枢纽也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长安城，皆上报你们的名字。
1: 皮肤，我们只是结队的皮肤。皮肤过处，皆成齑粉。都杀了吧。
2: 何在？锦军何在？六校尉何在？李奔军何在？
3: 崔杞，就立23年募兵，军帐中咱有贼头84个，没听说过长安有崔杞这么一号人物啊！长安，北击长安！
4: 你在陇右道当过兵，
5: 当过。
4: 我也是。
5: 那你还是降了吧。
4: 什么？
5: 你还是降了吧。你是兵，就得听令。

0: 陈信，是我，姚木能。
1: 准备。

0: 从那以后啊，我就落下这毛病了。小健，5步之内，我必须有吃食。你吃点什么？肉。来来来，饼。哎，哎，嚼嚼嚼。不然的话呀，我眼前全是银子，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家人出事了，怎么不来长安找我呢？长安，文无忌不是在长安吗？也是，来历不能护你周全。
0: 哎呦，你说我丁老三啊，
1: 在第8团的时候就你护着我，难不成我要你护一辈子呀？好兄弟嘛，各自闯出一条道，合起来，那就是大道。

0: 我想你，当了守株郎的伙食了。这不是也来了长安了吗？其实我们跟你们不良人一样，替官府做事儿，一事无用。
1: 郭思思的案子，问谁结的？这个你懂规矩的，我不能告诉你。 官府要追查的话，守株郎全都得昧命。朝廷，程咬金，你软了。这是我们第八团的血。
0: 忘了吗？
1: 留着吧。

知道。

0: 你别了吧，这个眼睛还没睁开呢。
1: 不睁开挺好。
2: 传圣人口谕，臣接旨。着林九郎，立刻接管静安寺事宜，速速缉拿真凶。
3: 臣遵旨。

0: 静安寺方才被贼人烧了，立元守军死伤大半，寺城李弼不知下落，圣人震怒，怒斥太子无能。太子申诉说，因吕奔军被右骁卫调回，方至如此。且档案房被烧，线索中断，再难追查。太子还说，右相在长安城里要兵有兵，要刺探消息，也比静安寺的什么大案毒树迅捷得多。
1: 不如就请右相出面继续追查。
0: 圣人准了。
2: 太子很会送烫手的山芋。
1: 给右相道喜。
0: 圣人准了。

机关竟还是一个时辰之内给我交出一个人犯。

0: 一时失败也不能叫做完了。王姑娘，你知道这世上存在着那么一点点人，他们特别懂得站在高山望深渊，坠入深渊时攀爬。人活的不是一个点，人活起伏。在下我恰好就是那一点点人当中的一位。
1: 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油滑小人，心机深重，但可恼的是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觉得对。
2: 书呆子，此情此景当有诗。
3: 不写了，没意思。
0: 当兵去，你想当主人，
3: 我想当英雄。
2: 少年莫急，20年后自见分晓。门边守着去，
4: 右相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
2: 事情闹得这么麻烦，他们一定急着抓个人出来解案。
0: 王姑娘，我们马上就要出去了，只要你听我的吩咐，我保你今日平安，还能保你一时平安。
1: 那如果我家他日亲父有难呢？
0: 自能助你何足渡过难关。
1: 先平安度过今日再说吧。

一个人跑出来追我，真的不害怕吗？攻击景安司是你们今日最大的败笔，长安城容不下这么久，所有的党争都会被放置一旁，合力缉捕你们。现在我倒是开始害怕起来了。

0: 开饭了啊！原评是：殿中侍御史吉翁令在下恭请大理寺评事员工会面一议。
1: 黄姑娘。

诸位郎君之息，本官是新丰县城殿中侍御史吉温，现奉中书之令重组静安司，吕奔军已由右校尉调回，诸位各归其位，不得言志。静安司为贼所乘，本官倍感痛心，但如今元凶未数，顽敌尚存，还望诸位暂敛愁痛，以天子为念，先戮贼首，再祭英灵。诸位听令。静安司遭贼突袭，必有内奸勾连，攘外必先安内，接下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挖出这个毒瘤。至于他的身份，本官已经查明了，静安都尉张小静，他就是勾连贼人的内奸。诸位也许不知道，此前张小静被判绞刑，正是因为杀死了顶头上司。所谓贼性难移，有过一次，难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此前王柱子将军之女被绑架，他也有份，如今静安司被袭，也是他引狼入室。本官现已有王女亲口证言，证实张小静就是幕后狼卫主使。

0: 吃饱了，还要不要了？你怎么能说一边不说了？
1: 我劝你别再查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心里留一块干净的地方，就别查了。我想知道谁把你卷起来的。
0: 你和你的人啊，在我这儿好好注意。明天事儿办完了，我送你们出去。边塞之地，山清水美，也没那么多规矩。你呀，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活法。
2: 帮了我的人，当我没来吗？你在我这儿盘桓了这么久，你的人不会信你，守拙郎不会信我。你要出了这个门。
1: 全长安的守拙郎因你为敌，杀之后快。我走。走了。老三，放他们走，我留下。这是官府的人，得罪了官府的人。 守着狼以后还吃饭吗？绿眼睛那个也是来凑热闹的，没什么用的。
3: 波斯王子，
1: 老三，人应该不便说了，先出去了。

0: 你们这些人拿张都尉顶缸邀功，算什么记心班？是，
1: 张嘴！
2: 是，
0: 你干什么？
3: 放肆！
0: 姚文律，此处你的官职最大，你带头上书弹劾吉富端玩忽职守、诬陷忠良，咱们大家都签字具名。
4: 对，
5: 就是
4: 你，
5: 弹劾的，
4: 弹劾的，
5: 弹劾的，
4: 是啊，
5: 你签字
4: 弹劾的。

0: 姚卫略，靖安司今日半数同僚惨死敌手，朝廷数十年公文安都被付之一炬啊！怎可知冤屈张都尉曹操结案而方动真凶？我等拼死也绝不做这遗臭万年之事！
1: 是，
2: 固定主患者，按唐律定逆罪。

0: 李密不知去向，金安司不可一刻无主事之官。吉思成负项羽而站出了一个太子，
1: 诸位即可急，皆需听从吉思成之令行事。
2: 什么？这侯崇一世贤相，怎么会有你这么怂包的后人？
0: 闭嘴！
1: 去打点后程。望楼传令全城，
3: 听令，
1: 把我大唐武侯不良人等武职在身者，见逆贼张小信就地抽杀。提头来见，赏宅院一座钱5000，命请旨续公家。

0: 关一级。是。
1: 还得用这把无影刀吗？念旧。你办完差，朝廷给你什么好处？
2: 回死牢，等斩刑伏诛。
1: 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再看一眼柳叶的。
0: 你这人运气一向好，
2: 特别是叛逃。
0: 你这。

0: 你不是想知道谁雇我办事吗？
1: 谁？
0: 他是对的。他今天要办的事儿，哪怕全城的人都陪葬，他也是对的。
1: 我信你。
0: 九死无悔，好，一起干，你还能看很多年的柳叶子，看那两把荷叶子。
2: 我走，我走。

0: 你给我看看信，是不是那个？格杀无论。你怎么会懂猫笼密令？哦，原来这怪东西叫望楼啊，在城里立了好几个月了。我没事就看看，总看那些武侯们跑来跑去的传消息。我有时候会去武侯铺子里，去听他们传什么。
1: 自然就会了。对谁格杀勿论，看清了吗？看不懂。你走吧。哼，
0: 大唐的女人这么有主意啊？
1: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金安司的规矩，不会以望楼传递姬家人犯的消息，就是怕别人破出密令，定是出了什么麻烦。我去提醒张小静，你要是想活命，就不要再跟着我们，快走。
0: 哎哎哎哎，我想帮你们。
2: 我跳什么呢？没跳什么。莫不是探到了他们布防？哦，我就是
1: 跳给女人看。
2: 跳给女人看的。
1: 给我哥几个也跳一个来。不太好吧？
2: 刚才怎么跳下来的？再怎么给我跳上去？
1: 啊！
2: 快点！ 我是出事了，给我走！
3: 认出来了没有？
2: 这里边人，给我追！

0: 要是我的三儿还在就好了。不如司成大人亲自给我讲解讲解这趟我的意思。意思是全城缉拿张小琴，格杀无论，神来之笔，啊！
1: 退下了，我有话要跟司成说。今日长安之乱，都是你一手筹划。
0: 我雇了龙波，龙波找狼卫做幌子，方便行事。
2: 你不要乱扣罪名。
0: 你这是为报父母私仇，那你呢？ 你这么查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唐百姓，你真关心他们？啊！被我说中痛处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这一次，只是太子有难，我几次请缨相助，太子却跟我说，只有李泌能救他，
2: 只有你足够聪明，能帮我办好靖安寺的差事。
1: 长渊必不负太子之托。你先走。不走。帮我办件事儿，这边线索已经断了，你就找李泌，看他从渔场那儿查到什么没有，越快越好。走。走。
3: 恩必报，债必偿，杀我手中火狮子，莫不要脸！大家都是军人，不想伤你们。
4: 兄弟们，
5: 我师在长安呼着我们。
6: 是七人，都生，一人一刀。
7: 好了没有？哎呀！哎，刚才望楼鼓敲那么急，有什么事儿？
8: 哎呀，别管了，真有事儿，自有他粗船过来递消息。
9: 这个好办。哎，
10: 谁敢擅闯，吴佩孚！
11: 这我就不好，救命！你是太子傅何执政的儿子，若是灵柩郎遇刺，圣人才不会轻信你。以你之谋，能密谋出如此大案，
12: 朕真没相信。
11: 李高哲最为可疑，定是太子为幕后主使。活该！
13: 你们这些小匹夫，终究是不懂大局。你罢了，谁是你们的主人了？
14: 何公是真的把我们这些小匹夫当奴啊？

0: 我错了，给你们的酬金翻三倍。但我有一个要求，待我到伏击之地，我要亲见林舅妈，粉身碎骨于万民之前，让人无法掩盖，永为后世耻笑。
1: 张小静，张头，是张头，要不要帮忙？
2: 帮不得，我没听说，今天晌午他把小雨给卖了，还亲手给他下了一份不良的告粮内去，说甭主张小静曾经跟我们英伟，后世与君以后就是个死人，见之不治。

0: 你回来的，走。
1: 张年子，我可想死你了！
2: 胖虎，半年功夫练的怎么样啊？
1: 没人识货，我也没练，识货的人下死牢了。
2: 这不出来了吗？
1: 这身衣服好看，多为佛好看，比以前不良帅的衣服更衬张弓。
2: 我也觉得好看。
1: 9年前，因为听闻您的传说，我当了不良人。 9年里，我一直对您没有失望。今天下午，我终于明白，这个世上已无张阎王。
3: 小雨的事儿，您听说了？
1: 最后一天，叫您张头，行吗？
4: 行，
3: 张头，
4: 张头，张头。
1: 又看我，谁让你回来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比李碧重要。
3: 你跑了怎么办？
5: 还是把我当死囚。
6: 兔子里说话了，那是暖和，我炖了骆驼蹄子，正好解解乏啊，走。
7: 你们怎么都不在铺子里啊？还有好找。
8: 回通知了，我怎么正在办案，都在忙，没有多拉。
7: 静安司发三谕令了，好险跑断我的腿。呀，
8: 好几个月都没见着三谕令了，什么事儿那么急？
7: 你还不知道，静安司让贼给端了，杀了好多人，房子都给烧了。这是又向吉侯吼派了一个新司城，人家上任三把火，不下吉令下什么呀？德狗仔细听好了。
1: 念完我还得去别处传令。兹有重犯，面长短然，高约大尺六又二分，见者格杀勿论，低头来现者赏宅院一套，官升一级。名字，犯人的名字，
7: 张小静，
1: 晓得了。
7: 请通传郎自行去别处忙吧。你是何人？竟主我静安寺都尉府？莫非你是张小金？
8: 要不你拿我人头领赏金？
7: 没空和你说笑，
8: 来。

0: 说金山寺元寺上怎么了？
1: 传说丢了。
0: 立刻找人找李密。
2: 那你
0: 放心，这边啊。
3: 兄弟们，咱们要是去灵赏，大陆是不能去了，那儿都是巡查的不良人，咱们抢不过呀。我看小路可行。
4: 来，各位，
5: 好，
4: 好。
6: 见过几次？
7: 我带来的右校尉归你调遣，迅速带兵去平康坊刘记赎死。张小静应该在那儿。
8: 他一个大理寺平士，从来都没有带过兵，你要让他带人去捉拿张小静？
7: 袁平士，办不成吗？
9: 吉思成，将如此重要的差事交予袁宰，袁宰深感荣幸。就算洒尽这一腔热血，也要给吉思成、给长安、给圣人一个交代。
7: 好，就给你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之内，我要在这儿见到张小静的人头。

0: 莫动，
1: 莫动，莫动，莫动，莫动。这些暗度，可都是我大唐的根本，千万不敢动。

0: fatherhood.
1: ...比不上那些天生技艺好的，练就是。
2: 老实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老实，老实一点。

我想知道实情。罗斯右相，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我老师在背后教导？

次去问他。他还在乐游园中吗？你把他藏在哪儿了？你把他藏在哪儿了？你把他藏在哪儿了？你把他藏在哪儿了？你把他藏在哪儿了？你把他藏哪儿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干杯！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哎、
7: 你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7: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了，
11: 大家好呀！
20: 爷，喝茶。
2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0: 爷爷的老习惯。
22: 你好，
2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25: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

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宁夏以数字化改造激活企业活力，工业稳中提质向好发展；
0: 宁夏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让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实效。
1: 国庆假期，宁夏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潜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批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
2: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咱们西吉县马连乡的芹菜种植基地。那我手里拿到的这颗呢，就是从这里产出来的水果芹菜。那目前呢，它也已经销售到了广州呀、武汉等地。
3: 水果芹菜是西吉县马连乡结合当地冷凉气候培育种植的优质品种，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每颗可卖到5元，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目前马连乡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1万亩，通过规划实施收益联农的完整闭环模式，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稳定就业，逐步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4: 从这个育苗生产包装这个加工环节，全部是因为是人工量比较大，所以联农带农这一块嘛，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老百姓们就拿着是土地流转费，然后嘛，在这个地里面去除草，赚工钱。我们这边又大概就是高峰期是300多人。
3: 今年西吉县马连乡开始规划建设万亩冷凉蔬菜产业园区融合发展项目，推动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发展转型。目前，宁夏各地已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649个，建设现代集配中心15个，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45个，培育蔬菜流通企业和合作社309个，电商平台8家，冷链运输企业20家，培育宁夏菜心、延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除了种植，宁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依托黄金奶源禀赋，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在银川市清景区月牙湖乡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养殖，每头奶牛单日产奶量稳定在40公斤。
5: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单头牛要增长到42，新批的218亩地呢，我们总共要设计从栏是5000头的一个从栏数。也是要在逐步的在2600的从栏数基础上再要增加。
3: 筑牢上游养殖根基的同时，宁夏持续深耕中游加工环节，推动奶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今年10月，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干酪素酪蛋白酸钠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打通生鲜原奶到高端乳金原料完整链条，日处理鲜奶可达2000吨，
6: 填补了很多就国内目前想做的一些产品没有的这种原料的一些空白。我们这过程里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深加工工艺，就完全不需要依赖国外的这种原料。
3: 近年来，宁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产销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做强产业链条，让更多群众深度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今年1至8月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以上，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
1: 今年以来，宁夏通过数字化改造、技术更新和工艺优化等一系列举措，让工业生产更高。

0: 高效，管理更规范，全区工业发展整体呈现提质增效、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
1: 这段时间，位于五中金鸡工业园区的宁夏林家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0: 重点围绕设备改造、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的流程数字化升级已全面完成，实现了全业务链条规范管理，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左右。作为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纺织业正在实现提档升级。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生产、工艺、能耗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纺织车间焕发新活力。
1: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落桶机和智能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高强度人工操作。通过部署 MES 制造执行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麻梳理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数据监控。我们建立了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成本下降了约10%。
0: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实施产业新区战略，工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一至八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制造业完成投资254.7亿元，增长1%，工业技改投资177.5亿元，增长26.7%。规上工业单耗下降3.1%，高于年度目标0.6个百分点。
2: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
3: 户所它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4: 到油箱了。
3: 这是两个检测。
0: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领，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5: 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0: 取得特级技师证书后，程波获得10000元自治区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
6: 有了这个技能型人才的建立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0: 人才好不好，产业一线说了算。宁夏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促使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同时，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和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也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推动人才向一线下沉，
7: 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
0: 针对这一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专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让政策红利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8: 研究制定一产一策人才支持政策，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共同发展，让好的政策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市场主体和人才。
9: 国庆假期，宁夏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充实假日供给，以多元化游玩场景激活消费潜力，协同推进文旅产品创新，服务品质提质，推动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0: 我现在是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国庆假期这里红色旅游热度高涨，游客们在这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与长征精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一道留言墙，整面墙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感言与祝福，字字句句都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追思。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创新红色宣教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

0: 国庆假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一件件展品前重温红色岁月。
1: 参观后呢，能够真切感受到当年长征的艰难，如今的好日子都是先烈们拼出来的，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把长征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0: 国庆假期依托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宁夏推出五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配套主题展演、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游客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2: 国庆假期来馆参观的游客量明显上涨，我们提前筹备了多项内容，每日安排两场义务讲解，开放红色影院循环放映红色经典影片，就是希望大家能沉浸式触摸历史，真切感悟长征精神。
0: 这个国庆，宁夏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从六盘山下的红色研学，到滚钟口景区的日出之约，再到贺兰山下的西夏林探秘，多元化的假日文旅场景亮点纷呈。西夏林景区里主题打卡、山河入画、明信片创意拍、云游西夏林线上直播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魅力。
3: 里面的文物非常的丰富，然后同时讲解也讲解得非常好，它对于民族交融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更直观的感受了。
4: 山清水秀，然后当地的对我们呢也比较好客，气候呢、美食呢都觉得很可口。
5: 我们还增设了一些旅游专线，大家可以坐着这些旅游专线来到西夏林打卡参观，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看到宁夏，来到宁夏，来到西夏林玩。
0: 宁夏全域联动业态焕新和惠民举措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6.8% 和 11.3%。其中全区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458.7 万人次，营业收入 2.2 亿元，同比增长 14.5% 和 12.2%。这个假期，宁夏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供给擦亮塞上江南文旅名片。
6: 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强化重点项目全链条审批保障，推动政务服务从事事能办向好办质办跃升。
0: 在银川市民大厅，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事群众对着智能终端说出诉求，几秒钟后，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便弹出受理部门办理窗口和所需材料。这款今年三月底上线的数字政务帮手，整合全市重要部门10万多条办事指南，覆盖1000多项高频事项，提供智能问答、导引、审批等全链条服务，并实现24小时在线。
7: 相较于传统人工，它的优势是在于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答复的标准统一，审批高效智能。目前已累计辅助审批超过了1000余件，服务企业群众3万余人，推动了政务服务向全天候智能化发展。
0: 聚焦开办医疗机构事项繁杂、多头申报等痛点，银川市专门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件事集成服务系统，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申办机构只需到一扇窗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结全部手续。
8: 这次审批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接指导，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三个证，可能2-3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0: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全部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9: 罗山是宁夏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经过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修复治理，这片被荒漠包围的生态绿岛实现历史性生态逆转，林草植被持续扩增，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系列报道。

0: 好生态罗山带您探寻罗山如何以草固沙、以绿护山，筑牢干旱荒漠区的生态屏障。
1: 在罗山主峰好汉峰的半山坡上，大片阿拉善披碱草迎风招展，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它在西北荒漠地区存活的密码。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的根系深扎1米以上，有效减少水土流失，被称作防风固沙的草原卫士。
2: 通过我的观察来看，应该就适合我们这个山好汉峰这个降雨量大、生态环境好、高海拔这种的环境。
1: 多年来，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开展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大型生态工程，林草植被明显增加。在这里，不仅分布着蒙古扁桃、沙鲁草、甘草、山西芍兰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也大量生长着黄芪、狼毒、沙参、柴胡等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防风固沙、气候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这个罗山很独特，它这个北边这一头啊，扎在这个内蒙古高原，就鄂尔多斯台地上；它南边的这一头扎在黄土高原上。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它的生物多样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放在全国，它生态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1: 如今，罗山的林线已从原来的海拔2000多米下降到18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提升24.71%，林草植被综合覆盖度达75%，野生维管植物518种，野生动物种群逐步恢复，昆虫、鸟类种类不断增多，这座绿色孤岛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稳固，为同类地区以草固沙、以绿护山提供了可借鉴的罗山样本。
4: 宁夏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与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中心村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开挖沟渠、铺设渠段、修整边坡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
5: 这次给我们把这个渠铺了，趟水也方便，我们把钱也挣了，在家门口回家牛羊也喂了，当地政策就是好。
6: 今年以来，良田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本村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1: 在吴中市红色堡区和兴村实施的以工代赈民生项目，让村容村貌全面升级，不仅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也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7: 接着以工代赈的好政策，我们优先聘用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一边完善村内路网，一边给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
1: 截至目前，国家已安排宁夏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16.9亿元，其中第一批下达的9.88亿元将支持22个县市区331个项目建设，预计吸纳4.9万余名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
0: 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扮亮城市面子，一体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8: 我现在是在蓬莱渠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改造现场，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新步道串联起周边15个小区，覆盖超过8万居民。改造后路面平整防滑，大家上班上学、日常散步健身，在这里会变得更安全、更顺畅。
1: 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加装停车场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9: 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同时我们将路面喷绘一部分彩色图案、游戏方格，会提高广大居民的通行体验。
1: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今年平罗县投资2亿多元，统筹谋划推进防洪排涝工程和街区改造项目， 通过地上风貌

0: 整治地下管网提质双向发力，系统性补齐城区基础设施薄弱短板。
1: 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不断增强城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宁夏通过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持证上岗、稳定增收。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在良田镇兴源村举行叉车司机职业技能培训班，吸纳辖区50名适龄群众参训。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确保每位学员真正掌握技能，
3: 让我们足不出证就能免费学习技术、考证书，课程内容实用，学习省心，今后找工作更有底气、更方便。
4: 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助力村民增收的务实举措，通过理论加实操的系统培训，切实提升群众就业本领。
2: 据了解，宁夏今年计划培训3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培养不少于1.3万人。同时，对各类创业培训按不同模块分级补贴，最高达1600元，生活费补贴向困难群众倾斜，切实减轻参训经济负担。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近日在银川市召开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现场会，总结推广银川市城市安全治理创新做法。近年来，银川市立足西北城市发展实际，聚焦燃气、供热、排水、供水等城市运行关键领域，运用大数据与 AI 大模型等技术，归集19个领域业务数据，接入74.6万余台物联感知设备，实现安全监管与日常城市管理一体运行，使得隐患闭环处置率达90%以上。近两年，城管领域投诉总量下降超30%，群众诉求办结率达99%以上，以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城市安全底线。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工作结束，假日期间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5.7万人次，国庆七天客流同比上涨13%。记者从有关新闻通气会获悉，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市体育馆开赛，赛事设置幼儿儿童组、少年青年组两个组别，截至目前已有164支队伍约3100人报名参赛。赛事期间，银川市西夏区还将推出怀远夜市啦啦操、快闪等特色活动。2026年春雨计划院士专家宁夏行、西北五省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近日走进海原县，为乡村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体验，趣味科普知识、专题科普讲座等活动，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贺兰县鲈鱼近期迎来上市捕捞期，吸引上海、江苏等外地客商前来订购。目前贺兰县已构建起从种苗繁育到鲈鱼养殖的闭环体系，渔业养殖面积达5.8万亩，年产量6.43万吨，产值达10.45亿元。
6: 一条葡萄藤扎根贺兰山东麓，历经春生、夏长、秋收，终酿成杯中醇香。一代代种葡人用心耕耘，默默坚守，让塞上紫色梦想在戈壁滩上次第花开。
5: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跟随镜头，举杯贺兰山，共品葡萄美酒，共赏紫色风华。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话题。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边以系统性人才政策搭建制度框架，一边认真倾听采纳政协委员提案意见，聚焦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以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把更多优秀人才吸引集聚到产业最急需的岗位上。
1: 户所他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2: 这最终到邮箱了吗？
1: 对对，到邮箱了。这是两个检测，
2: 对，
1: 压力
2: 检测嘛，
1: 刚才讲的压力检测。
3: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事，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4: 我这个特级技认定是自治区的第一届，一共有6个人，就是整个像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是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可能就是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对吧？可能就是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1: 这是一个液压卡是吧？

0: 这边是液压的。
1: 液压卡啊。
2: 拿到特级技师证书的那天，自治区给程波发放了10000元的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对于像程波这样的一线工人来讲，这套技能认定体系完全不卡学历，不卡论文，评价核心就锚定在业务一线。企业之所以优化技能人才评定体系，背后是自治区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过去重帽子轻贡献，重引进轻使用，重科研轻产业的老路子被逐渐打破，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
3: 在自治区重点人才培养项目中，单设企业评选组、单列名额、单设标准、单独评审，按照不低于同期同梯次25%的比例给予产业人才定向支持。对企业人才呢，我们依据薪酬待遇、纳税额度、带动就业等情况实行积分制认定，新认定产业高层次人才298人。
4: 我们原来的是啥？更多是企业自己的，比方通过理论的考试、实操的考试，有技能级别的晋级，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技能津贴、涨工资，一方面提升他的技能，一方面涨工资。但是有了2021年给我们认定这个技能型人才的鉴定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相当于这个认定相当于它是有证书，针对这个证书，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2: 现在，共享集团通过银川市自治区的人才政策，给有潜力的员工缺啥补啥定制培养计划。从企业内部荣誉开始梯度培育，一步步往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人才方向成长，累计入选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和获评人才荣誉385人次。像程波这样从一线车间里成长起来的技术骨干占了绝大多数，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一线从业者的口袋里。
1: 对对对对，这是大油缸嘛、大油缸过滤器。
2: 如今在宁夏已经建立起人才政策的常态化优化机制，遇到的新问题、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渠道持续收集上来，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再反馈到政策的迭代升级中。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的重点督办提案。正是这份从车间里长出来的政协提案，让政协提案的一线温度与人才政策的落地力度深度融合。
5: 到企业去调研的时候呢，很多企业反映我们宁夏有很多的这种人才政策，但是企业总是反映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政策的话好像还没有达到相应的这么一个鼓励人才到产业中去的这么一个效果。
2: 人才怎样用好，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王正义委员在宁东、银川经开区等产业园区走访座谈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产业界心里的吐槽。针对这些调研中摸上来的真实痛点，王正义多次修改文稿，最终形成的提案没有一句空泛口号，四条核心建议全部是真招实招。
5: 一个建议的话，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啊，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第二一个的话，还是想建立一个产业需求和我们的人才供需的动态机制，希望自治区的话围绕着我们重点产业链的一些个关键方面的话，这个需要的一些人才啊、岗位啊，发布这么一个目录。第三一块的话，还是要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希望未来对于企业引进这个大中专毕业生开展研发活动的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的话对企业开展实训基地的给予一定的这种比例的支持。第四，建立人才政策与产业匹配度的评价以及政策的一个动态优化。
2: 这份提案被确定为2026年度自治区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收到提案后，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
5: 提案提出之后，组织部门非常重视，第一时间

0: 也就和我取得的联系，并就我们宁夏的目前来说的人才政策也给我做了一个说明。前段时间我收到了提案办理的这个答复，从目前情况看，我提的这四条都得到了很好的采纳。
1: 这份从一线摸出来的政协重点提案和自治区的人才政策方向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将一些人才政策落地过程中潜藏的堵点、难点梳理排查清楚，为政策修订积累了最扎实的一线依据。
2: 谁的时间靠右，谁就在右边；谁靠后，就在谁的右边。首先一个板上面，你往后延5天行不行？我主动给他5天，但是你要交过来，就是你设备，我要求你压缩机都是试了的。
1: 政策有了，关键看落地。在宁夏产业一线，这些政策红利正转化为一个个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3: 我那卡塔多高啊？
2: 70米，那应该是所有塔里面最高的一个。加热炉，就这里头700度嘛。
3: 啊。
2: 大修的时候，我们这里头要加那个叫啥工业电视。
3: 啊啊啊！
2: 就摄像头。
1: 黄宏林2018年从国企辞职后，选择了这家宁东基地新材料领域的骨干民营企业。最吸引他的就是这里的干事氛围。有好的技术想法，新的工艺路线，不用层层审批就可以快速落地实施，个人的职位和待遇上升空间也更大。
2: 宁东的这个政策，包括区上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这块享受的主要是那个学历补贴，应该是12万，在这儿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晋升嘛，啊，职位，然后包括个人的这个待遇。
1: 依托自治区的薪酬补助政策，宝庭新材料从区外引进了大量生产管理、工艺研发领域的急需人才，和高校合作联合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已经陆续落地投产。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新材料赛道的发展步伐越来越稳。
3: 感谢咱们自治区和宁东地区人才政策这个一企一策这个精准人才服务啊，我们对我们的精准人才这个对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一个作用。你比如我们要招到一些人才成本比较高，但是自治区给我们一定的补贴之后，这样是对企业来说，成本是相对是降低了。啊，这是对我们这个人才引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4: 近两年拿出580万元人才资金，实行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薪酬补贴项目，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用人成本，激励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分两批选派300名科创专员入驻科技型企业兼职创新，每人每年给予2万元生活补助，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另外呢，我们加强对人才平台载体的支持，将院士工作站的支持额度提高到了最高100万元。
5: 从一份来自产业一线的提案萌芽，到打破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顽疾，再到扳手能评人才，工位能出红利，每一份扎根一线的实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升通道。未来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有限的人才资源必将被充分激活，源源不断为宁夏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思想田野播出。山那边有海，因为这条小鱼在乎。理论热评关注28年，为什么青春从不缺席？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新学期伊始，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千里奔赴，走上宁夏乡村学校的讲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闽宁协作30年，一批批厦大青年跨越山海，在宁夏乡村校园留下青春足迹。是什么力量让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把青春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今天我们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寻找属于山海之间的答案。
2: 我现在是在永宁县的闽宁中学，我身处的这条长廊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山海长廊。里面的这些照片啊，都是来

0: 来自历届厦门大学支教团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些不论是支教团成员留下的话语还是照片都是历历在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足迹来到这里，寻找几位支教团成员，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孙韩飞来自山东烟台，成长在海边，求学在鹿岛。初到闽宁镇，干燥的黄土风和他熟悉的海边生活截然不同。但这片土地淳朴的民风，孩子们眼中澄澈的光，一下子打动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青年教师。
2: 这边的学生这个基础没有很好，但是都挺认真的，然后尤其是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给他们讲到这个厦门大学，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内心里面是非常向往这个大学生活的。
1: 于是孙韩飞做了一个决定，把厦门大学搬进乡村课堂。
3: 大家看，这就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美吗？
4: 美。
3: 大家想去读书吗？
4: 想。
3: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下厦门大学究竟长什么样子，然后厦门大学有什么故事。
5: 像孙老师刚刚给我们看那些厦门大学的校园，我就感觉大学生活特别的新鲜，特别有趣。
6: 我想去厦门去看一下，感觉厦大风景特别漂亮，然后是体育场也特别大。
7: 喜欢这些老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厦大老师来帮我们来给我们支教。
1: 站上讲台，孙韩飞渐渐明白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很多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务农，缺少陪伴，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他不想仅仅做一名授课老师，他更想做一个连接外界的窗口。
2: 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是基层教师，然后他们也非常了解这个乡村教育以及基层教育的意义，然后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个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更想要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
8: 那对于孩子们来讲，大家很开心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他们教一些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东西啊，比方说他们会教唱闽宁这个福建的歌，这个孩子们从来没有听过。然后老师们也会跟孩子们讲厦门大学的故事啊，以及海边风景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报国了更实际的一个体验。
1: 一扇梦想之窗被推开，一份牵挂的长线从未中断。在闽宁二中，廖炫的接力故事从一副眼镜开始。
9: 没有办法，上一届的学姐她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小孩，他的成绩比较好，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眼睛度数长得很快，然后那个学姐比较担心，但是他因为支教结束他回去了嘛，我们来到这边之后，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表达过这个意愿，说如果我们愿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心关心这个孩子。
1: 接过这份嘱托，廖炫带着孩子完成视力检测，千里之外的学姐安心了，孩子也露出了笑容。
6: 谢谢蒋老师，我谢谢你能记住我这件小事。
1: 温暖的关心不会随着一年支教期满戛然而止，在廖炫眼中，这就是接力。
9: 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能改变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届接一届，几十年累积下来啊，那我们的这个成果就是比较有分量的。
1: 廖炫心中支教的种子是在少年时期就埋下的。
9: 我初中是就读于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它是福建省唯一一所开设这个内地西藏班的学校。我们学校有组织汉藏手拉手活动，周末的时候带这个藏班的小伙伴回家吃饭，包括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也是陪藏班的孩子们这个包饺子，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在操场上挥舞着哈达，然后互相祝福扎西德勒。可能也就是那个时候，支教的种子就在我心里埋下了。
1: 一副眼镜，一个窗口，是接力。而这条小鱼在乎，是这场接力里更绵长的回响。团长林玉曼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姑娘，在闽宁镇不光教英语，还守着这个奖助学项目，
10: 不放弃每一条小鱼，这就是我们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我们就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意志，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在做这个奖学金的活动，做教育帮扶。
1: 2026年，这条小鱼在乎荣获第十

0: 三届中华慈善奖，至今项目资助超过30000名困难学生，募集社会资金超过2000万元。
1: 有些资助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我去年资助的学生怎么样了？他考上高中了吗？哎，我收到我学生给我的感谢信了，我想给他回信，能不能请你帮我跟他传个话之类的。就是你能看到他们不仅仅是说，哎，打款打出去了，他们还真的是对这个学生，对这个娃非常的在意。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真正的去把这些社会上的善意、社会上的爱心资助人跟我们的小鱼连结起来。
0: 孙寒飞打开看海的窗，廖炫接住牵挂的线，林玉曼架起善意的桥，三件事一条线，接力。
1: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其实我们前一届的学长姐，比如他们跟小鱼的故事，不是说这一年结束了我就不联系了，我就终止了，不是的。我们回到校园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这里的小鱼，持续关注这里的发展。
0: 更动人的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教育生态，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爱心在接力中生生不息。陈富才作为海原县文科状元考进厦大，在校期间积极投身西部梦想社团支教，霍百义创办南京江宁青年公益组织培育中心，为更多大学生搭起公益平台，胡晓云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现任职于海原县教育体育局，韩松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书育人楷模，马小花、马玲玲姐妹先后考入厦大，又双双返回宁夏建设家乡。一条条小鱼游回故土，续写着新时代现实版的山海情。
2: 从1999到2026，28年，379名厦大青年跨越2000多公里，把接力棒一届届传了下来，没有一届缺席。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一年之教就是这场接力赛中的一棒，平凡却实实在在，让一代代孩子看见山的那边不只有山，还有海，山海不为远，青春正接力，下一棒已经在路上，接棒的人永远是青年。28年，为什么青春从不缺席？说到底，是因为信仰有人传，队伍有人带，精神有人续。一扇窗让梦想被看见。孙寒飞把厦门大学搬进乡村课堂，让孩子们看见的不只是校园，更是山那边有海。为什么这扇窗能打开？因为支教队员自己就是从窗里面走出来的人。他们知道，一个孩子一旦看见更大的世界，心里的那团火就再也灭不了。一根线让牵挂不因离别而断。廖璇接过上届学姐的嘱托，关心一个眼睛度数增长的孩子。为什么这根线能接住？因为支教团不是来了就走的过客，他们把自己当成前一批人的下一级。大家把每一届的牵挂串起来，就成了扯不断的情。更动人的是一片林。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胡晓云回到家乡任教，马小花、马玲玲姐妹返回宁夏建设家乡，这些小鱼游回来，这就是教育最厉害的地方，它让被改变的人去改变更多人。28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跨度，而是一种精神刻度。当更多青年选择把理想种进泥土，乡村振兴就有了不竭动力，民族复兴就有了青春回响。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

0: 下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2026宁夏田径马拉松
1: 加油！
2: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宁夏的风沙里藏着最深的坚持，那漫长的道路上跑着最倔强的梦。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就有这样一位从宁夏跑出的小伙子，他用脚步和汗水在42.195公里的赛道上为家乡写下了一行最有力的答案。宁夏不仅能长出铿锵的玫瑰，更能奔跑出中国冠军。
3: 何就位，选手们将完成跨越两地的42.195公里征程。
4: 何洁处在第一位，何洁马上撞线了。全国纪录保持者何洁收获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冠军。
5: 谁说宁夏身上不就带玫瑰？我就是。哎，
6: 好，李恒，好。
7: 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赛场，从宁夏平罗县走出的26岁小伙何洁，以2小时12分07秒的绝对优势夺冠，为宁夏代表团摘下了本届赛事首金。
2: 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洁和他的教练肖力，欢迎二位。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2: 何洁啊，当你喊出那句“谁说宁夏长不出玫瑰，我就是”，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会用“玫瑰”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8: 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吧，就是想用这种话来表达，就是我的家乡。它可能这个玫瑰不是娇艳的或者艳丽，但是它绝对是铿锵玫瑰，它绝对是最好的，就是它带着一些精神在的。其实像这次比赛，我也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奖牌等了38年，我只是比完以后，我们中心负责人哭着跟我说，何洁，这个奖牌我们等了38年，你为我们做到了。我本来那个时候还挺好的，但那个时候一下就啪就哭出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块奖牌有多难。
2: 那肖教练，当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您脑海中闪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0: 兴奋、激动，就是这4年付出的各种委屈，他心念当中的各种付出，家乡人民的期待，各种各种，就一下就涌到了，夺得了这块金牌。前面的各就是这些委屈呀，咬碎了牙，各就是怎么的都释怀了。
2: 何洁你好。
0: 哎，你好，新卓。
2: 其实上学的时候，提到800米，简直是我的噩梦。我不知道你这个马拉松还有之前练的中长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其实就是一个大量的积累，平时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以后自然而然，我们的心肺就跟上了。
2: 跑这两步我就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
0: 那看来您是要缺少锻炼，还是要多跑一点？
2: 那我了解的是，你每天都要进行体能训练。
0: 是的，是的。
2: 基础的打底量是多少？
0: 如果我们正常在比赛期间每周的话，基本在230到250之间。
2: 哇，那么多！
0: 就平均每天30多公里。

0: 我这已经有点气喘吁吁跑不动了，
1: 那我们
0: 咱们要不坐一会儿吧。
1: OK， 可以休息一会儿吧。
0: 走。
2: 2013年，不满15岁的何洁满怀憧憬，踏进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的大门，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几年后，他转向马拉松赛道，然而却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成绩停滞不前，生活举步维艰，放弃的念头不止一次划过他的心头。啊！转机出现在2020年，中国马拉松著名教练肖力正在为团队物色陪练人选，何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肖力面前。对何洁来说，这不只是一次训练机会，而是他能否继续从事马拉松的唯一希望。
3: 我们很好奇，肖教练，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何洁认识的，结下这份缘分呢？
4: 2020年的时候，他的师兄吧，潘建华面临着要参加奥运会，国家队也是青黄不接。当时协会国家队就跟我谈，就让我找一波年轻的，就是准备备战，巴黎奥运会。机缘巧合，我们在坝上集训，宁夏队也在那训练。就跟我姐说，就说，哎，这我们宁夏有个小孩，何洁，也没什么全运会任务，好像当时他犹豫着想干不想干，在临界上，干还是不干？他想上学，当时给我介绍是2小时48分，又没转正，我是轻松了，没什么压力了，那就来吧，是这样就把他调来了。印象中就是，确实是毛头小伙，挺稚嫩的，也挺青涩的一个，啪跑到我面前，教练，谁呀？我是何洁。我你说哦，脑袋里面转了一圈，哦，也是，这但是看他那两只眼睛是，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他有灵性。
3: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教练刚提到的说，练不练还不一定，还在犹豫？
5: 那一年就就是很挣扎。那一年刚好就是我学业到一个。大二大三就这时候了，然后呢，我每个月就带那么点津贴，然后呢，我又是这个马拉松项目运动员，我就是正好那一年赶到我的父亲那个手就肝动脉把那个手给差点给打断了，以后呢，在医院里面要治疗，但是当时家里面确实情况特殊吧，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没钱，就那个就跟人借钱跟人干啥的时候。我不知道坚持的意义在哪，就不知道了。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打退堂鼓了，已经准备要给队上打报告了。我说我看不到结果，我何洁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生之路怎么走。那段时间真的是人生至暗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肖指导，我也很感谢，当初的一些领导呀，干啥把我送出去，说你去，跟着国家队去跟肖力教练练去陪练。但是呢，我没把教练没把我当做陪练看，就是我当时就把。这个机会当做什么？当做人生中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把那个稻草当大树一样抱着，紧紧的抓住，都抓得牢牢的。在这种时候，就跟着肖指导练，教练练，哇，那种训练，人家给我那种感觉震撼。我第一次训练，就啪训练，直接一头就脑到那个田径场上了。我说这开玩笑，我说我啥时候练到这种地步？我说我没有过，哇，这强度太高了吧？但是内心那种血性，哎，这个。哎，他可以，我也可以，但是跟人家本来有差距。教练说：“好了，你就这几个，你给我就往上给我带，你带几个后面怎么样？”我说：“好，教练，我就带。”其实累嘛，很累，那本来水平就不一样，
3: 对，
5: 就拼了命的带，就是因为也想让教练，就是
3: 看到我，认可我，
5: 更多认可。其实那段时间，那是我竞技生涯，就是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那样睡过那样拼，哇，这真的很受不了。但是那时候就是一个执念。我就想试试看。
4: 刚进队的时候，确实是他，他跟其他陪练不一样，同样都是陪练，但是他陪不动了。他开始陪1/3，都很，就用他的话来说，都很咬牙干，这1/3。但是上车以后，就那陪不上就上车呗。上车了，后期他调整过来。一般运动员是上车以后，